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5.4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1: 主人，开慢一点啦。
0: 谁在说话啊？
1: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0: 滑水？
1: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0: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1: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0: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1: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0: 好，那还有呢？
1: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0: 没问题。
2: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75高架北上 29.7 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在国三南下 20.9 公里，说是过了木栅，就在路间看到许多的西瓜皮散落。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还有2到30号，都是在菜市场附近哦，车子很多。五股地区陈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北，中正路到士商路也都是车多的。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到忠孝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持续车多。

千禧年世代的治愈系独立创作歌手，他是 Bellish， 听到这首歌曲《成为你的晴天》。桃园市的中壢区三民路一段到民族路三段说受到事故影响车多，经过小心慢行。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30，过了汐止开始到圆山40到50的车速，桃园到中壢福区不到40公里，平镇系统到右施低于6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湖口到新竹交流道车速不到60。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将近60的车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50，武阳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

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哦，那在往北方向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车速30到50。国三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50公里。那至于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往东的方向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60。

0: 有点太自然。
1: 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
2: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1: 台北市即日起办理优良及资深典范职业驾驶人选拔活动，6月30日截止收件，欢迎没有肇事违规及刑案记录的优秀问奖踊跃报名参加。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今年将有30位资深典范职业驾驶以及162位优良职业驾驶接受表扬，获选者将会获得颁发奖状，共有停车场120小时免费停车券及纪念品外，资深典范驾驶一年资最高可以获得25000元奖金，优良职业驾驶每人则可得到7000元奖金。北市交通局科长郑丽淑说：“
4: 优良的职业汽车驾驶每位可以获得7000元的奖金。那另外，我们的资深典范驾驶以他们职业的年资有10年以上的、15年以上的、20年以上的，那这三种类别分别可以获得颁发15000元、20000元以及25000元以上的奖金。”
3: 交通局指出，希望透过公开选拔表扬，肯定职业驾驶人对交通安全及社会服务的贡献，也树立优良典范。符合资格的计程车或市区公车驾驶人，可于6月30号以前向所属客运公司、工会或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报名。经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为了减轻员工家庭照顾压力，新北市府表示，凡雇主新设置托儿设施，最高可获得新台币500万元企业育儿补助。市府也加码推出全国

0: 首创的专业咨询服务费用补助，补助企业在新设立初期顺利完成立案。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府推动企业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减轻劳工育儿负担，近年积极鼓励雇主新设置托儿设施。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劳工局还有劳动部都有提供企业育儿补助，如果公司行号设置托儿设施，最高可以领取新台币500万元补助款。第二期补助从即日起到6月15号截止受理，欢迎企业还有职业工会把握机会，踊跃提出申请。
2: 市政府还推出全国首创的专业咨询服务费用补助，协助企业在新设立初期顺利完成立案，若职业工会新设也能够提出申请。
1: 劳工局强调，新北市定有相关补助要点，只要登记在新北市的企业，不论企业规模大小、雇用员工人数多寡，都可以提出申请。如有疑问，都可以在补助受理期间到新北劳动云查询相关资讯。此外，目前劳动部有新制补助规定，除了放宽补助资格，也提高补助经费，企业可以依照需求规划合适的托育服务模式，提供职场幸福感还有员工稳定度。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第三届市府安心工程奖颁奖典礼，张善政表示，桃园正值建设高峰，盼望透过这项活动鼓励营造工程单位精进管理，打造友善安全环境，保障劳工权益。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届桃园安心工程奖共有11件工程获奖，包括5件公共工程和6件民间工程，为桃园的营造产业树立职安典范，盼望这些标杆案例引领桃园的其他工地持续重视工地作业，守护劳工安全，让桃园进步的同时也把工安灾害风险降到最低。
4: 桃园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城市，单单大小工地就超过6000个，那么今天我们选出11个模范的工程和工地，尤其几个特优的这个长相，都是运用了相当程度的高科技来改进我们工地的职安和劳安。希望说桃园快速进步的时候，所有工程都能够不要有职灾。
3: 桃园市政府劳动局表示，本届桃安奖仍聘请外部专家学者进行首阶段现场实地审查和第二阶段决审，同时纳入业主、设计、监造事业单位以及丁类危险性工作场所参赛，盼望透过产官学劳四方合作，强化行政机关和营造产业协作，守护劳工作业，共同打造桃园宜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现在国营南下五堵开始到高架汐止端不到40的速度，过了高架汐止端开始到圆山交流道40到50，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平镇系统到右师，车速是落在50公里上下。国营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新竹低于60公里。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车速5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也差不多。那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五股40到5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树林到安坑50公里上下，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30，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50。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喽。那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寸头持续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甲往东的方向0.1公里是在寸头这边的内侧保险杆掉落。
1: 说说你。

吴克群的歌声，音乐让我说，在国道二甲往东的方向 0.1 公里是过了钻头，内侧车道保险杆掉落。桃园市的中立区三民路一段跟三民路一段跟民族路三段口哦，这里的事故呢，桃园交控回报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南京东到圆山上方持续车多。再提醒一下，国三南下的 20.9 公里是过了木栅，就在路肩说看到许多的西瓜皮散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上野大树的歌声，这首歌是他在20岁大概9年前的时候创作的歌曲哦，讲的是青春时期小小的烦恼跟不安。那他上个月呢重新编曲，然后再一次的回望青春时期的迷惘，还蛮有趣的一首歌，叫做水岸。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战争部今天表示，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到将近290亿美元，约新台币9143亿元。美国总统川普正因美伊冲突及其对军事战备的影响，面临日益严格的检视。另外，川普今晚抵达北京，川习会预计讨论美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华府仍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三班互并比入法是护理师工作的历史性时刻，而原定三班互并比117年5月1号上路，他宣布调整为116年5月20号分阶段实施，并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三班互并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

0: 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0%。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昨天以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痛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日本籍的布袋戏偶的收藏家不满在网络上购买到仿冒的布袋戏偶，向台湾警方提出检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趁着被害人与嫌疑人面交时当场查扣，并将嫌疑人依违反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霹雳布袋戏多年来深受国内外的戏迷喜爱，在国际之间拥有广大的收藏市场。而这名日本籍的收藏家在网络上花费高价购买布袋戏偶，没想到收到之后却是未经授权的仿冒品，而且与卖家所宣称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因此向警方提出检举。恒春警分局员警利用被害人与嫌犯相约面交退款的时候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郑福斌说。
5: 那本分局相当重视被害人跨海侵权的诈骗事件，与被害人合作，在本月7日相约犯嫌于台南进行面交。警方当场见机不可失，一举将犯嫌逮捕个案，现场是人赃俱获。全案询问后，依照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
4: 近年来，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层出不穷，民众在购买布袋戏偶的时候，请务必要认明是官方商城或者是其他官方授权的通路，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卖家，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慢来比较快。近年时常看见许多社会新闻，驾驶因为赶时间或不清楚行车动线违规回转，导致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发生碰撞，造成严重的事故。
1: 高龄朋友们特别注意喽，在道路上看到双黄线，就代表这个路段不能。

0: 跨越、超车或回转，请记得千万不要因为贪快而违规，结果欲速则不达。
1: 不违规回转，直直向前开，幸福和安全才会一直来。按照道路的箭头指示行进，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安利辛苦大病，下边都爱本木卡尼，一件小难嘅活。作家爱大方孤独，仿佛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仿佛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仿佛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我们给挺你。

8: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一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请问你抽烟吗？今天，我觉得就是翻报纸啦、看新闻啦，或者是你滑网络新闻，应该都会滑到这个北医大的最新研究，告诉你吸烟的代价，不光是没有健康，还活得比较短，甚至赚得比别人少。关于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我发现这个女生如果抽烟的话呢，你这一辈子赚的钱就比没抽的人少185万，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呢，比别人少135万。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吸烟对健康有影响，但是对于生产力来说到底差在哪里呢？好，因为你抽烟你就会生病，那生病的话工作效率就会下降，同时如果你真的比较倒霉，就是得肺癌之类的，那你就要提早退出职场嘛，所以就会造成经济损失。不过真的抽烟的朋友，你会因为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就干脆不抽吗？应该也是很难，对吧？但我希望这会成为你戒烟的诱因了。100多万听起来非常多，但是多这100多万，如果你要买房子买车，可能勉勉强强可以帮得上一点忙哦，看你想要买怎样的车，买怎样的房子了。国一北上61.3公里，过了中坜，在路肩掉落三角锥；国道二甲往东0.1公里，过了寸头，内侧车道保险杆掉落。台北市现在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了野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到光复；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南京到圆山上方，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刚刚讲到的这些路段，全部都是车多。

觉得有点点刺眼，然后往窗外一看，发现哇哦，好像有太阳哎！不要被上半天的天气给骗了哦。封面呢会在中午前后报道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午后热力作用的影响，下半天天气是有点点剧烈的哟。

致力于创作心中理想的南方岛屿音乐，他们就叫做南屿，是两个高雄年轻人组成的音乐组合。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岛屿度假村》。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听了真的有想要去岛屿、去海岛度假的感觉哦。这个礼拜金广台北94.3的粉丝专页轮到我 po 文，早上呢就 po 了之前去宜兰赏金豚的影片，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一整天的宜兰半日游我觉得很赞哦，因为刚刚好遇到天气非常好的状况，微风徐徐，然后呢在大海上面，船长带着我们一直不停的再往更深的海边去找金豚，最后面也有找到，所以真的很 lucky。不过出去玩的那个状态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关于手机。你知道赏金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一边看金豚然后一边用手机记录的，因为你会来不及，所以最后面呢我就干脆把录影开着，就直接面对着某一个角度的大海，反正有录到就有录到，没录到就算了。那我记得我在脸

书上面 po 的那一段应该是我看到的当下，然后就是镜头有追着鲸豚跑的。对，就这样子你会很累，就是该看的可能来不及看清楚，然后该拍的可能拍的不太好，所以怎么样可以说服自己放下手机，只是好好的单纯享受这一片海景或是这一趟旅游。关于这个手机在旅行当中的使用，大家要好好的拿捏呀。国一北上61.3公里是过了中坜，在路肩三角之一掉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入口匝道中间跟外侧一箱蔬菜掉落。

非常夏天的歌曲，来自平井大的 Our Season。本来这个时间点呢会进行幸福在这里的单元，不过因为今天的这个访问做得比较长，所以会移到九点半后播出，意思也就是无限精美明天才会

在国一这边，南下方向汐止系统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50，过了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在5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湖口到竹北不到60的车速。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公里，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低于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的话，从树林到安坑30到50的车速。继续北上，新店到南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过了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50，万方下台北端车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60、70起跳的车速。那国道二甲原本说往西大圆到钻头车多，现在也都恢复顺畅了。

Cindy 王心凌 Baby Baby Tell Me，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 61.3 公里过了中立路肩三角锥掉落，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入口匝道中间跟外侧有一箱蔬菜。准备来听歌了，这个是 Thomas Day 的歌声 Wildflower， 这首歌结束就九点咯。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驾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稍早在372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再过几秒钟，9:04了，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的施工，从9点开始到下午5点，这个施工预计做到5月15号。那在林口这边是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施工预计6月份才会结束。那在国一现在北上93.5到68公里，是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到右西出口前，以及国一北上17到0K， 过了内湖到基隆墩，这两个路段的内侧都在做移动性的施工。

火一零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车速不到60，过了内湖到圆山低于40公里。国一继续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那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至于在往北方向的话，现在车多的路段是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大概50公里，内湖到东湖30。

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北上方向的话呢，在土城到中和不到40公里，中和到安坑50，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端低于6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不到6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在台北市的百灵桥往士林的方向，说桥中段的机车道5辆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入口匝道的中间跟外侧一箱蔬菜掉落。市区车多的地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到光复，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新义到忠孝以及南京到圆山上方，还有信义快速道路往北都是车多。

国三南下20.9公里是过了木栅，在路间有许多的西瓜皮散落。而国道二甲往东0.1公里过了圳头，内侧车道掉落保险杆。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要记得告诉警广。

0: 王一山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望天听秀》。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交通组的王俊成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哎，主持人早安，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组长，今天的特别针对70岁的朋友，你满70岁了吗？你算高龄驾驶咯。那在换照这个部分有一些新的制度要提醒一下。
3: 对啊，从5月1号开始，70岁以上就变成70岁以上要换驾照了，因为先前的时候是75岁啊，因为经过三峡哦，上一次有一个高那个老翁哦，开车无照驾驶撞死了那个一些行人跟过路的状况的时候哦，政府就特别重视这一个长者哦的身心状况跟驾驶的状况，是所以希望能协助长者在安全驾的条件底下哦持续能够驾驶啊，并不是说要限制或禁止驾驶。
0: 对，
3: 因为人哦，对于那个人哦，在年龄增长之后，在反应速度、视觉的辨识，还有注意力、记忆都会产生变化，所以就会影响驾驶的判断。
0: 对，
3: 不管是高龄驾驶或是一般人，都是一样，你的身体。

0: 状况如果不是好的话，都会影响你的反应速度跟时间加速。所以就特别在五月一号的时候，哦，已经新的制度上市，就是七十岁开始就要换驾照。
1: 嗯嗯嗯，
0: 啊，不过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是，75岁以上它还有一个认知的测验啊，但是70岁以上的话，哦，第一个你要体格检查，
1: 嗯，
0: 第二个要进行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第三个要危险感知的体验，
1: 嗯，
0: 哦，这三个通过之后就可以换照啊，每一次换照就是3年。
1: 嗯，
0: 然后持续到如果到75岁以上就变得不一样啊。75岁除了刚刚体格检查，还有安全教育课程，还有感知的体验以外，还要多增加一个认知功能的测验。
1: 对，
0: 哦，认知功能的测验，哦，这个也都是希望说各位驾驶人员，不管自己本身或者是家里有长者，还是持续有在使用机车或汽车的话，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嗯，
0: 哦，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70岁以上就要换照。
1: 嗯，
0: 哦，那个70岁跟75岁的差别就是差一个那个测验，
1: 对，
0: 哦，认知功能的测验啊，大家也不用担心那个测验，测验在我们那个所谓的交通部的相关的监理单位里面的网站都有示范的教学。
1: 哦，
0: 都有示范的教学，非常清楚的示范的教学。
1: 嗯，
0: 哦，这个整个测验的流程是怎么去做，哦，看影片多看几次，你就会熟悉那个测验的流程跟内容。
1: 嗯，
0: 哦，这也是帮助你提升自己的认知的一个功能，所以事先去做这一个透过网站的影片来去做预习的话，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比较能够知道自己的，哦，反应的速度跟认知的能力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适不适合再继续开车。
1: 哦，
0: 啊，你就对啊，你如果说今天你没有换照的话，没有换照的时候，哦，驾照过期还有开车，那还是会罚款哦，哦，还会禁止驾驶。
1: 对，
0: 哦，那但是你如果收到通知，监理站会给你通知，应该要来换照，然后你没换照，哦，那你一样哦，你那个驾照可能就会被注销，失去驾驶的资格。
1: 嗯哼哼，
0: 那失去驾驶的资格的话，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属于无照驾驶。那无照驾驶，哦，现在你知道
1: 又有相应的法则，
0: 无照，对啊，更重的法则。你无照驾驶的话，机车查到起码18000，
1: 嗯，
0: 汽车查到起码36000。
1: 哇，
0: 除了这个之外，还要吊扣牌照3个月，
1: 嗯，
0: 然后车辆要当场拖掉一致保管。哦，这个都会产生自己在使用车辆上或是的问题跟麻烦，
1: 没错，
0: 哦，所以也呼吁大家，哦，该换照时间就要去换照。
1: 嗯嗯，哦，这个也提醒大家，年龄到了就要认老了。
0: 对对，然后如果我没有驾驶执照，哦，不管只是年轻的、中年的或是年长者，只要是无照，嗯，我还是麻烦大家就是不要再开车或是骑车上路了。
1: 哦，
0: 这个
1: 对
0: 自己本身，哦，损失跟产生影响很大，
1: 嗯，
0: 那也容易影响其他的交通安全，这个是要特别呼吁提醒大家说，哦，在这个驾驶执照一定要是先合格，
1: 嗯，
0: 哦，才能有办法安全的上路。
1: 没错，对。那针对刚刚组长也提醒的，哦，这个75岁以上多了一个认知的这一个测验，那也说明了这个网站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哎，它整个的流程是怎么样进行的。这个其实第一个帮助大家来到现场的时候不容易紧张哦，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可以就是依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完顺利的完成整个测验的流程。那再来，其实如果先透过网络上面这个示范影片，你在做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真的的确有点跟不上，那你其实也该考虑是不是真的要去换照，因为你就发现自己可能在这个测验是没有办法过关的，也许也要改变一下自己的交通方式了。
0: 对，因为他那个考试的内容，因为我有给他看过，他并不是说考这些，那个交通罚则啦，
1: 对，
0: 多少钱，不是，他是让你认知说，这个情况你能不能清楚去辨识。
1: 没错，
0: 所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测验来去确认说你对于环境，跟空间或者是一些感知的认知的状况，基本条件足不足够让你可以安全驾驶。
1: 没错，
0: 而且我也发现他们还服务蛮贴心的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识字，或是我可能写字不太慢，太慢，或是我不太会操作网络，那没关系，他会有专责人来帮你，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啊，他帮你填写答案。对，但是他就是要先确认一下你对于这些认知的部分，能不能有效的去记忆，有效的去做反应，有些比如说他会。

0: 下那个哦，先给你看几张图啊，你可能就要去把那个图的状况哦，你刚刚看到哪几张图在哪边啊，是什么样内容啊，或者是给你看一个时钟，哦，现在是几点几分啊，你能不能在一张纸上面，或者是明彩明确的去清楚的表示出来说，哦，这个时钟刚刚显示的是几点几分，哦，那它的位置，指针的位置跟时针的位置。哦，分针跟时针位置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嗯哦，所以它并不是很难的那种所谓的我以前我们人跟机车啦，汽车考照的时候，哦，还要背那些交通规则哦，所以并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讲，哎，你网站上可以先透过影片的教学，
1: 嗯
0: 哦，去熟悉，那你这样就会比较好容易完成你这个感知的测验，这是75岁以上才要啊，那70到70岁之间的话就只有上课跟那个体检，
1: 嗯，
0: 还有体验三个，但是要记得去做，
1: 对，
0: 这样才当你能让你的驾车保持正常，那你就可以安心的上路，安全的驾驶。
1: 没错，不要不小心让自己变成无照驾驶了。
0: 是，
1: 好，谢谢组长。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开放线上电话。线上电话是23751722，23751722。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交通组的王俊成组长。针对中正一分局的辖区，或者是这个问题，你觉得哎每个地方都有的话，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做提醒，跟我们做分享。在台北市哦，百灵桥往士林的方向，桥中段这边5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那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是往南的方向，师大路入口匝道中间跟外侧掉落一箱蔬菜。有电话上线了，你好，上线喽，请说。
2: 早安，主持人早，长官早，
1: 早安，
2: 我想反映两个问题。
0: 你好，你早，
2: 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反映很多次了，我有打去1999反映，就是中心桥往台北方向，
1: 嗯，
2: 啊，往下要下
1: 黄河南哦，
2: 对，我接黄河南那个匝道，
1: 嗯，
2: 那个红灯真的太长了，
1: 嗯，
2: 我上个星期六母亲节哦，星期六中午1:10，我还在那边等了4次红灯才下去，
1: 哇，
2: 这个真的是不合理嘛，
1: 嗯，
2: 这种离峰时间你还要等4次才过得去。
1: 嗯，
2: 你红灯不能再调，绿灯不能调长一点吗？你那个环河南，那个1999给我的回复是环河南车流量太大，啊，可是问题我们在那边每次就是我们中心桥下去看的时候，它红灯69秒嘛，
1: 嗯，
2: 啊，可是过了剩30秒就后面完全没有车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到69秒？我真的搞不懂。
1: 好，离峰时间至少做一下调整，嗯，对不对？
2: 对啊，离峰时间调整就好了，啊，又没有像你说那个尖峰时间也要调整。
1: 好，嗯，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2: 第二个就是那个四高下光复匝道，
1: 好，
2: 下去之后它会变成三个左转、右转、直走，可是左转车道每次都会回堵到直行车道。
1: 哎呦，
2: 所以直行车要走
1: 就下不去，
2: 都没办法走，都要等左转车才能走。
1: 好。
2: 那个灯号应该也是要调整一下。
1: 嗯，好的，谢谢你哦，
2: 谢谢，
1: 谢谢。好，组长，刚好两个其实都跟号志的控管有问题。
0: 那个我们会再请辖区分局现地的人可以先观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去提供给那个，交工处他们的那个灯控中心，
1: 嗯哼，
0: 来去做一个参考的建议跟调整啊，
1: 嗯，
0: 哦，就离峰的时间跟所谓的四高下光复匝道这个号志的问题，
1: 嗯，
0: 哦，有些时候确实是可以利用号志让交通车流更顺畅，
1: 没错，
0: 啊，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司机朋友啊，提供我们这一个他的实际的经验，来作为那个交通改善的一个参考，
1: 嗯，是，好，谢谢组长，
0: 是。
1: 时间我们再接通电话。你好，上线了，请说。嗨，
3: 喂，小姐你好，
1: 是，就是你，
3: 你好，
1: 嗯，请说。
0: 是，你好。
3: 刚才中心桥他说的很有道理哈、第二点是说，环河南路、贵阳街、西昌街这条整边红线，还有切断道路一大堆，都没有人敢去处理，因为立委在那边嘛。
1: 不好意思，可以请您说一下，所谓切占道路是指说有路霸还是？

0: 啊，黄线也乱停啊。
1: 好，
0: 还有那个
1: 嗯，
0: 货车停车格也停，还有那个残障格也停啊。
1: 哦 ，OK， 好，了解了。
0: 对对，嗯，从环河南路、贵阳街、西昌街，还有到康定路这边的周边，非常非常非常可恶的可恶。
1: 好，嗯，谢谢你哦。
0: 谢谢，
1: 谢谢。好，那组长，看来那个中兴桥下环河南这边这个号字好像蛮多人都有感觉的。
2: 对，然后这个有关于他刚刚讲的可能有一些路霸啦或违停啊或占用车格的事情的话，我们会再来请辖区的分局跟派出所，好，跟他们做一个通知，请他们对重点时段跟重点路段的时候，针对这些的违规哦，可能会违停啊或是路霸情形，这些会影响到车流顺畅的部分啊，哦，来做一个巡查的取缔，哦，甚至一些物品的清除，
1: 嗯，
2: 哦，让车流哦马路上的车流能够更顺畅，这样
1: 是哇，这个要麻烦辖区的员警了。那也请组长帮我们做转达。好，那我们电话就今天到这边。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交通组的王俊成组长，谢谢组长哦。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2: 拜。

国一北上 93.5 到68公里是过了新竹 A 到右西出口前，以及国一北上17到0 K 是过了内湖到基隆墩，这两个路段的内侧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三也有北上95到72是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同样是移动性的工程。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德行东路到天母西路持续车多。台北市的百灵桥往士林在桥中段的机车道有5辆机车的事故。音乐声过后，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一律升温，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股主要指数多数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超过 3%， 台积电 ADR 下跌 1.79%， 台指期夜盘下挫568点。台股今天同步走跌，早盘指数滑落至41074点，下跌823点，跌破五日线41704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跌，早盘滑落至2205元，下跌50元。中东战争持续延烧，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以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四季的安全存量。记者李依晨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2: 卓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

0: 票价维持不涨。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地友警分局员警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3: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2: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罕见疾病，影响4亿人口，其中有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昨天启动。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同时宣布，今年7月起，新生儿筛检扩增至22项，并全额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请插卡。
5: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6: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5: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
1: 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0.9公里是过了木栅，在路肩许多西瓜皮散落的状况排除喽。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德勤东路到天母西路是车多的，台北市百灵桥往士林的方向桥中段的机车道5辆机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50，继续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不到6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湖口到竹北低于60。那在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上下，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公里。

0: 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出口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那在国三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呢，土城到安坑不到6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台北市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在做路面及沟盖的更新工程，这个施工预计到6月14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土城地区中央路四段138到204号的施工是要做到5月15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那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车辆会引导走台15线哦。好的，先前呢有提醒过这个因为幸福在这里的这个访问做的比较长，所以呢就没有在8点半过后播出，是挪到了现在这个时段，那就压缩到了徐梅出现的时间，他今天就不会进来，明天才会哦。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节目小小的异动，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访问能够把徐梅给挤出去呢？嗯，我们现在就来听喽。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欢迎觅时光心理咨商所的陈静平咨商心理师。Hello， 静平心理师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特别请到静平心理师，是因为在他的服务项目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哦。他把丧宠，也就是失去宠物这个事情单独拉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专业服务项目。所以想先问一下静平心理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把失去宠物这个事情单独拉出来做服务？
2: 在我准备要去念谘商所的那一年，刚好有一两位朋友他们的毛孩过世，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的毛孩过世的时候已经16岁了，那时候看到他的伤痛，
0: 嗯，
2: 你当然也包含说，如果今天我们是亲戚朋友，尤其是直系血亲过世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丧假可以请的，
0: 对。
2: 但是如果是宠物过世的话，我们是要用自己的特休或是补休，那甚至有时候有些主管不是能那么理解说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请假。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相对来说看到一些在这个议题上面对饲主没有那么友善的地方，所以才进而对这个议题开始有兴趣。
0: 好，当您把失去宠物的伤痛拉出来做单独服务的时候，你会说有被剥夺的悲伤，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辞？
2: 被剥夺的哀伤的话，其实简单说明一下，常见的会有5种状况。那我举最简单最好懂的其中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今天是第三者，我的外遇对象过世了，可以想象就是不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0: 对，
2: 说出口搞不好我还会被批判，
0: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被剥夺的哀伤，就是我很难过，可是我没有一个可以说出来的状况。那其实在国外丧宠这个议题被放在被剥夺的哀伤当中，有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把宠物看成物，它不是看成生命，它是看成物。
0: 嗯，
2: 那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你好像就只是一个外套不见了，很像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会不懂你为什么那么难过。所以其实我开始在准备深入去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发现到国外是真的有人因此自杀。对，自杀的原因他真的就是因为跟他陪伴很久一起的狗狗过世了，但是可能连妈妈，我看到一个最经典的案例是连妈妈都觉得哦还好啊，大不了我们再养一只新的，没有必要这么难过。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他的那个难过哀伤是没有办法被承接住的。
0: 哇，好。

0: 说失去宠物的伤痛我们说得出口，但是我们的情绪好像很难被承接住。
1: 是，
0: 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会觉得你也该好了，如果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情绪还没有平复，可能就会觉得宠物欸，你有必要这样吗？
1: 是，
0: 那我相信这个就是让很多失去毛小孩的主人们他接下来说不出口的原因。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对哀伤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时间上面的想法，
0: 对，
1: 会觉得好像我不管是亲人还是宠物应该要有个时间，可能至亲可能好像半年，朋友好像三个月。都还蛮多跟我来会谈的人也都会跟我讲说，我现在都过三个月了，为什么我还没好？大家会用痊愈这样的概念去看哀伤这件事情。那当你用这个概念去看这个事情的话，你会觉得有点痛苦，会觉得为什么我还没有好？为什么我还没有到我期待的那个程度？也蛮多人其实他们会找我，他们会说原本朋友还愿意听，可是讲了一阵子之后大概也可以读空气读到，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啊，那算了，那我找专业的来听好了。
0: 哇，天哪，我觉得这个对踏进諮商所的那个人来讲其实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当他发现朋友不愿意听了，然后我好像也已经来諮商所一段时间了，可是还没有到达好的那个阶段，就是对于亲疏远近的这些生命一旦消失之后，我们好像有明码标价的一个悲伤期限，那过了之后好像我们就不应该再继续在那个情绪当中。
1: 对，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个时间段，可是这个时间段其实也是每个人的想象。我常常都会跟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国内外的研究他们会发现到说，这个难过的时间六个月到十八个月被算是正常的，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range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指的是，当我们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就指的是我们没有演变到一些病理化的那种复杂性哀伤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在我们正常的悼念情绪底下，它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正确时间。
0: 其实大家对于能够承受这个情绪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1: 是没错。
0: 好，那说到失去宠物这个部分，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被剥夺的悲伤，静平心理师还观察到其实饲主常常有非常深的自责感。哇，这个我也很能够感同身受。
1: 其实蛮有趣的是，我之前接受过一个专访是四月初，那个时候我家的孩子还只是慢性疾病，刚好这两个礼拜把我检查出来是恶性肿瘤。
0: 天哪。
1: 对，那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那个自责不会只有在失去宠物之后才开始有。你在当照顾者的时候就会有了。其实这个疾病它是急性还是慢性的其实我觉得还好，重点是如果今天它是慢性疾病，我们也都会自责说是我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哪里疏忽了，我是不是给它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或者是我是不是不够营养啊，还是没有够细心的去观察它的精神食欲啊等等的，这些自责在我们身为照顾者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对，我刚刚真的很难有太多的回应，是因为其实听着听着我觉得养过宠物的人应该都会有点想要哭，因为可能会想到离开的那一个我们曾经很爱或是他陪伴我们很久的毛小孩。我自己最自责的其实是为什么没有在他年轻的时候就随便让他吃那一些肉干啦，或者是我们平常禁止他吃的东西。尤其因为阿嬷家有养狗，那阿嬷家的狗真的就是很放开随便他吃的，所以我记得以前就是带狗狗回阿嬷家一起过年的时候，叔叔就会笑说那个狗狗一定很羡慕阿嬷家的狗，什么都可以吃，他只能在旁边看。在他走了之后，叔叔曾经的那个话哇言犹在耳，就一直凌迟着我的心，我就很后悔没有让我们家的狗再更自由一点。
1: 是，但我相信你对于就是狗狗的饮食其实你是非常注意的。我相信这一点应该在你陪伴狗狗的过程当中，应该兽医师其实也都有跟你做过说明，所以其实

0: 是我自己观察，因为我之前在动物医院当兽医助理，所以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是，兽医师其实有时候他们给予我们的一些建议，这个其实会给饲主一个蛮大的鼓励。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自己做错了，对，但是医师其实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一来是可能不一定。又或者是说，其实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小孩他们个人的体质状况，他们的基因上面有一些状况，那个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1: 没错。
0: 当然，我们理性上知道说，不是完全是我们真的照顾上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心理上，尤其是很多人无意之间，像刚刚你举的那个例子，叔叔曾经讲过的话，
1: 对。
0: 可能讲的人当事人自己都不记得。可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是一个蛮深蛮深的一个烙印，一个记
1: 对，
0: 得。
1: 对，哇，好。最后面也想问一下静平心理师哦，面对失去毛小孩的亲友，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说要认真的看待他们哀伤失去的这一个心路历程。那
0: 是。
1: 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其实失恋，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说，你再去谈一个恋爱就好了。那如果说对于失去毛小孩，我们不能够这样子鼓励他说，或是很云淡风轻的说再养一只就好了，那我们到底要说什么？
0: 我自己的研究当中，我会把这一类归类为就是不恰当的安慰。我听过最扯的安慰是“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那真的是会让人气死的一句话。或者是蛮多人会讲说啊，没关系啊，你可以让你的爱延续，再养一只。对，可是我相信，对于每个养过毛小孩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每一个生命在我们生命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它是不能被取代的。
1: 没错。
0: 对，所以其实如果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安慰，那请听就好。请听就好，因为其实就像刚刚你举失恋的例子，失恋的人一定他有满肚子的苦水想要说，
1: 对，
0: 对。上虫也是一样，他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话他想说。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到，他讲的话好像已经开始不断的在重复，譬如说那个自责的事情，又或者是说觉得他的情绪好像不是一个朋友可以 hold 住的情绪。那其实鼓励他们来做谘商，就会是有必要的，因为其实，在谘商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发现，上宠这件事情，它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触发我们过往很多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1: 我懂了，他现在
0: 对。
1: 的状态可能是因为丧宠所引起的，可是我们不晓得他引起过往生命经验当中的哪一些连结，有可能导致
0: 是
1: 于他没有办法顺利的度过这个哀伤期。
0: 是，没错。譬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些毛小孩，饲主决定救到底，可能每天抽胸水，每天抽腹水，医生会觉得那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历程毛小孩是不舒服的，
1: 对，
0: 他们会喘，他们会很辛苦。可是对于饲主来说，不肯放手。那个不肯放手，有的时候甚至是医生劝没有用，朋友劝没有用。那有的时候会发现到说，他这个不肯放手，跟他过往的生命历程，过往他在经历重要的亲人过世，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甚至包含说毛小孩过世在前，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过世在前，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后面如何做医疗抉择。对，所以它这一个议题牵涉的东西是非常广，它不是只是单单上宠这么简单。对，所以当我们一般的朋友，我们觉得他好像已经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说，好像让他发泄一下情绪就可以解决了。那其实鼓励他，也许看要不要接受一些专业上面的协助，那可能就会是必要的了。
1: 其实透过静平心理师的分享，大家也会发现，身为亲友的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最佳的陪伴者跟观察者，不一定要说出多厉害的安慰的话，因为毕竟我们不是。

0: 专业的，但你不要讲一些会让他更火大或是更不开心的话就好。
1: 是没错。其实我通常都会说建议是最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0: 但是偏偏亲友最喜欢在这个时候给建议。
1: 对，因为我们尤其是自己的至亲好友，其实我们都会想要帮忙解决问题。
0: 对，
1: 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建议确实我们是没有恶意的。
0: 对，
1: 但是其实并不知道说我们所讲出来的话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影响是怎么样。
0: 没错，大家都是好心，只是我们不晓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好心做坏事，我们可能让这个正在经历伤痛的人他的伤痛更深，或者是他更不想要跟你分享。那当他不愿意跟你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失去观察的机会，也许就少了可以让他比较快或者是比较平顺能够走出这个低谷的状况哦。所以不管是你自己正在经历丧宠，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正在这样子的过程，都希望大家打开耳朵闭上嘴巴，好好的听你的朋友想要说什么。我觉得也许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毛小孩在彼此生活当中的一些回忆或者是好笑的事情。不管是失去亲人朋友或者是失去宠物，其实这个心情都是一样的，都不应该被小看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重视这件事情。谢谢觅时光心理咨商所的陈静平心理咨商师，谢谢静平心理师。
1: 不会不会，谢谢你，谢谢。
0: 突然想到一本书叫做《恰到好处的安慰》哦。说到安慰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一个情绪，只是要做得刚刚好，它非常的需要学习哦。所以可能我们唯一能先做到的就是想办法 hold 住自己，先不要那么快的就急着要给建议哦。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除了可以跟他讲往专业的方向去之外，我相信身为朋友我们能够做到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好好的陪在他身边，

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乐业街出口是车多的，那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往南就在中正路口也是车多，而且这里车多的状况，朋友是建议你改道哦。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德兴东路到天母西路也依旧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百灵桥往士林的方向，桥中段的机车道五辆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入口匝道中间跟外侧掉落一箱蔬菜。等一下有珍珍陪你到中午十二点半，我是 Elsa 艾尔莎，明天见了。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寇比凯雷跟杰森李维的小雨滴。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高客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7 公里，过了嘉义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北上 260.2 到 259.4 公里，民雄战备跑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5公里，过了深港路肩有往生小狗。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3: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4: 一见你就笑。
5: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6: Yeah.

欢迎收听5月13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开始呢，因为驻留封面在华南一带形成哦，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呢也会慢慢的增加，所以天气呢也会越来越不稳定哦。像是在花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还有这个东北部也可能出现这个零星降雨的机会哦，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还是系备好雨具会比较安心一点。好，那另外呢，从这个明天开始哦，一直到周五，驻留封面呢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哦，所以全台都有机会出现阵雨甚至是雷雨的情形，尤其北部地区呢要特别留意局部大雨的发生。好，不过好消息就是哦，到了周六之后，这个封面呢就会慢慢的远离了，各地的天气呢会转成多云到晴，比较像夏天的形态哦，只剩午后的这个局部雷阵雨了。好，另外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如果今天然后要下中南部的朋友，然后要特别的留意这个温度了。好，这个气温呢还是相当炎热的哦，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那南部呢比较靠近山区或是河谷附近呢，甚至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如果今天要往中南部跑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哦，随时补充水分。

然后要小心热伤害。好，沿海的部分呢，东部还有东南部，包含这个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可能会有潮浪出现哦。海边活动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最后提醒的就是空气品质啦，今天因为吹东南风哦，所以西半部扩散条件是比较差的，这个污染物呢是比较容易累积，午后臭氧能浓度呢可能会偏高，所以如果本身呢是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哦。

时间来到10:09哦，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往南80.4公里，湖口交流道前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至少扣车的事故哦，目前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另外跑出消息呢，是在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一都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国道沿线呢，也有一些工程师做提醒朋友，行进式公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在国道一号往北93.5到68公里，新竹 A 一路到右势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另外国一北上17到0公里，从这个内湖一路到基隆端，好，内线车道同样有一栋是工程。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路段的内侧，这边同样有一栋是工程，一样请朋友多加注意啦。国道一号北上61.3公里哦，刚过中立有三角锥掉落在路肩车道，目前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好，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哦，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汐止到五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北的方向从这个环北一路到下塔悠，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路段，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哦，上班车潮的关系。好，目前车流都还没有疏解，一样提醒朋友后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了。好，另外提醒哦，在国三往南109公里哦，香山前的中线有一部砂石车呢，沿线的沿路呢车速真的是很快，而且任意的变换车道非常的危险，目前是行驶在中线车道，也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了。

0: 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哦，从芦竹一路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师做，所以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哦，改到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好，目前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正在进行工程，要提醒朋友哦，改到行驶侧车道了。好，一样再麻烦后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有事故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帮我们补充一下，电话是0800-000-123。
1: 嘟啦，这是屁孩，水水水水水水。

0: 哦，好了，哎，拜拜。
1: 算了算了算了，随便了。
2: 来自屁孩还有深深合作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 deal。 好，这首歌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这个歌曲的名称的谐音是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哗啦哗啦的掉，然后歌词呢非常非常的巧妙，有结合很多这个非常知名的品牌，然后是用这种比较幽默讽刺的这个口吻呢去描述假面拜金女的一个生存模式。

提醒一下哦，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南下98公里宝山交流道的外侧呢，吼，这边有铁条掉落，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吼，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80.4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这个状况呢，吼，也请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百灵桥要往士林的方向，在桥中段的机车道呢，这边有5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

好，今天呢，第一首歌会选择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我昨天整个失心疯了，因为最近有朋友生日，想说哎，可以去逛个街，然后就是看看有没有适合的礼物，结果没有看到这个适合朋友的，哎，反而很多适合自己的。然后我发现呢，真的是很容易被那种打折啊，或者是那种特价商品啊，就会哇，完全疯掉。然后回家之后呢，再看看自己的买的这个东西，然后在试穿的时候就会比较冷静。

行李鞋，就会想说好像也没有便宜到那边去。但是非常非常呕的就是呢，因为刚好是这个特价打折的商品了，所以是不可以退的，所以就只能告诉自己下个月真的是要省一些了。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人吧，应该还是有一些人跟我有这样子同样的经验吧，比如说可能只是滑个手机啊，或者是这个逛个购物网站啊，结果看到这个限时特价，或者是最后一天倒数三个小时哦，突然之间这个自己的手就不受控制了，对不对？等到回过神呢，这个购物车呢已经结账成功了。我真的很害怕我会这样，所以我都 不太网络购物。我真的觉得我网络购物的话应该不是应该是一定会破产，你知道，就是太失心疯了，所以我都会想说啊，干脆不要看，就是不要网络购物，真的是太可怕了。好，但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了，就是很多时候呢，真的不是你意志力太差，而是你的大脑呢，已经被这个行销成功说服了。好，这个科学研究有发现哦，人呢如果看到折扣的时候，大脑真的会产生变化。首先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多巴胺哦，就是我们看到商品降价啦，尤其是这个折扣很大的时候呢，大脑就会觉得哦，我赚到了，然后呢就会开始这个分泌让人快乐的这个多巴胺，所以那种感觉呢其实有点像打游戏破关一样，就是吃到美食一样会让人产生这个很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不是买了东西很快乐，而是抢到便宜那瞬间其实是最最最最快乐的。好，再来呢，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是很爱比较的。比如说呢，我们可能看到它原价可能3000多，然后现在只要1000块，你就会觉得哇，省很多，省个2000呢。其实你原本根本没有打算买，但是一看到哇现省2000元，你知道那个脑袋呢就会开始自动的计算，想说好像很划算呢。如果我现在不买的话，我以后可能就买不到这个价钱了，所以就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理性通常已经慢慢下线了吼，对不对？然后也不想想说，其实这个东西1000块，其实也是蛮贵的。虽然它有打折，你知道，就是回家比较冷静的时候才会想说，好像也是有点贵，也没有便宜到那边去。好，那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研究啦，研究有发现吼，人类呢还有一个很超强的心理，叫做什么呢？叫做损失厌恶。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起得到优惠呢，我们其实更害怕错过这个优惠。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字限量，然后最后十组或是错过不在，这个焦虑感就来了。不是说怕花钱，就是怕没有买到。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这个定锚效应哦。什么定锚效应呢？就是像原价可能1000元，然后特价699元，所以大脑就会一直记得1000元那个数字，所以699就看起来好像很便宜耶，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仔细想想说，这个东西699其实也是很贵的，但是我们当下真的是想到那么多。好，还有大家有没有很发现吼，就是很多的价格呢很爱写，比如说299啊、499啊、999啊，明明差一块，但是299跟这个300看起来吼，比起来就是少那一块，就感觉好像便宜很多，但没有，其实就少那一块钱而已。好，因为人类的大脑读数字的时候呢，第一眼就会先看左边最左边的那个数字，所以二字头呢就是比三字头还要更有这个吸引力，甚至连这个买一送一也是很可怕的。因为比起这个半价呢，我觉得大家更容易被送这个字给打动哦。免费两个字呢永远都是最有魔力的，对不对？你买了这个，然后就免费送你一个，就是买一送一的意思，你就会觉得，那我就买这个啊，应该比较便宜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啦，精明一点呢，去算一下那个数字，其实真的也是没有差很多。但是我真的觉得头脑要比较清楚一点的人。

好了，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有过啦，就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的时候，你也会想要跟着排，即使根本不知道在排什么。好，这个就叫做从众效应，就大家会觉得哎，这么多人买应该很厉害吧，于是呢你可能本来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也开始变得好像很需要，就大家都要，大家都有，那我也要，然后就去排队了。所以哦，有的时候这个冲动购物呢，真的不完全是因为你不够理性，而是现在的这个行销啦，还有这个折扣的设计啊，早就把人类的心理研究呢，研究得非常非常的透彻。而且最可怕的是，当你当下呢，你还是会觉得自己超理性的，甚至会告诉自己，哎，现在不买才亏。直到这个信用卡账单来的那一刻，理智才会终于回来哦。好吧，我就是很容易会被这些这个关键字给吸引，比如说限时啊，或者是他在清仓特卖啊，你看到这个清仓特卖，你就会觉得哈，他以后就买不到嘞，所以就会哎、欸、立刻买，就整个疯掉了。但排队这个我还好，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讨厌排队，就看到排队然后等那么久，我知道我身体就是比较不好，没有办法站太久，我就会想说、反正你们排就好了，我没有，应该也是没有关系的。好了，买东西之前呢，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荷包够不够，然后千万不要真的是太失心疯。我觉得偶尔应该还可以了，但是太长可能就不太好了，还是要理性购物哦，还是要理性购物的。陆续呢有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80.4公里有虎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目前看路网图呢后方车流还是 OK， 好，但还是要请朋友小心通行。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79.3公里有刚过虎口交流道好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同样接获排除，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哦，这边看路网图呢回堵蛮长的，整个回堵到新竹路段了。好了，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喽。那另外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从德行东路一路到天母西路沿线有车多情形，目前北市交通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过。好啦，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郭采洁的歌曲叫做 Shopping 明天，听完这首歌曲要一起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为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要清理环境并做好防护措施。另外，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而感染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会导致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3: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2: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上买四季豆却差点赔掉存款，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诈骗，救回民众的血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正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

0: 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1: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立台湾博物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大众参与建构国家的记忆。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4: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就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3: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5: 这物件困的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3: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以北的云量比较偏多，然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因为封面的影响，天气转趋不稳定，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多而且下雨的关系，北台湾白天高温会略微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不过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而晚上低温在北部以及宜兰大约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则是22到25度。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喊你早安。
8: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7: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9: 喂，是我的喊你吗？
10: 什么喊你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7: 啊，
10: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7: 阿嬷，
8: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要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了。我们一样先讲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外侧车道两副自小扣车的事故呢，后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8.8公里刚过细止这边呢，后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后，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另外提醒哦，有一起事故哦，是在台64线往西0.5公里刚过八里的外侧，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喽。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看起来都还蛮 OK 的。好，除了这个国一往北哦，湖口服务区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好，沿线呢还是有走走停停。另外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0: Taylor Swift 的歌曲 Shake It Off。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最近呢，大家应该有很常哦，在这个网络上面啦，或者是社群平台啦，甚至朋友聊天的时候呢，都会听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字哦，叫做瘦瘦比。有人说呢，打了之后这个食欲会变小啊，体重下降非常非常的有感觉。那也有人呢会把它形容成是这个减重界的一个神奇神器。好，不过到底什么是瘦瘦比呢？真的每个人都适合吗？会不会有副作用呢？那停药之后会不会复胖呢？我相信朋友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了，所以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药剂科的谢慧和药师。药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姐你好。
0: 好，
1: 大家好，
0: 是非常欢迎这个
1: 哎，您说
0: 哦，好，非常欢迎这个药师吼来到这个节目现场，然后就是要陪大家一起来聊这个瘦瘦比，然后背后真正的原理以及这个使用前一定要知道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吼。也欢迎正在收听的朋友呢吼，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跟体态。那吼，首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个瘦瘦比了，但其实好像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哎，所以想先请教这个药师啦，就是所谓的瘦瘦比，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然后它又是怎么帮助减重的呢？
1: 好，那么瘦瘦比啊，相信大家也有可能有听过另外一个名字叫小蓝比哈，原因是因为它早期做的那个外形啊，都像是一个蓝色的圆珠笔。那事实上，它确实是一种皮下注射笔哈。那它的原理的话，是利用这个我们的本来我们内生性就有一种叫做肠泌素的去模拟它这种成分，然后可以帮助就是我们告诉大脑说，哎，那个吃下去之后饱了，不要再吃了，那就是减少摄食量。啊，把这个讯号加强延长啊，那个增加血糖的吸收利用，然后就可以防止脂肪囤积哈。那因为它的外形像笔，所以就会叫瘦瘦笔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现在最夯的产品就是那个猛健乐嘛，那它更厉害哦，它是跟以前的瘦瘦笔比的话，它是双重模仿双重肠泌素的类似物，效果是比以前的像那个Victoza、Ozempic 更好这样。
0: 嗯，了解，所以它就是可以控制我们的食欲哦，而且这个大家好像使用的时候都觉得会特别特别的有效，所以听起来其实蛮多人都蛮心动的啦，尤其这个夏天好像快到了嘛，很多人都会想说我现在呢其实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是也想要试试看，但是减重呢毕竟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啦，也不是说看到别人有效啊就一定适合自己啊，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只要想减肥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瘦瘦笔呢？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相信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0: 对，
1: 那其实大家会觉得我们的身材可能比较不符合我的预期，那我觉得自己很胖想打，但是其实我们也要瘦得漂亮对吧？那其实大家觉得自己肥胖其实是一种症状，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听到病啊，病这种事情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原因，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确定的原因在那边，然后我们已经归纳出一个理论，然后我们知道它是这样造成。可是肥胖其实是症状，换句话说，它是不是由单一原因构成，它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不同的原因，然后变成这个肥胖现象。所以如果大家会好奇说自己的比如说肥胖或者说看起来比较臃肿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像大家去上健身房嘛，可能就会去测 InBody 啊，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医院或者是说减肥诊所也可以测 InBody 哦，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身体大致上的组成是什么，比如说

0: 是身体的含水量比较高，然后都在周边没有办法回来，就是水肿嘛。那或者是说，我的体脂肪比较高，或者说我本身代谢率比较低，容易囤积脂肪或者是水分。那或者是说我本身有些内分泌的异常，像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更年期嘛，或者说荷尔蒙失调。那再来就是说我可能工作比较忙碌，我可能会有靠饮食来舒压的倾向，那有可能会饮食过量。那再来就是使用类固醇或者是一些身心科的药物都有可能会有体重增加的副作用哦。那所以说哎呀，我们一看我们原因这么多，有一个人甚至可能有一个两个三个以上的原因都有可能，所以减重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们不能说单一使用一个模组去帮所有人减重，这样子的效果肯定是不会太好的嘛。所以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形态跟个人特质，才能达到说从彻底改善这个肥胖的原因。那至于说瘦瘦比的话，主要是针对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我的饮食状况，我可能比较会吃比较多，然后压力大控制不下来这种肥胖，或者是说血糖控制不佳，甚至是有糖尿病的话，可能会相对适合使用。那所以说像我们瘦瘦比的话，其实都有医疗上的监测，因为我们是处方药嘛。所以就是说当然会比在坊间的一些偏方就是多了一些监测跟保障，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寻找自己的原因跟寻找体运动团队的协助这样。
1: 了解哦，所以还是要先由这个专业的医师来评估你的状况后，才看看自己可不可以使用。那其实很多人最担心的还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了哈，毕竟这类药物呢，现在讨论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而且网络上的资讯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想请教药师了，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在使用这个瘦瘦比后这类药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哪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呢？
0: 好的，那其实我们从副作用开始，我们先从禁忌开始讲好了。
1: 好，
0: 就说大家会像刚延续刚刚的问题，说适合的问题。那其实有些人他还真的是需要多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病史，像是有一个叫甲状腺水癌病史，或者是有一个第二型多发内分泌肿瘤症候群的病人，这两件都是比较少见的啦。但是还是要注意自己有没有可能潜在性的就是甲状腺有潜伏的问题，要找医师评估之后才能做处方的动作。那比如说常有些症状会出现，有些人出现就是顶部肿块啊，然后吞咽困难、呼吸困难、声音沙哑。那反正如果都有在用药的话，医师都会做定期的抽血检测。那至于其他常见的副作用的话，比较偏向说是这个药本身的原理延伸出去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有说它是所谓的肠泌素类素，它会告诉你的大脑说哎，饱了，不要再吃了。所以换句话说，它的副作用都是跟肠胃相关的比如说就是你会胀胀的嘛，所以你不想吃东西。那还有消化不良啊，然后恶心呕吐，甚至有些人就是便秘相满的腹泻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这些副作用没有办法忍受的话，是会使用就是调剂剂量或者是直接停用的方式做处理。那停用不是说就不能再使用，而是说要去看看这个副作用再次使用的时候是真的要吃药造成的吗，然后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吗，还是说自己身体状况也改变了这样。那至于还有一个不太算是副作用，但是是有可能是药物带来的问题，像是低血糖，因为刚刚有讲它会让你有腹胀感，因为不想吃东西，所以有些人就会忘记吃东西。那这时候低血糖又无法察觉的状况下，可能会造成危险因为可能会昏倒，或者说有些人就会所谓的药驾，也就是施打药物之后去驾驶，结果低血糖造成意识模糊，直接撞车的危险。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施打这药物的时候，要随时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状况，然后携带补充血糖的东西，像是果汁、牛奶、饼干，或者是直接吃糖都可以。那至于低血糖有哪些症状呢？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双眼比较容易模糊手抖，然后步履颤抖啊，然后或者是虚弱等等的状况。那至于就是说刚刚有讲它会降低肠胃蠕动，所以可能有些人会严重到说会有些肠道根本就没有办法蠕动，要肠阻塞的状况，所以如果很严重的肚子痛的话，就是要直接就医了。那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友们，如果有使用容易低血糖的药品像是胰岛素或者是沙发优雅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低血糖的风险再上升所以要提高对低血糖的警戒性
1: 是，所以这些族群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啦，或者可能有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人一定一定要先跟医师讨论一下。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大家非常

0: 在意的问题了，就是很多人呢，可能辛苦瘦下来之后，最怕的就是，哎，我可能停药之后又会胖回来了。所以这个瘦瘦笔是不是需要长期使用呢？那如果停药之后，这个体重有可能会再反弹吗？
1: 哇，这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其实应该蛮多人已经碰到的问题了哈、
0: 嗯，
1: 因为毕竟这个药也不便宜嘛。
0: 嗯嗯，
1: 那这个我们主要分成两个族群去讨论了哈，一个叫做就是我们因为体重过重而减重的病人，另外一个是糖尿病的病人。
0: 嗯、
1: 那我们先讨论就是说体重过重减重的部分，那这就是取决于说我们在打药的时候能不能同时改善饮食跟基础代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打药瘦下来之后，我以后就不吃，我这样就不会复胖了。可是事实上你瘦下来的部分可能不只是脂肪，还有可能有肌肉哦。那肌肉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多代谢一点吃进去的热量。那如果你不增加你的肌肉的话，之后你就算吃再少，可能都还会胖回来，那就会变成叫做泡芙人，就是所谓的体脂体脂增加，然后体重肌肉流失这样的状况、
0: 嗯、
1: 那我们都可以知道说肌肉跟脂肪的密度不一样，肌肉比较密度比较高、
0: 嗯、
1: 那脂肪密度比较低，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增加一样的体重，可是你增加的是脂肪的话，那你的体型看起来会比之前更痛悔哦。
0: 嗯哼，
1: 所以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不是说在瘦下来控制饮食的同时，我们去锻炼我们的肌肉跟基础代谢，把它补上来，要不然就是效果肯定是会复胖的、
0: 哦、
1: 而且现在的研究就是说大概在1到2年内就会胖到跟原本的体重差不多，甚至有些人会超过、
0: 哦、
1: 因为会有一个代偿性的就是摄食的情况，然后越吃越多。
0: 嗯嗯，
1: 那至于糖尿病的病人的话，那这开始施药的话，其实除了控制体重跟血糖以外，还有就是增加所谓的血糖利用的原因啦、
0: 嗯、
1: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比一般的病人他利用糖血糖的那个效率更低落一点，那更容比一般人更容易转化成脂肪囤积，那这个就叫做胰岛素阻抗，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是要长期使用的哦。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这样
0: 是。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瘦瘦笔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搭配一下饮食，还有这个运动跟生活习惯，然后才可以比较稳定的维持我们的体态。好，那最后呢，也请药师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来路不明的这个减重产品嘛，甚至网络代购也不少，所以民众呢，如果在选择这个减重的方式的时候呢，我们最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或者是有没有其他可能药师要特别提醒的呢？
1: 好啊，谢谢主持人提到代购的问题哈。
0: 嗯，
1: 因为其实现在蛮多人会跑去买别的国家，据我所知是有日本的，这个也有这个瘦瘦，某些人有这个品项，但是日本的他们的包装方式跟我们不一样。那其实有些时候因为语言上隔阂，所以就算你拿国外的品项来我们这边做伪造的话，有时候比如说像日文嘛，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得懂五十音，所以这可能就会造成味道上的误差，那也会让医疗人员比较不敢去给你建议，因为毕竟处方药这种东西是要经由医师处方才能使用的，那你在国外你没有处方签嘛，你没有被处方，然后加上它的包装方法又跟台湾不一样，所以有可能它的施打方式又跟台湾不一样，那这时候的问题就是医疗人员都不敢做介入哦。所以我还是建议说，如果你是使用处方药的话，最好是在台湾然后有合格的医疗院所只是使用，比较不会造成以上的问题、
0: 嗯、
1: 这是第一个代购的嘛。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这个饮食跟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只靠药物瘦下来的话，其实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些人像双颊凹陷或者说看起来骨瘦如柴，这样也是不好，体态也是不好看的。
0: 对，
1: 有时候比起体重，我们应该要更重视组成，更重视健康，更重视体态。所以瘦瘦笔只是补助啦，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善我们的生活。那至于糖尿病的病友的话，他其实施打药物除了控制体重跟维持健康以外，他还可以保护心血管，有很多别的益处，所以大家一定要遵从医师指示使用哦。
0: 嗯，了解了。今天非常感谢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瘦瘦笔的重要观念。其实这个减重真的没有那个捷径了，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而且一定要在专业医疗人员评估之下安全的使用药物哦，千万不要自己乱买乱打。然后也要提醒朋友，比起这个追求快速的变瘦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健康，然后要稳定，而且要长久的维持。好，今天医生来敲 友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

这个是Sofino哈，虽然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哈，但还是属于这个处方的药物，然后必须经由这个医师评估之后，在医院啦、啊、或者是诊所啊，要自费购买哈，千万千万不要私下购买来路不明的药物哦。我有派出消息哦，台六四线往西0.5公里刚过八里外线车道有砂石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93.5到68公里刚过新竹 A 到右市前的内侧后，一栋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虽然已经结束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再请朋友呢哈，拜托拜托哈，小心通行了。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了桃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8.9公里在内湖前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四号西向6.3公里过了深冈交流道的路肩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14线东向崇德出口的右转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西向19公里在鹿草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莉莉，为什么你过马路前都要左看右看呢？绿灯不是可以直接过吗？
5: 不是哦，就算我们是绿灯，还是要小心闯红灯的车子啊。
4: 对耶，我都没想过，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5: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哦，他开车也会在绿灯起步。

0: 未然的危机意识，也就是除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多加留意周遭状况，建立预判可能发生意外的准备心理，进而预先采取必要的防御动作，才能防范其他驾驶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张惠的歌曲《繁华拢是梦》。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上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国道五号南向头城出口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要往南的方向跟民权西路的交叉路口好后就有故障的情形，我朋友说这边的前后号志完全不连，好，已经影响到车流了，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提醒一下，在省道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的后目前有工程师做，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台15线见了。台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好，主线车道后也是整个封闭施工，要提醒朋友改走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路段的内侧后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呢还有排除消息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93.5到68公里新竹 A 一路到右市前的内侧呢移动式的工程后也同样结束。那稍早之前呢其实有这个回堵情形哦，目前看路网图这边还是有影响到车流，好，不过正在消化当中了，一样提醒朋友后要保持适当的安全撤就了。好，来看这个路网图呢，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路到湖口交流道，还有这个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其他路段目前都保持的还蛮不错的，希望朋友呢可以要注意一下了，像是这个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国道一号北上30到29公里哦，刚过五股转接道这边有站板掉落后，占用的是中线还有中内线车道。好，另外国一北上17到0公里，就是从内湖到基隆段的内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还有排除消息哦，延平北路三段往南跟民权西路口说前后号志不连。好，目前呢有派员去现场查看，北市状况回报说这边的号志是正常的哦，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萧煌奇的歌曲《玲珑》。

0: 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汤庆珍组长。组长你好。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汤组长。
0: 是，非常欢迎这个组长来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行人安全哦。因为说到这个行人安全呢，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有感觉了哈。不管是我们可能是当行人的部分哈，走在斑马线上，还是经过路口呢，有的时候都会担心这个车子到底会不会停让。那当然呢，如果我们现在是这个开车骑车的朋友哈，也可能会遇到这个行人突然冲出来啦，就会让人家哈真的是瞬间感到很紧张。所以今天呢，就要针对这个行人安全的部分呢，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首先呢，组长，我们先讲这个驾驶的部分好了。然后像是这个开车啊，跟骑车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在行驶上面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哦，对，现在其实这几年呢，目前都一直在持续推动，是以人为本的交通文化嘛。
0: 嗯，
1: 那因为路口其实还是事故发生率较高的地方啊，那我们先来这边提醒驾驶人

0: 就是在行进路口的时候，
1: 嗯，
0: 那请务必就坐到慢看停。
1: 嗯，
0: 那慢就是接近路口的时候呢，也麻烦去主动减速。
1: 嗯，
0: 那看的话，其实提醒驾驶朋友就左右观察是否有行人他准备过马路。
1: 嗯嗯嗯。
0: 那停的话，这边也是呼吁驾驶朋友，就是如果有人，那请完全的停止。
1: 嗯，
0: 记得是请完全的停止，那也是让行人他先行穿过。
1: 了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习惯啊，就是行进路口的时候呢，就是要养成这个减速慢行。然后当然呢，如果看到有行人的话，一定要拜头确认吼，因为像是很多人都会说这个 A 柱会挡住我们的视线吼，所以记得吼，这个头呢吼，这样子拜头看一下，确认没有这个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吼。所以这个是路口的部分啦。好，那另外是
0: 那其实这边也是这一天，因为刚才讲到路口，那其实有时候在路口驾驶朋友可能会有直行穿过，那也提醒，也有是在你在路口是在转弯的时候，那也提醒你在边转弯的时候也边在持续观察你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有时候毕竟会有些死角可能在一开始没有看到啊，
1: 嗯，
0: 对，那就是在转弯的时候也持续务必看会不会有行人又突然出现。
1: 嗯，
0: 那也提醒大家就是转弯也减速啊，因为不要说转弯而去做加速的动作，不然你的反应时间距离会来不及啊。
1: 是，而且刚刚组长有提到一点，就是一定要整个先停下来，遇到这个行人的时候一定要整个先停下来，因为像现在有些人他都会是这样滑动的，你知道当行人都会觉得有点可怕，你滑动什么意思，你到底要让我过还是不要让我过，就是有点紧张啊，甚至是要完全的停止，确认这个行人呢真的有好好安全的通过后，我们再开过去。好，那另外这个是我们骑车跟这个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的一件事情嘛。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这个行人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当然就是开车在路上，然后也是会碰到这个行人突然冲出来嘛，所以行人呢，在行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行人部分就是为了保护自己，那大家也提醒大家在过马路前呢、那你在人行道那上面做个停等，不用说去抢快，那也注意一下，就是那有的路口它有行人号志的秒数的时候，那如果秒数时间就已经在评估了，如果说十秒之内的话，像我自己的大概如果十秒之内大概无法过去，我通常都会再等下一个时相。
1: 嗯
0: 哼哼，那看的话就当然就看清楚小绿的标志啊，那刚才提到那秒数，那还有就是注意就是左右啊是否有转弯车，尤其是让你要转头看看。
1: 嗯，
0: 那就还有要很就是提醒驾驶朋友提醒
1: 行人朋友
0: 行人就是你要确认车辆有没有真的停下来了，因为有时候对方驾驶他也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啊。对啊，那你有确认车辆有真的停下来，那其实这边的话接下来就是算是比较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去向驾驶挥挥手点头，有建立的目光接触也确认对方有看见你啊。那通过路口的时候呢，那我建议就起步快步走。还有最重要就是不要在马路上低头滑手机啦，然后发呆。
1: 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0: 那其实像如果说像长辈们啊，或者说你在夜间出门的朋友，我提醒你们就记得穿上就比较鲜艳的衣物啊，然后或是佩戴一些反光条，让可以驾驶看得见你，
1: 那
0: 安全性上会提高蛮多的。
1: 对，但是还是要记得啦，一定要走这个斑马线哦，因为不要任意的这个闯入马路，因为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行人的事故其实都是跟你就是任意闯越马路是有关联的，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了哈，不要贪求这个方便。那当然我觉得行人也是要有这个防御的一个观念了，在虽然我们是绿灯这个小绿人已经是绿灯了，我们是可以过的，但是在起步之前呢，我觉得还是拜头查看一下，确认一下
0: 概念了。
1: 对对对，是。
0: 那其实其实还有一个最后就是在提醒，就是大家就可能行人在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去远离大型车，因为大货车大货车他们会有他们的严重的视线的死角和内轮差。对，那尤其那行人千万不要就是贴着大车这样去走，即便你是绿灯啊，因为他们可能在转弯的时候可能根本看不见你。我讲是说他根本就是看不到你，所以他根本也没有办法去做停让啊。
1: 哦，
0: 因为大车的死角他本来就是

0: 觉盲区，就是他看不到。
1: 是，
0: 对啊，所以你当你看到有大车在转弯啊，尤其在转弯的时候啊，
1: 嗯，
0: 您就不用为了去看那秒数，宁愿在等他通过的时候，啊，如果已经红灯，那就再等下一个秒数通过这样。
1: 嗯，
0: 就不用为了省那几步路而冒险，真的会很不值得啊。
1: 是哦，这个一定要远离，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公车，然后那个好像有一名行人，就是搭公车的这个乘客，他一下车，可是他就是直接从那个就是公车前面这样走过去，可是其实那个司机他根本就是看不到，因为他有这个视线死角，所以他是看不到你穿过去的，然后就不小心这样子碾压了，就造成这个 A1 的事故哦。所以这个朋友呢，可能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啦，因为我们一直这样持续的宣导，就是因为有发生太多类似的这个事故案件了，所以一定要远离大型车，尤其是我们在等过马路的时候，这个可能大客车啊，它或者是公车啊，它转弯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会不小心就是切到这个人行道啦，所以朋友呢还是要远离这个人行道，大概退后三大步的这个这个步数呢，其实是比较安全一些的，
0: 就是要有保持一个距离啊，避开危险的死角啊。
1: 对，这个是我们当行人的时候，然后可能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部分了。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晚，尤其是清晨跟这个晚上的时刻，然后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带穿着这个比较亮色系的衣服，或者是刚刚有特别提到的这个反光标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不然就是我们可能在过马路之前呢，我们可以举个手确认这个驾驶朋友对有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在过马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然后我觉得我们双向呢，当这个驾驶朋友的时候呢，或者是当行人的时候呢，我们都要互相的礼让一下啦，然后互相的确认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呢才会更加的安全。好，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组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这个行人安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啦。其实交通安全呢，不只是这个法规的问题，我觉得更是一种彼此尊重的一个态度啦。因为很多事故呢，往往就在那几秒钟的一个抢快啦，或者是分心啦，或是一点点这个侥幸心理中啊，会发生啦。所以要提醒大家，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这个周遭的状况啦。那驾驶朋友呢，经过路口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减速慢行，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与交通警察大队汤庆珍组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往北18.9公里哦，内湖前的中线哦，这边有看到轮胎一皮掉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0到29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好，这边呢后有站板掉落的情形，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还有中内线车道之间。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大致上看起来都还蛮 OK 的哈。除了这个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好，这边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了哈。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不到60公里，偏慢的哈，一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哦，虽然说呢，现在其实大家都还蛮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然后就是其实我们走在路上啊，或者是可能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你都会看到哈，这个开车啊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哈，一定会先行礼让行人。好，但是呢，最近看到新闻啦，有一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怕，就是他行人是走在这个斑马线上，但他们是红灯，然后但是呢，这个车辆是绿灯哦，是绿灯的一个状态，它不是五号之路口，它是有号志的，对，然后这个开车就是车道上面是绿灯的这个状态，

然后就有看到就是机车驾驶朋友他就停下来要让这个行人先通过，那后面的车子呢就觉得你干嘛突然停下来，他就觉得很可怕，因为你知道吗，他就突然这样子急刹车，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就觉得很疑惑啊，我明明就是开车的人，明明就是绿灯，你到底为什么要停下来？所以大家在礼让行人的时候，拜托也抬头看一下你这个号志灯，这个车道上面是绿灯的话，我们就好好的通过，行经路口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就好了，千万不要这样子停下来去礼让行人，这个会造成后方反应不及就这样撞上去，又会发生这个事故了，所以大家在礼让行人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了。

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员山乡长张宜桦疑似涉嫌侵占代理村长事务费遭检调搜索，检方复讯后认定他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一早向法院申请羁押，前湖北村长李永和也一并遭检方声押。去年九月曾发生火警的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昨晚又传出火灾，资源回收区拆解区不断窜出火舌，由于现场缺乏水源，消防人员利用河水抽水灌溉，直到今天凌晨两点左右火势才扑灭。
2: 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十二号晚间八点多钟传出火警，火舌不断从堆置的垃圾窜出，而且浓烟密布。消防所紧急通知家户紧闭门户。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获报后立即出动六个分队、六辆消防车以及38名人员抢救。到场时火势已经明显燃烧，由于现场堆置大量可燃废弃物，加上缺乏水源，灭火不易。
3: 现在水源比较欠缺，建立水源就是用河川抽水。然后找我们附近的消防栓来协助来我们灭火，也有一台怪手在协助我们一边挖一边 来降温来灭火。
2: 前乡长游淑珍表示，虽然垃圾掩埋场内设有蓄洪池跟蓄水池，但面对大型垃圾火警，水量仍不足，将进一步协调水公司等单位增设供水设施，提升消防应变能力。
4: 希望在自来水公司可以在这里加设我们的这个水管以外，或者是跟我们农田水利会来作为取得联系，怎么样再把水源拉到我们的垃圾场的周边来做防护。
2: 火势直到13号凌晨2点钟左右才扑灭。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应落实垃圾分类，以免电池夹杂在用品当中堆置，产生自燃引发火警。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针对重构自用住宅退还土地增值税案件展开年度清查，提醒已经领取退税的换屋族，如果5年的列管期内变更土地用途，原先退还的税款将被依法追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表示，为了维护租税公平，即日起到10月底将全面清查已经核准退还土地增值税的案件，只要是先卖后买或先买后卖的自用住宅，且重购土地移转登记日仍在5年列管期间内，都是这次清查对象。刘富美局长说，
6: 如果5年内有发生这种户籍迁出，或者是你拿去出租这种状况的话呢，退税的那个土地增值税就要被追回。那么财税局这边依法令规定，必须在每年的10月底之前要做清查。
5: 财政局特别提醒，如果在5年内违反上述自用规定，即使只是短暂变更用途，也将依法追缴原先退还的土地增值税，请民众务必留意户籍与使用状况。

0: 免因为一时疏忽面临补缴大额税款的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2026东浪嘉年华16-17号将在台东山原湾海水浴场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日十六十七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节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0到25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0到25度，马祖19到24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4: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5: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

陈势安的歌曲天后，时间来到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真真，要持续提醒路况咯。好，一样要留意一下齁，目前啦在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游乐道机场系统，好，这边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60公里，那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而已哦。

好，来提醒一下哦，市区道路的工程哦，而且都是长期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在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工程。好，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也是捷运施工哦，所以呢，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哦。尤其是这个上下班时间哈，尖峰时段，车辆比较大一些哈，一定要提醒朋友哈，提前改道了。好，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哈，从这个10号到1号这边呢哈，是有这个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这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新北市呢，土城区，好，土城区的中央路四段从138号一直到204号，好，这边的工程呢，一样是到下午的5点。好，另外在新北市的莺歌区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外侧还有这个部分的人行道正在进行这个隔音墙的增设工程，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的林口区呢，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后，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工程会到6月的时候才会结束。好，另外在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一样都在进行这个捷运的工程，一样是长期的工程，也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这个复兴路一路到东龙街口，好，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所以呢，朋友可以建议啦，建议可以提前改道，改道行驶这个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新北市的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哦，从这个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所以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要请您提前改道了。好，我们要改道行驶三步街或者是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改走骏宝路、骏兴街还有三骏街跟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

好啦，再次呢，观看这个路网图，高速公路1968的这个路网图呢，目前车的状况都还算蛮 OK 的。好啦，希望朋友呢可以好好好好的保持喽。从窗外看出去呢，这个阳光好像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大。我觉得还算 OK 诶、欸，好，不晓得是不是，应该，但是好像没有下雨，好像就还蛮 OK 的啦齁，所以大家齁，这个也要接近这个午休的时间了齁，所以吃完饭的时候呢，可以出去走一走咯，或是要出去买饭的朋友呢，还是戴个帽子，戴个这个雨伞齁，这个阳光会比较好啦。

这个淡江大桥呢，吼，在昨天12号的时候呢，已经正式通车了。我不晓得朋友呢，吼，有没有使用这个路段呢？吼，不晓得这个心得如何呢？好啦，为了要因应这个淡水巴黎两端通行族的这个需求呢，吼，新北市交通局有新辟的4条公车路线哦，也从今天哦13号开始哦，一直到6月10号会有试营运的期间。好，所以其中2条呢，吼，可以从淡水搭往桃园机场。那民众呢，吼，需要在搭车之前的搭车前一晚，吼，到这个跳蛙公车的平台线上登记预约。那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凭APP 的车票哦，证明画面以每趟5元的车资哦，抢先搭乘体验。那交通局呢，也有特别指出啦，一直到本月底呢，这个路线已经有2500人预约了，但还是有1/3的人次呢，是可

可以预约的，所以想要搭乘的民众呢，记得上网登记。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啦，就是要先前一天的晚上，所以大家可能要提前规划一下啦，如果确定有要搭的话，记得在前一晚呢，我们到这个跳蛙公车的平台来线上登记预约，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五元的这个购票方式呢，来搭乘体验一下了。

这个新北市交通局然后有特别表示啦，就是针对淡江大桥的通行需求后，有新辟988板桥快线，还有989机场快线，以及990机场快线，还有115淡水巴黎观光公车后等四条公车的路线后，从今天开始会试营运，而且这个试营运的期间呢，后其实给的蛮长的哦，会一直到6月10号，会一直到6月10号。那这边呢后是整个串联哦，有淡水，还有板桥跟这个桃园机场哦，来满足民众通勤跟这个兼顾观光的这个需求哦。好，来个别分享一下哈，这个988板桥快线哈，就是从淡海新市镇一直到板桥公车站，那每天发车呢哈，有四个班次，好，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50哈，还有早上的10点到下午4:30，以及晚上的8点。好，另外989机场快线呢哈，就是从这个淡海新市镇一直到桃园机场，那是双向对开的哈，每天也会发车6个班次哈。就是从桃园机场第二航厦，那发车时间呢后是早上的7点、早上11点，还有下午4点。那从淡海新市镇发车的时间是早上8:30，哦，中午12:30，以及傍晚的5:45。好，另外一个路线呢后就是990机场快线，就是淡水捷运站一直到桃园机场哦，是双向对开的，每天呢后是有6个班次。就是从桃园机场第二航厦发车的时间呢后是早上6点、早上10点，还有下午2点。那从淡水捷运站发车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45、早上11:30，还有下午的3:30。另外呢吼，115淡水巴黎观光公车呢吼，就是采这个预约包车制吼，预约包车制是每周五到周日会行驶，然后每天只有3班。那发车时间呢吼是早上的10点到下午2点，还有晚上的6点。那朋友呢吼，我们都可以上网去查询这个公车的路线，还有公车的时间哦。好了，记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哈，我们要搭乘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哈，提前预约。好，记得哈，我们要上这个跳蛙公车平台哦，线上完成预约。那搭乘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凭这个 APP 车票的一个证明画面哈，就可以以每趟5元的车资来抢先搭乘体验一下了。好，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呢，有搭乘需求的朋友，再麻烦要到这个官网上面，或者是到这个跳蛙公车平台呢，来详细的预约一下，详细的观看一下这个更详细的这个资讯啦。

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那也要提醒朋友后该往别的地方停，千万别要停留在现场停等哦，会影响到后方来车。国道一号南下39.5公里林口 A 前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还有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呢后同样结束了，所以朋友呢可以安心通行。好，那目前呢这个国道沿线还是有一些掉落物啦，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了齁。在国一往北18.9公里内湖前的中线呢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一往北哦30到29公里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好有站板掉落在内侧还有中内线车道之间。归北上46.2公里哦，刚过桃园，我这边也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哈，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另外，国三南下98公里，宝山交流道的外侧哈，也有看。

到铁条掉落，好，这个状况然后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一北上在 61.3 公里刚过中坜，也有看到三角锥掉落在路肩车道，也邀请朋友拜托拜托小心闪避了。国二甲要往东的方向在 0.1 公里刚过寸头内线车道，也有看到保险杆掉落在这里。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如果车上有载货物的朋友，行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看一看自己的货物有没有绑好扎牢，我们再上路了。那如果能有用这个帆布袋把它盖起来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帆布袋有没有好好的绑好哦，不然这样子它如果没有绑好的话呢，而且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这个车速比较快一点啦，就会这样子飞来飞去的，或者是摇摇欲坠的，会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行车前呢，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那当然呢还是会有一些意外啦，如果有发生这个故障的情形，或是发现这个东西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绑得没有那么牢，记得要在安全的地方停一下，也要记得在后方摆放警告标志咯。你的心思我都知道，如果告诉你关系已经难清，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精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9.5 公里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以及钩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投道乌日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 9.9 公里雪甲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3: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2: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3: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2: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3: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2: 啊，开了开了。
4: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李千娜还有 Matsuka 跟阿豹阿伦伦合作的歌曲叫做小妹，收录在李千娜2023年概念专辑当中。

五到十二点半。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9.5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呢，有连接车不小心故障了，是停放在这里，一样请后方来车呢要多加注意了，如果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哦。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那再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国道一号南下呢，从这个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林口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蛮 OK 的哦，希望朋友可以好好保持啦。

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真真，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

今天是5月13号哦，那有一个听起来很像是这个网友好像乱取，心里的状态呢吼都已经快撑不住了，可是大家呢还是很习惯硬着头皮去上班，好像一定要真的病倒了或是发烧了才有资格休息哦。所以呢吼他们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了，叫做就算没有真的生病也值得替自己好好的请一天假。所以从那之后呢，每年的这个5月13号就成了这个有一点带点幽默，但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共鸣的一个国际请病假日。而且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他们真的会举办一些活动，像是会散步啦、写生啦、发呆放空，甚至什么都不做，就是用一种公开耍废的这个方式，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暂时的离开这个过度紧绷的一个生活节奏。不过还是要先讲清楚，这个节日呢其实并不是要鼓励大家集体翘班，然后也不是合法的旷职日，所以老板听到这边先不要紧张。他真正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在把自己逼到真正生病之前呢，我们都应该要学会了，要适时的按下这个暂停键，因为休息真的不是偷懒，很多时候呢好好的休息反而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刚好也觉得有一点累，不想说话，只是想放空一下呢，我觉得就好好的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吧。

现在刚好是这个午休时间，我觉得呢，上半天其实呢，已经面对同事应该有一点厌烦了吧，开玩笑的。好啦，午休时间呢，就好好的留给自己，可以躲在角落来给一个就是属于自己的独立时间喽。

孙燕姿的歌曲《懒得去管》，时间来到12:17。好，我们要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好，有一位民众呢，是在5月13号的凌晨4:30搭车哦，从这个新北市的永和区永贞路177号搭到重庆北路173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黑色的肩背包哦，再请问江斌帮忙留意一下了。王小姐呢，是在5月13号的早上10:09哦，今天早上从这个板桥车站哦，就是信民大道2段7号的地方哦，搭到板桥和平路180号，掉的是一个黑色，然后有白色字体的手提袋，然后里面有掉了哇一整串的钥匙，还有药袋哦，都掉在里面了。苏小姐呢，是在5月12号的晚上11:30哦，中和中心街216号，搭到永和中山路一带313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橘色的皮夹哦，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证件哦。那徐小姐呢，是在5月12号的下午1点，从公馆的水源市场搭到中和自立路，掉的是一个土黄色，然后是棉麻材质的这个手提袋哦，里面有掉了一把雨伞。还有水瓶哦，铅笔袋都在里面哦，还有一张悠游卡。那陈先生呢，是在5月12号的中午12:30，从这个绍兴北街，刚好是在善导寺的旁边哦，搭到新店宝庆街8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暗红色的纸袋哦，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哦，要请问蒋斌帮忙留意一下了哦，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是后车厢哦，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如果有看到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哦。可是呢，我们还是有这个服务时间，好，服务时间要记得一下哈，我们只有周1到周5，而且是早上9:00到晚上8:00，那其他时间呢，可能就要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了。那再次提醒呢，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喽。好了，如果朋友呢，有在计程车上面掉东西的话呢，也可以利用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的官网。

网后也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哈，因为我们都会把找到的东西呀、啊，哦，放在这个网络上面哈，来公告哈，看看有没有人哦来领取哦，所以大家可以先上网，然后现在网络很方便哈，我们先可以先利用这个网络的部分。好，那如果网络的部分的话，我相信朋友然后都会比较着急嘛，因为自己的东西都在建筑上面嘛，如果网络上面没有看到你掉的东西的话，然后也可以就是在我们上班时间哈打电话来询问喽。好，但是呢，真的要相信我们的专业了。其实我们上面没有 PO 的东西，就表示哎，你的东西真的没有送来这里了。好了，但是呢，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不放心嘛，吼，觉得打电话哎，跟这个我们的专业人员呢，吼，通个电话才会比较安心一点。当然也可以打电话过来，但是记得吼，一定要在我们的上班时间哦。

哦，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呢，后大致上的路段都还蛮 OK 的，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朋友，然后这个今天哦，下午4点哦，如果你的手机呢突然响起这个警报声，先不要紧张哈，不是地震，也不是这个国家级的警报，而是这个灾防告警的这个讯息的一个测试作业。

哦，台湾的三大电信业者有包含这个中华电信、远传电信，还有这个台湾大哥大都有宣布，即将在今天，也就是5月13号的下午4点，会针对全台湾包含这个离岛地区进行这个灾防告警的一个系统测试，主要就是为了要配合政府的政策，然后确认整个灾防通知的系统呢是整个运作是正常的。好，所以如果下午4点哦，有突然这个哔一声哦，千万不要吓到哦。好了，要提醒大家，收到警报的时候呢，不用太紧张，但平常呢，还是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手机警报设定哦，真的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才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

好，我们今天呢有提到这个国际情病假日嘛，不是说真的有放假啦，只是呢要你重视一下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健康，还有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啦。那其实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哦。以前可能会觉得好像只要身体生病了后才需要休息，不过现在呢大家也开始慢慢的理解了后，其实心理累了或者是情绪撑不住了后，也同样需要喘口气，因为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呢，有的时候就真的吼，就像感冒一样，如果一直硬撑不处理的话，这个小问题呢也可能会慢慢的累积成这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台湾呢吼，从这个2025年吼10月10号，也就是这个世界心理健康日开始呢吼，这个军公教相关人员可以正式可以申请这个身心调试假。这个呢吼，其实也象征社会开始更加重视我们心理健康，而且也强调吼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观念。那所谓的这个身心调试假呢，其实就是让人在感受到压力啊，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啊，身心比较疲惫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休息还有调整的空间，而不是一定要等到真的生病了才被迫停下来。那目前呢，这项制度呢，是由这个公部门率先推动的，像是军人啦、公务员啦，还有这个公立学校教师啊，每一年都会有这个3天的身心调试假，并入原本的这个事假计算，可以用小时来计算哦，而且不需要付任何的证明。主管原则上呢，也是不可以拒绝的。那学生的部分呢，目前啦，这个高中职学生哦，每学期最多也有这个3天的身心调试假，不过需要家长或者是

实际照顾者来同意。那其实这样的制度推出了，也反映出台湾社会有近几年的这个集体的压力，因为大家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个工作压力呢也是越来越大了。很多人长期是处在这个比较高压的状态，却又习惯把这个情绪闷在心里面，有的时候不是不累，而是觉得不能喊累。但其实呢，一定要适时的休息了，适时的休息不是说你很脆弱，反而是一种照顾自己的能力，因为真正健康的一个状态呢，不只是身体没有生病，还包括心理能不能稳定，情绪有没有这个出口。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对这个休息这件事情呢，可以少一点罪恶感，然后多一点理解，毕竟懂得停下来，很多时候才有力气继续的往前走。好好的照顾自己真的是非常重要了，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些什么，就不要去管他们了，人生是自己的。好了，提醒一下哦，国一往南68到93.5公里，刚过右师到新竹 A 前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因为收到之前了，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呢，有连结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哦，不晓得有没有排除，如果刚好路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后，也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目前呢，看这个路网图大致上的路况都还算蛮 OK 的，也没有说有这个回堵的情形哦。那持续提醒朋友一定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哦，今天是礼拜三的话，我们再努力个两天后就可以迎接周末了。我每天的话，到了礼拜三都会这样子提醒自己。好了，现在刚好是午休时间的话，也要把这个时间好好的留给自己，有养足精神，才可以好好的上路，才可以好好的迎接我们的下半天。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五声音阶的《Lean On》，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计程车油价补贴今天开放登记，最高补助6000元。资安院内鬼骇客案副主任20万交保。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卖压袭击下，盘中下杀超过800点，陷入41000点关卡保卫战，目前下跌606点，指数来到41293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最新公布 CPI 高于预期，通膨升温疑虑再起，引爆全球科技股获利了结卖压，受到外围利空冲击，台股同步走弱，开盘不到半小时就下跌超过800点，资金明显退出电子股，市场卖压集中在全职股和 AI 族群，大盘跌破5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从3月起涨以来，涨算是来的比较重的，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心里面难免怕怕的。但是在股票市场本来在多头格局里面就是一个缓涨急跌，利用快速修正让整个指标不要过热，对台股中长线的一个发展仍然是相对有利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最大的利空就是涨多，但整体多头格局并未遭到破坏，在大盘攻上40000点之后，指数变动区间扩大也是正常现象，从涨跌幅度来看并没有失控风险，预估在10日线附近还有支撑。现阶段市场最大变数仍在于美国通膨与中东局势，此外川习会相关议题效应也值得关注，建议投资人留意电子全职股拉回风险与市场资金轮动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实施一个多月，但在终结敌对状态的协议上依然停滞不前。美国国防部主计长赫斯特12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伊朗战争的成本增加到290亿美元，相较于国防部长赫塞斯2周前的说法，暴增40亿美元。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再度宣布扩大霍姆兹海峡界定范围，东起贾斯克市，西至西里岛，长300多公里，纳入一大段阿联境内阿曼湾的海岸线。伊朗已将霍姆兹海峡的定义从航行水道扩大为一片辽阔的作战区域，范围跟军事的重要性皆显著提升。自安院先前经传内鬼骇客，有研究员以爬虫的方式入侵内部系统，将档案上传云端，检调巡线查出幕后主导疑似是前瞻研究主任的许姓副主任，经发动第二波侦查将他传唤到案，今天凌晨谕令20万交报。记者李明宗报道。
5: 为了提升国家自安科技能力，国家自通安全

0: 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台南沙仑院区的李姓和丁姓研究员。检调南下搜索发现研发组的彭姓组长也涉案，检调查出彭姓组长以用节省经费和作业方便为由，要求研究员编写爬虫程式，非法搜集限制阅览的资料，随后制成档案上传云端供组内成员浏览。由于内容包罗万象，被称为许愿池。虽然三个人到案否认犯行，甚至声称是上级交办，检察官讯后谕令三人以20万到5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这起窃密案的幕后主导者疑似就是前瞻研究中心许姓副主任。搜证之后发动第二波侦查行动，并将许姓副主任等人传唤到案。虽然他否认指示或教唆部署侵入搜集资料，强调自己毫不知情，但检方根据掌握事证仍认定他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及个资法等罪嫌，讯后谕令20万元交保，并将进一步理清犯案动机及有无其他不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荣总两名神经外科医师涉嫌让不具医师资格的医疗器材厂商人员代为操作手术，并从中收取分润。检方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等罪嫌起诉涉案医师及厂商共五人。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今年1月接获台中市卫生局告发，指称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手术疑似有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供应商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经调阅通联记录检视手术录影画面，并比对相关事证厘清犯罪情节。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查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杨姓郑姓医师于执行脊椎内视镜及融合手术时，指示不具医师资格之医材厂商于手术室内执行核心医疗行为，被告等人并以逆厂商带刀事实，利用不知情之医院承办人员向健保署申领诊查费及手术费，使病患陷于错误而支费自费医材及手术费用，犯罪所得合计达196万余元。
2: 检方调查中发现，医材厂商并依医材销售金额提拨公关费交付医师，全案侦查终结，将杨姓、郑姓医师及厂商人员三名依违反医师法及刑法诈欺取材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就两名医师从重量刑。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开幕，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将在日内瓦举办智慧医疗展，以科技实力展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记者 Jason 报道。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我国未获大会邀请，但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指出，过去面对这样的处境时常带有悲情色彩，但随着台湾国力增强以及在智慧医疗与防疫上的表现，这次将以展现实力与贡献的方式走向世界。
5: 因为台湾是一个半导体大国，我们把我们对智慧医疗，没有一个智慧医疗能少得了晶片，所以呢，没有智慧医疗展，卫福部这边呢也有这个我们膝肝防治、我们的数位健康，还有我们的癌症防治的展览。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COVID-19， 其实世界不能够少了我们。
4: 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外交部与卫福部定期召开双部长会议，共同筹划智慧医疗展及各项推案。这次双部长共赴日内瓦，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副院长江启臣都非常力挺，展现政府一体与跨党派的支持。至于双部长是否都将参与双边会谈，目前正积极规划中，但强调会以创新的方式增加国际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位技术，假冒张基总院长陈慕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张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位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慕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慕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络或广告中出现张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 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

0: 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1: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0: 张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意识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晶片传输大突破，清大团队成功开发四阶脉冲振幅调变传输机，单通道传输速率可达 100G， 有望取代传统的插拔式光电转换架构，满足 AI 时代高速率和低功耗的需求。记者吴妮报道。
3: 国科会关键新兴晶片设计研发计划发表最新成果，国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彭鹏瑞副教授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四阶脉冲振幅调变 PAM4 传输机，比传统 PAM2 传输机提升两倍传输资料率。彭鹏瑞副教授说，
4: 以往我们要分辨这个一跟零，我们只要中间切一刀，比这个高就是一，比这个低就是零。可是如果我们对于要传四个不同振幅的讯号来说，我们要分辨它，我们就要切三刀，在整个电路架构呢也会变得比较困难。那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利用一个比较器比两次，我们的功率消耗大概会是别人的一半。
3: 团队将 PAM4 接收机应用在28奈米制程的共同封装光元件 CPU 模组上，最高可达 112G 传输率，相当于市面上7奈米制程架构。
4: 在下一个世代，交换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型的时候，这个散热呢也会有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出创新的架构去让整个 power 能够进一步下降。
3: 清大团队这项相关研究连续两年发表在国际固态电路研讨会 ISSCC， 取得六件美国发明专利及八件国内专利，不管对于成熟制程及先进制程厂商都有高度应用潜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芬兰通讯巨头 Nokia 公司今天在英国伦敦上诉法院取得关键胜利，成功挡下由台湾科技大厂宏基跟华硕发起的专利诉讼。此案涉及到全球影像编码技术的授权纠纷，起因于宏基跟华硕去年6月在伦敦对 Nokia 提出诉讼，主张 Nokia 应该以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进行授权。先前伦敦高等法院曾做出有利于两家台湾厂商的判决，Nokia 随即提出上诉挑战，上诉法院今天裁定永久终止此案件。由于 Nokia 已经提议依照仲裁决定之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授权两家台厂使用专利，表示双方在伦敦的法律行动已无继续进行的必要。气象署表示，台湾从今天开始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天气转趋不稳定，需要留意短暂阵雨或雷雨。这一波锋面预计将影响到周五，直到周日到下周一之后，各地才会陆续恢复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今天上午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降雨几率提高，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周四周五中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降雨。周六锋面逐渐远离，但受到残余水汽与热力作用影响，午后还是可能出现雷阵雨。
6: 从今天开始呢，台湾渐渐的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跟昨天相比是稍微有提高的一个趋势哦。也预估这波滞留锋面呢会影响到15号，到了16号，虽然锋面远离了，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就要留意可能午后雷阵雨发展也会稍微比较明显。实际上要到了17、18号之后呢，各地才会渐渐恢复成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
5: 气温方面，赵宏表示，今天到周五受到降雨与锋面后的冷空气影响，天气较为凉爽。
6: 北台湾的话，在14号的清晨呢，低温可以来到20到21度哦，再加上下雨，可能体感感受上会是湿湿凉凉的一个天气状况。
5: 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天气多变，民众出门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并针对北台湾清晨的低温适时调整穿着，以免受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

北上272.2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出口匝道有轮胎皮跟挡泥板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的9.9公里，雪甲前在外线有大塑胶袋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在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3: 台湾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t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总统也提到出访史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数以万计的阿根廷民众走上街头，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抗议总统米雷伊大幅削减公立大学的预算。这是米雷伊自2023年12月上任以来第四次针对大学预算的重大示威。在前一天传出政府计划进一步削减教育跟医疗的支出。阿根廷国会在去年通过一项大学经费法案，但之后遭到总统否决，理由是法案内容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互相抵触。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5: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B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4: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

0: 患者的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尤晨报道。
1: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2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2: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再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的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1: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后的首个上班尖峰时间，车况大致平顺，也达到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市府表示将努力让交通安全顺畅，也让民众更方便通行。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淡水以及巴里居民引颈期盼的淡江大桥正式通车，象征淡水还有巴里交通迈入新纪元，也大幅缩短两地往返时间。根据交通局及时监测通车后交通状况，通车首日，淡水中正路还有沙仑路口在通车后前两个小时车流较为集中，推估上桥交通量最高一个小时超过1600辆次，约为原先规划预计的2倍以上，后续车流仍持续增增减减。巴里端临港大道还有忠孝路口，因为车辆集中汇入忠孝路，让车流一度回堵到博物馆路。市长侯友宜说，
4: 交通的警力以及指导的实项跟耗资里面，我们不断地去做好调整，虽然刚开始有点稍混乱，但是大致都非常的平顺，达到我们预期要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
3: 此外，仍有部分大型货车驾驶未注意桥头告示以及相关进行规定，误闯桥面管制路段，共取缔12件违规案件。警方强调，大货车如果行驶管制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可以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7楼持9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酌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以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4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7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9瓶挥打女学生，以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9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6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酌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即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6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三民区凌晨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分隔岛，驾驶疑似在撞车之后将一袋不明的物品藏在路旁的骑楼，警方当场查获3种二级毒品，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43岁林姓男子凌晨2点多开着小客车，沿着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南下，行经民族一路543巷口时，不慎自撞分隔岛。男子头部晕眩，没有明显外伤，表示无需就医。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顶金所副所长林俊伟说：“
7: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时，经民众告知，林男稍早于车内将一袋不明物品

0: 藏于路旁大楼骑楼下，随即上前查看，并于袋中发现疑似毒品等证物，经调阅监视器确认为林南所有。依规定查扣袋中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九包，第二级毒品依托米纸烟弹三颗及第二级毒品大麻三包。
1: 驾驶酒测值为零，不过唾液快筛检测有毒品反应，显示他是用毒品后驾车。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案办理。警方初步研判林姓男子驾驶车辆未注意车前状况，而且有毒驾情形，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2年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详细照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防诈宣导团前进屏东县日照运动会，提醒现场长辈们，诈骗话术千变万化，千万不要被骗。记者宋林报道。
3: 为了要给长辈们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试诈宣导演出，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员警挖空心思，邀请长辈们粉墨登场，有的戴上趣味标语头饰，有的手拿自制道具，高声呼吁要小心假退税通知、假投资、假亲友借钱、猜猜我是谁以及假中奖通知等长辈常遭受的诈骗手法。希望透过长辈提醒长辈的亲切方式，用最有温度的宣导，让防诈宣导更贴近民众生活，也更容易被接受。记住，
4: 防诈不能只靠警方单打独斗，更需要全民一起加入试诈行列。而长辈们活力满满、可爱逗趣的宣导方式，不仅成功吸引目光，更展现活到老、学到老、防诈也要顾到老的精神。
3: 屏东县长周春米提醒大家，诈骗话术千变万化，有问题保持冷静、查证，并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查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到23号在昆山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邀请家长把握时间陪同孩子参与这场盛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专业体系是孩子未来发展跟国家产业进步的重要基石。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号到23号展开。市长黄伟哲鼓励家长跟师生透过参与博览会，多方掌握多元发展趋势。期盼大众打破传统框架，给予技职人才更多支持，共同推动技职专业教育发展。
6: 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家长也好、同学也好、老师也好，都能够对技职教育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跟投入。那期待各位好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技职博览会，就知道我们技职教育的发展有多好。事实上，未来的社会啊发展有多需要，期待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来看看。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
5: 教育局表示，技职博览会今年迈入第12年，规模更胜以往，共邀请35个公部门、产业还有技职院校，设置将近80个摊位。博览会以国中技艺教育16大职群为核心，学生可以透过闯关卡进行互动任务，并兑换精美礼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先前在中外线的铁链跟钩子已经没有看见。继续往北 355.6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357公里关庙交流道，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江大桥，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的201公里，过了方院，内线车道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今天天气好像没有像昨天那么好吼，感觉起来不是晴空万里的天气。但是呢，好像这个温度上面还是属于有点闷闷的啦，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务必要留意水分的补充。然后呢，如果现在您的车窗外感觉起来那个天色没有到很亮的话，车头大灯可以点亮打开喽，吼，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持续来提醒一下最新路况，首先讲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省道台61线往北 0.4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根据新北交控还有芦洲分局、新北交大跟北分局通通都回报，状况已经解除了。哇，好多的这个友军单位都在关心这个淡江大桥的路况。好，不用担心，现在这个状况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还需要留意的状况，首先提醒的是在我们国道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车型状况只有在北上的台北到圆山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 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要留意 39.5 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好像有一台抛锚的连结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今天从68到 93.5 公里过了右势到新竹 A 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啊，目前北上的 46.2 公里过的桃园，要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是不是外侧还有轮胎皮勒。北上在30到29公里之间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侧及中内侧车道之间，好像也有发现站板的踪影。至于在北上 18.9 公里内湖前的内侧中线车道啦，不是内侧，中线车道轮胎皮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是否状况解除了嘞。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南来北往可以顺畅通行。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看起来工程还在哦。国道五号的双向石碇出入口匝道目前清扫作业进行中，不过车型状况倒是不用担心挤到损子损孙。省道方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北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施工封闭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依照指示小心前进，这个工程会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才完全 OK。 市区的方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刚才在台北市的中心桥，说是在那个下桥处啊，往台北方向的下桥处跟环河南路一段交叉路口那个红灯哦，有够长的，车子直接回堵到了桥中段。好，我们赶快通报，赶快来处理这个情形。那如果您刚好是行驶在不是中心桥，然后是成都路跟环河南路一段交叉路口，红灯有点长吼，现在车流已经回堵到了中心桥的上方，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从中心桥从三重往台北方向前进吼，可能这个车型状况就没有这么的顺畅好走。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消息，麻烦大家随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这个礼拜六日就是国中会考了，我们的会考战士们吼，现在摩拳擦掌正在努力当中。这群孩子们就是这个长大过程吼，总是会有一点小小的不舒服的地方啦。我昨天刚好呢，就是有看到说啊，有一个补教老师呢，在跟这个下面的小朋友说，哎呀，你们这个会考吼，感觉压力很大，甚至有的人可能这个读书读一读，觉得心情不太好啊，就有一些不好的举动。那他就说，哎，你知道吗，在你的人生曲线里面吼，这个会考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波澜而已，等到你之后呢，可能还要再考这个考大学，然后等之后考研究所，甚至说呢要这个面试上班，然后他最好笑的这个人生曲线图啊，到最后他说进入婚姻啊，他就直接从这个曲线图原本这个水平线那边直接荡到最底下，然后他就说进入到婚姻之后，这个人生曲线就会直接下降哈，然后到后来呢，可能这个面对生活面对工作，然后那个曲线图就是上下乱跳的，就有点像那种心悸的感觉吧。所以他就告诉大家，就是告诉这个孩子们，会考不过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波澜。

难，所以呢就是通过就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长大这件事。那听众朋友有推荐好多好多跟长大相关的歌曲，首先带来的主题曲是来自于陈立农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静长大》，跟大家分享。

这是陈立农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静长大》。长大真的是，可能会有一点痛苦的过程，但是过了就好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成长痛吧，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总是会经历过一些你必须要经历过的磨难，这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考验，当你考过了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了。提醒路况咯，在台北市区稍早不是有听众朋友回报说，诶，成都路跟环河南路一段口那个号志灯，红灯有够长的，直接回堵到了中心桥上面。那刚才呢，诶，北市交控帮大家查了一下号志灯，现在号

0: 这灯是已经恢复正常，所以应该等会儿车流就会疏解了，辛苦朋友喽。啊，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还有发现哪里 KK 的，麻烦大家随时告诉我们了，电话0800-000-123。另外提醒国道三号朋友，目前往北方向从大溪交流道一路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开始施作喽。在今年开始呢，我们这个第二个礼拜三的这个当我们同在一起单元呢，跟张新文老师来聊一聊有关于责任感的这件事情。我们从一开始说，哎，到底为什么要培养责任感，然后这件事情责任心有多重要，然后到后来就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养成。那上个月告诉大家是这个在小六以前的养成术，那今天要来我们 update， 然后直接从小六开始往上到18岁，在12到18岁这个关键青春期到底该如何养成这个责任心呢？我们来听听张新文老师怎么说。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台北市立听障资源中心的张新文职能治疗师。Hello， 老师好。
1: 各位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跟老师探讨有关于责任感这件事情。哇，前面说了4个月了，我觉得大家就是没有责任也应该要听到有责任了吧，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当然就是从国中开始。我觉得从国小到国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小朋友开始进入青春期了，开始会反叛说凭什么要我做这么多事情，这个最难教了耶。
1: 对，其实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开始觉得我能够决定点事情。
0: 对呀、啊，我也是小大人了呢，
1: 我想要做点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就又回到我们之前就提到的权利跟义务、我们通常会跟孩子讲说，对，你可以决定，可是你决定完你得负责。
0: 对，
1: 啊，如果万一后果是不能负责的，那以家长或者是老师的角度，我们必须要告诉你，必须要阻止你。
0: 嗯哼，
1: 嘿，所以有的时候对于国高中的孩子，他们很多的时候不是直接的就是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事
0: 哦，
1: 而是他们的负责会变成是开始跟他们讨论跟分析，那那个结果会是什么，
0: 所以有点目标导向了。
1: 对，就是开始有点你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那结果是什么，那这个后果或这个结果你能不能处理或能不能接受。
0: 嗯哼，因为国中的孩子已经可以开始进行沙盘推演，他的脑子已经发育完成了嘛，就以现在来讲应该是属于这个7年级、8年级跟9年级嘛。
1: 对，
0: 对，
1: 就是7、8、9年级这些孩子，他们开始可以去思考后果或连结是什么，那或者是我有多个选项，这些选项是不是我可以选择一个最佳解。
0: 所以他们必须要去思考说到底这件事情我做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且他要把那个后果们列出来，不是只有一个后果了。
1: 对，而且他们也不会只有单一一件事情的负责了。
0: 对，
1: 很有可能是连续性的。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从小学毕业的毕业旅行，他可能就是开始的第一次的连续性。那到了国中，其实有很多像格数露营的活动，或者是像国中也会有毕业旅行迎新的这些活动，它都是一件大的活动，可是里面有好多工作得负责，
0: 就是小细节大家要怎么样分工合作然后完成一个目标。
1: 对，就比如说今天你如果是格数露营的话，那每个人可能都得负责，或者是你得同时负责好几件事。
0: 哦，我想到了，那个时间点有个东西叫家政课，
1: 是
0: 家政课做料理，大家要负责带什么材料。然后如果今天某一个可能是要做面包，结果带面粉的那个同学忘了带，
1: 那个就是大悲剧了。
0: 对，就这一组就不用做了。
1: 对，所以他会开始去会有连锁反应是第一个，然后再来一个是他可能同时间他要负责的东西不止一样。
0: 嗯，
1: 嘿，我的家政课可能需要携带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必须提早先把什么准备好。那可能同军课又要带什么，嘿，然后或者是我当天我还有什么作业，嘿，那他怎么样去找到所有要负责事情的平衡。
0: 哇，所以其实国中除了是一个可能身体在长，然后在成长为有第二竞争出现的状况，然后心灵上面也是正好进入青春期，然后连这个责任心的培养上面也是突然跨越一个大阶层。
1: 对，所以他们通常像我们有时候学生他们都会说到了国中他们都会觉得怎么事情这么多啊。
0: 对呀、啊，
1: 然后考科也变这么多啊。那同样的是，到底你要对哪一个考科负责？
0: 对，而且会有一种感觉是，哎，怎么我以前国小考的都很好，怎么到了国中考的都那么烂？而且爸妈可能就是会更加

0: 严厉的要求我成绩的问题，
1: 对，然后他们也开始要去考虑那接下来高中高职
0: 哦，对对对对，
1: 你得选什么。那所以 我有时候常常也会像我们去学校的时候也会跟学生讲说，你这个要思考清楚哦，你得负责哦，因为接下来三年你选完了以后是你念不是你爸妈念，
0: 嗯，
1: 啊，要通勤也是你通勤不是你爸妈通勤，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的负责的概念，因为爸妈没办法帮你去把它念完，
0: 嗯，接下来你真的要对自己负责了，就是如果你没做好的话接下来你的后果自负。但是这个因为我们在七八九年级基本上就是年纪大概到十五岁左右嘛，对不
1: 对，
0: 那接下来到了高中，欸，这个好像功课压力也变重了，同侪压力也开始来了，怎么办呢？
1: 所以通常其实在高中职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是他们的活动的空间或者是待的一个环境其实更宽了，像我们国小以前大部分会负责的事情都是在家里，
0: 嗯，
1: 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住家附近的部分，可是到高中职的时候你是需要有通勤的，
0: 嗯，
1: 而且你会有出现一些交通能力，
0: 对，
1: 所以你出门然后或者是你交通搭到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所有会碰到的事情
0: 哦，
1: 对，比如说你怎么去计划我今天就是要去哪里参观，我今天需要去哪里校外教学，
0: 嗯，
1: 那或者是我的社团今天是要跟谁出去，
0: 嗯哼哼，
1: 那这个时间花下去你就得负责前一天可能先把功课做完了，
0: 嗯，
1: hey, 不然后面那再来他会有很多像社团的成果发表会，
0: 嗯哼，
1: 那他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负责的概念在里面，
0: 对，而且这牵涉到其他同学的事，
1: 对，他会有更多除了负责以外他会有协商的部分，
0: 哦，
1: hey, 那怎么去跟人家互动，因为你总有碰到人家做不完或你自己做不完的时候，
0: 对，
1: hey, 那这样怎么去协商，那怎么样去处理做不完这件事情，再加上他们开始有一些科系的不同，所以其实他们会开始去调整说，欸，我今天可能我的科系是需要什么，
0: 嗯，
1: 嘿，那这个其实本身在国中进高中的时候或国中进高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最大的选择的负责，
0: 嗯，
1: 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刚开始要考就是高中还高职的时候我真的有犹豫过，因为我想说，欸，我如果读高职的话我有一技之长在手，怕什么，以后不用怕没有工作，但又想着，欸，要如果要读大学的话好像要先读高中才能读大学，就是有这种概念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懵懵懂的就选了高中
1: 我们其实有些学生是他因为现在高中还是高职他其实都差不多了，
0: 哦，
1: 因为他高中大概就是所有的课会再念一次，那高职他就是有不同的科系，但他的很大的一个负责性是当你念了这个科系你要转科的时候你后面要处理的成本其实很高，
0: 对，因为他为了要凸显那个科系他可能其他科会稍微放宽一点，那如果你真的要再追回去那真的很累哦，
1: 对，所以他的差异性会变大，然后再来一个，嗯，其实你会发现在导师的部分其实他不会那么长都在教室里了，
0: 对，
1: 尤其是国高中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在导师办公室，
0: 嗯嗯嗯，
1: 那那个部分的概念其实是慢慢把你当半个成人在看，
0: 嗯嗯，
1: 因为你接下来十八岁你可能要负责的事情会更多，
0: 好，先听到这边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目前在台北市区还在施工的路段包含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还有在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前方有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新北市的部分呢，今天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您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然后接上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呢就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树林地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车通过请利用到这个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至于在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工程呢，今天预计会到6月份

份才 OK 哦。那土城地区的中央路四段138到204号前方的工程呢，今天会一路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及部分的人行道隔音墙的增设工程预计到520，每天都是早上的9点半一路到下午的4点施工。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哦，等一下下呢，这个我们等过完半点新闻之后，再来继续听听新闻老师要怎么告诉大家哦，有关于这个在培养责任心的这件事情上面哦。那其实刚刚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要到高中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啦，就是在高中呢，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转大人的时候哦。每个人都会想说啊，我真的是很不想面对未来的生活，但是呢，如果不继续长大，好像又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去。可能自己决定啊，自己去负责啦，所以是一个很尴尬的时机点。那听众朋友也有分享有关于长大的歌曲，我觉得这首很适合放在这个时候哦。 S.H.E 的歌声不想长大。

不想长大，这是来自于 SHE 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29，我们等一下1:30一起来收听新闻。路况部分，目前国道看起来一路上还蛮顺畅的，只有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分别由国光等5家厂商得标，并首度将加强型疫苗纳入公费，共采购20万剂，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性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 3.5 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由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杀气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放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2名主嫌，并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4: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文化艺术扎根计划，今年将招募40名学员培训，课程以泰雅族和赛夏族文化为核心，邀请青年朋友踊跃报名，共同为族群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心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自去年起成立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透过公开招募遴选县内具潜力的族群人才，今年预计甄选40名新血加入，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与舞马编排，即日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县长钟东锦说，
7: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是推动我们苗栗县所有的泰雅族跟赛夏族的文化，那当然我们会请老师编舞，我们希望培育我们的青年，他爱好自己的文化，然后喜欢跳舞。那平常我们有节庆啊，甚至县府有一些活动，我们会让这些舞蹈团这个优先来表演哈，让大家欣赏。
6: 钟东锦县长表示，苗栗县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文化底蕴深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培训结束后，将优先安排在县府大型活动或重要节庆演出，并将于今年10月办理大型成果展演活动。经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诺鲁议会宣布将举行全国公投，也拟将国名变更为瑙埃罗。诺鲁的本土语言是瑙埃罗语，全国约10000名居民中绝大多数都使用这种语言。诺鲁政府在声明中解释，诺鲁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因为外来者的口音无法正确发出瑙埃罗的音，这项改变并非出于国民的选择，而是为了方便外人。声明指出，更名的影响将遍及全国各层面，从重新命名国家航空和船只，到国际场合的官方身份辨识等。
0: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0: 下午1:36，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首先来帮你看一下国道路网图哈，目前国道一号啊，偶五车流平均点变多了耶。国道一号往南方向，从五堵开到汐止、内湖到圆山，目前均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以及桃园到林口。台北一路到内湖，目前均速也是相对偏慢，不到6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目前看起来车情状况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国道上面的一些工程哦。目前包含国道一号往南方向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要留意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还有国道三号往北方向，一路从大溪交流道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作业。至于在国道五号，则是占用了双向的石碇出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方面，台61线长期性工程会到117年，施工路段就是台61线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改走台15线通过哦。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会更加顺畅好走，工程一路到118年后，这个施工动线也要请您先行记好。那另外呢，刚培养的一些 PEPO， 或者说呢，在这个时候又会面临一些什么成长痛呢？等一下我们就请老师来告诉您哦。我一直都觉得，就是18岁这个界定。你要说18岁就是成人吗？也没有啊。我18岁生日的那一天，我也觉得，没有啊，跟昨天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好像也没有一气之间变成大人，但是却一气之间需要开始负起一些可能民事、刑事的责任了。
1: 对，所以其实到了高中，他们很多都是在储备这件事情，因为你开始，你最大的一个负责是当18岁以后。或者是你20岁以后，你签下去的名字是有效益的，
0: 对，法律上的责任，
1: 对，所以他要很清楚知道不能够乱签
0: 哦，
1: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到底要不要买这个东西，那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要不要把时间花在这里，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处理我的金钱，其实这个很多东西都需要去做讨论。那当然他看起来很复杂，不过它就是以前十几年的累积啦。
0: 哦，所以如果其实我们就是按部就班，从以前开始慢慢的训练，其实到这里应该转变上来讲不会有太难的部分吧。
1: 其实他们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当然你那个想法也许就是你国高中的孩子一定是不成熟的，可是他至少会有想法出来。比如说有的孩子会说，我就是喜欢

0: 欢手作，我喜欢机械类的东西，或有的孩子就会跟你说，哎，我就是喜欢一些设计类的，那他就会开始有一些这些东西的想法出来。那有的孩子就说，我就是喜欢再念一次国音数。
1: 嗯，
0: 这也会有，所以他们会开始去储备这些东西
1: 哦。
0: 这当然成熟度上来讲一定不会太成熟，因为毕竟还就是那个年纪。
1: 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假设家中有可能以高中生的孩子来讲啊，我们要跟他讲话的时候，大部分像我们现在的爸爸妈妈其实都会把他们当成小大人了，严格来讲有的时候可能连从高年级就开始把他当成是一个成人在跟他对谈跟他沟通了。那我们在培养上面，或者说呢，我们在请他要负责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再加强一下那个强度？
0: 通常这个部分的话，以你国高中的孩子，你直接跟他讲说不行不可以，通常不会有任何效果。
1: 对，
0: 你可能还会被，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国高中的孩子，尤其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孩子在提出我想要做什么，我要什么，或我不想要什么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这样，可以考虑是如果孩子的能力还许可，你可以让孩子去找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比如说我想要去念什么，那孩子至少要告诉你简单的为什么。
1: 嗯哼，
0: 或者是那念这个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你自己的有一些简单计划案的概念要进来
1: 哦，所以等于说让他先提案的概念。
0: 对，就是你要去说服人家，你总要准备一些东西。
1: 对啊，
0: 嘿，那这个东西其实一方面是负责，因为当我有去做这一块的时候，我有去思考这块的时候，我才会对这个决定去做负责。
1: 对，而且也会为了要说服爸妈，所以更用心做这件事。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通常就说，那你想要，你不想要补习，或你不想要念这个，那你要告诉我你能够念什么，或你想要做什么。
1: 你不想做这件事情，那你想做什么？
0: 对，然后你的时间要怎么处理。
1: 嗯哼哼，
0: 嘿啊，你不想做这件事，或你不想要复习，那你的功课怎么办？你要给我一个方案。
1: 嗯哼，另外我又想要问一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可能七八九年级开始啊，就会有一点点卡避俗啦，就是比较不喜欢跟爸妈讲话，更喜欢跟同侪讲话，他会觉得跟爸妈讲话有点丢脸，然后甚至就是等于说跟爸妈比较不沟通了。这时候爸爸妈妈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他们心里好焦急啊。
0: 通常对这一类的孩子，大概第一个是你可能要熟悉一下他平常的作息是什么。
1: 哦，变成我们先配合他的作息。
0: 欸，就是你至少要知道他大概学校在干嘛。
1: Oh.
0: 你才有一个媒介，才有一个话题可以开头。
1: 哦，oh, 好 ，OK， 所以累积话题很重要。
0: 对，就是你至少要知道他问什么、okay. 啊，至少要知道他地雷是什么。
1: 但很多小朋友就是你问他说：“你今天学校怎么样？”很好啊，或者不怎么样啊，没怎样啊。
0: 欸，我们通常会建议
1: 据点、欸。
0: 对对，通常会建议问这个的时候不要太开放式的。
1: 哦、oh. ，
0: 嘿，就是比如说，你问的问题可能要变成是啊，你今天这堂课，或你今天去上课。或者是你们最近有迎新宿营，那你需不需要我帮你什么？
1: 哦，就要很具体的点出你今天想要跟他讲的是什么，你就要很具体讲。
0: 对，因为通常你问他怎么样的时候，大概十个有十一个都跟你说还不错。
1: 对，或者没怎样啊。
0: 对，因为他其实一下子他的语言跟组织上来讲，他也反应不出来
1: 啊、
0: 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1: 嗯，所以爸妈其实如果想要培养小朋友的责任心吼，还是得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的生活，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培养他，或者说怎么样跟他沟通，怎么样跟他聊天，然后从这聊天的过程当中去触发他可能像刚刚有说的提案的功夫。毕竟长大之后谁没有在提案嘛，对不
0: 对？
1: 对，
0: 通常都必须要有提案的部分出来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在这个年纪的孩子，有的时候固定的家事，固定的时候就因为当你真的不知道他学校做什么的时候，固定的家事或固定的活动，其实是一个你比较容易跟孩子去开启话题的媒介。
1: 嗯，一定要先建立连结。
0: 对、
1: 哦、
0: 至少你要跟他生活有重叠。
1: 对啊，不要大家的两个都平行线，就是住在同样一个房子里面的移动性家具这样子，
0: 就不会有连结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去开口跟他聊什么。
1: 对，就更遑论说要培养他的责任心了，责任感没有这种东西，
0: 因为他也不需要跟你负责了。
1: 哦，对啊，嗯，
0: 所以这个大概是在国高中的一个状况了。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介绍到十八岁，当然十八岁以上的人呢，我们都是成人了嘛，要为自己的这个人生负责。那如果你觉得说，哎，我以前就是

0: 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好像缺失了某一块培养自己，你其实也可以试试看培养自己嘛，对不对？
1: 对，其实是可以的，而且尤其是自己出来开始要试着培养的时候，那个动机是最强的。
0: 对，因为如果你再不培养的话，就没工作了。
1: 对，所以有一些事情要该做完的，或者是时间的规划，或者是所谓的事情的清单，那还有就是你哪一些代办事项，这类其实都是可以辅助的。
0: 没错，所以也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个年龄，都还是要为自己来这个负起责任。那今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新闻老师，就是这五个月以来都跟我们来聊责任心。那之后就是我们明年再继续问问看老师有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跟大家聊咯。非常感谢老师，
1: 谢谢大家。
0: 这个话题呢，其实从小到大全部都是适用的，也适用在每一个人身上。那我们就是自己去看一看，哎，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在自己自我提升、自我培养的地方，然后呢，把实力或者说把这个精力都专注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呢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也是一种成长呀。下午来到了1:46，路况部分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更动，那持续提醒的就是在国道一号往南68到93.5公里，沿线从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是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往北是一路从大溪交流道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车道正在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双向石碇出入口匝道今天的清扫作业也还在持续当中。至于在省道方面，老样子哦，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工程会到117年。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工程，要请您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那这个工程更久，会到118年。好，所以大家在这个施工期间，如果真的会行经施工地点，记得跟我们的这个就施工人员保持安全车距，然后你自己也要精神良好，小心开车。那当然，如果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0: 在各大营队吼最后离营之前，应该都会听到这首歌曲《八三幺的歌声》。这首歌曲最后的8月31日，目前新北市三重地区台一高架要从三重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能要先改道喽，因为重阳路的上方好像是有发生了事故，所以后方大约有 1.5 公里左右的车流啊。如果你刚好已经是没有办法北丁北当哦，就是也无法改道，没有其他的替代动线，必须要直的往前走的话，那在前往这个前方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是有什么状况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那如果您知道的话，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 0000000123，一起造福其他的用路朋友吧。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到底天气状况是如何？目前看了一下外头，哦，真是 all in 天耶！这个天气状况哦，可能没有到很好，因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下雨几率会非常大哈。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雨具还是要带在身边备用。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哦，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点亮打开的，而且呢，经过路口也要慢看停，因为行人可能撑伞的关系，会有一点点挡住他的视线，也挡住你的视线哈。所以在下雨天的时候，开车就是小心留意，然后呢，小心慢行就对了。除了关心天气状况之后呢，当然也要关心一下我们要准备会考的朋友啦。我们的这个国中，要考国中会考的小学生们齁，这几天应该都是摩拳擦掌在努力当中啦。这几天还是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自己的这个平常心养好。那除此之外呢，之前考的那个统一入学测验的成绩单将会在明天开始寄发。所以如果你是学校报名的人，成绩单就会寄到学校，然后呢再直接拿给你啊。如果你是个人网络报名的话呢，成绩单就会直接寄到考生的通讯地址上面。那从5月14日，就是明天的下午2点钟开始呢，也会开放网络查分，所以如果呢你刚好是这一次有考这个统测的朋友，也可以看看你的这个成绩单到底有没有收到。那明天下午2点钟开始，也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各科的原始成绩，还有集聚，还有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标准差 PR 值到底在哪里。那测验中心也特别提醒一下考生哦，如果你5月18日之前还没有收到成绩单，5月18日到20日中间必须要电洽测验中心，请他们查询补发。那如果对于你的成绩是有异议的话呢，就是在5月18日的下午5点钟之前，在测验中心的官网连结，去提出这个复查的申请哦。说到学习这件事情，不知道你去登记了今年的终身学习券还有管所通行票了吗？今年因为教育部开放了这个登记，所以呢，有些人可能已经摩拳擦掌，想说太好了，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精进自己的地方。好，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刚刚所说的这个终身学习券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教育部以

以这个抵免费用的方式来提供54000张的终身学习券，还有20000张的管所通行票，就是让大家呢，如果你要去不管是空大、乐林大学还是社区大学上课，30家的大学报名课程，或者说这个5间教育部所属的社教馆，还有这个6间的终身学习票券的登记期限到什么时候嘞？这个也很重要哦，因为其实这个从5月1号就开始开放报名了嘛。那一路会到5月21号，所以5月21号之前你都还可以纠结一下你到底要不要上网去登记。哦，那要上网的话要点哪里呢？你要去那个终身学习资源平台，点首页右上角那个终身学习券，然后在登记票券的地方填上你的姓名、生日还有身份字号以及居住县市等等相关资料，哦，就可以完成登记。那你可能也会问说，诶，那我能不能登记2种票券啊？还是说我能不能只登记这个管所的通行票，我想说这个学习机会让给别人嘞，可以哦，不管你是要同时登记2种票券还是只登记1种票券都是 OK 的。那如果你想要确认你到底有没有登记成功，在这个首页右上角也有一个登记状况查询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这个抽奖呢是一路会到5月22号的时候抽出，并且用简讯的方式来通知你到底你有中签还是没有中签。那可能也会有的人想说啊，那这样的话我要先去卡位啊，我先拿到再说啦，那到时候如果我自己没有用要那就给别人用好了。诶，但是不行哦，这个终身学习票券啊还有这个管所通行票哦，是只限抽中的当事人使用，不可以转让或转售给他人使用哦，否则视为无效。所以如果你是有需要哦，有这个兴趣想要去登记的人再去登记啊，如果你本身就可能也没有想要在终身学习或者说也没有特别想要去什么博物馆参观，那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吧。这个是教育部的终身学习券还有管所通行票的网路抽奖登记，一路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59分59秒，在他这个秒针滴答通过这个12点钟的那一刻，除了灰姑娘的马车变回南瓜之外，就是没有办法去登记学习票券啦。所以如果呢想要给自己好好的充充电加加油啊，卡去外妹哦。好，那么距离2点钟还有一点点时间，先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刚才朋友行经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说是大约在仁爱路上方前的位置，有看到中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受事故影响，建高往北方向车流尾端大约是来到了信义路的上方，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记得先改道。另外在台一高架从3重往新庄方向，大约在3重的重阳路上方也有发生了碰撞事故，那目前看起来车流还是回堵 1.5 公里左右。那因为这个消息呢，根据新北交控是说疑似啦，所以也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发生碰撞事故，只能仰赖各位正在现场的听众朋友来帮米娅告诉我，到底呢这个现场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您有掌握最近的消息或者说这个细节的话，都可以利用我们0800000123 0000000123告诉我们，让我们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等会儿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江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速缓，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4线西向9.9公里雪甲前掉落的塑胶袋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为了方便民众缴纳停车费，台北市停管处开发停车查询一站式网站，车主只需要凭车号就可以直接线上查询已缴以及未缴的停车单，同时办理线上缴费，另外也可以直接办理重复缴费线上抵缴，节省民众的宝贵时间。在路边停车格停车，常会看到夹在挡风玻璃上的停车缴费单，民众一不小心就会忘记缴纳以致迟缴。对此，台北市停管处开发便民网站，让车主可在不用登入会员的状态下，直接透过车号查询停车的缴费资讯。停管处机电科科长许杰祥说，
2: 他不用登入会员就可以用车号直接查询已缴及未缴停车单，下载以及列印收据。本网站还可以直连配台配办理线上缴费，让民众不会有迟缴的问题产生。
1: 此外，如果加入或登入会员，该网站于缴费到期前就会主动发送简讯提醒车主缴纳停车费。汽车即次格位无纸化入格，也会以推播方式供车主阅览。防汛期间关闭水门也会事先通知。而如有重复缴费情形，则可直接办理线上抵缴。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
3: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2:05，这个时间点外头天色看起来干那细狗电没奈安奈嘞，因为今天有封面影响，所以呢全台各地都是有下雨的几率啦，尤其北台湾朋友出门之前，你的雨具先确定一下有没有放进包包里呢。路况部分持续来为您更新，首先提醒的是我们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一号车型状况车子好像有点变多嘞。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基隆端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一路到圆山车速40-6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高架阳梅端到湖口前的位置均速也慢下来咯，目前的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60公里左右，看了一下监视器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看起来都是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车流是集中在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一路开到内湖，车速还是40-60公里左右。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今天南下68-93.5公里之间，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还在进行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清扫作业的关系，现在看起来在杨梅端一路到这个湖口路段的均速确实是变慢了，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再来提醒的是，谢武高架目前在北上靠近环北路段均速也是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三号的朋友车型状况还不错呢，就在北上树林土城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循序渐进。国道三号往北在大溪交流道一路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目前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五号的朋友呢，车型状况是边环路但是双向的石碇出入口匝道，目前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当中。那提醒完国道之后，省道跟市区也不能落下啦。省道台61线往北 17.9-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哦。省道台66双向 0.1-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封闭，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至于在市区的方面呢，台北市现在建高往北方向仁爱路前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信义路的上方，行驶建高往北方向的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了。至于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台一高架从三重往新庄方向，目前大约是在重阳路的上方好像是发生了一些事故的状况，最后方大约是 1.5 的回堵车流，那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 Mia 来关注一下到底有没有最新的后续，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掌握到什么特殊的情形再麻烦您帮忙 double check 了。至于市区方面，就是一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小心留意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资讯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说到成长，那我们就从最可爱的这个稍息立正站好开始好了。这是范晓萱的歌声，这也同时是这个大家童年的回忆吧，噼里啪啦的系列。虽然以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看了什么样的动画啊，看了什么样的这个影视作品啊，什么这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啊，也可以呢透过这样的方式传承给小朋友哦。

0: 双喜立正站好，这首歌曲来自于范晓萱的歌声，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回报了。稍早新北市三重地区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大约在三重重阳路上方的这个疑似事故啊，目前听众朋友说，刚才没有看到好，所以这个状况呢，现在应该不用担心，但是车流好像还是在啦，所以还是请朋友赶时间的朋友，请先改到了台一高架。目前如果你要从三重往新庄方向，可能不太好走喽。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前的中线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尾端大约是在信义路的上方。至于其他的路况，也仰赖各位听众朋友来随时通报警管了，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这个法律常识，其实也是跟继承有意义一点点关系啦。像我们刚刚也说啊，要把这个思想啊，把这个概念啊，从爸爸传递给小朋友，从妈妈传递给小朋友，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把浅钱传给他们，所以会用尽各种方式齁。但是最近呢，就有这个朋友啊，利用这个保险的方式齁，想说我改一下这个要保人好了，那这个保单价值好像就可以呢直接送给小朋友，结果就被课税了，呵呵，到底为什么呢？这是什么税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告诉你，他们是郑志正律师，律师您好。
3: 米娅小姐好。
0: 好，
3: 是的，
0: 那就麻烦郑律师帮忙了解一下。
3: 谢谢。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的法律里面有一部叫《遗产跟赠与税法》了。
0: 是。
3: 遗产的话，最好是越晚运用到越好
0: 啊，对，
3: 继承人活得很健康。
0: 是，
3: 但是赠与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说，尤其像现在的有时候股票啦，或者是什么动产的价值都不错。
0: 对。
3: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有些人呢、就把保单呢、可能他小孩子的时候我帮他投个保那要保人呢是爸爸妈妈自己的。那他几年之后啊，这个小孩子也长大了，过18岁了啊，他想说好。我就把这个要保人呢改成这个子女的名义就好了。改成子女的名义，要保人改了，当然保险公司就改了哈。可是保险公司改了以后啊，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
0: 什么事呢？
3: 就是说，其实你这种行为啊，就是说，因为这个等于就是小孩子，等于他是一个不劳而获，他不是努力工作所得的。
0: 对，
3: 工作所得的话是有所谓所得税。那这个时候呢，变成他是无偿得到了，那无偿得到的，那就跑出了一个什么税呢？赠与税的问题了。
0: 赠与税。
3: 对，那就有一个赠与税的问题了。那赠与税一出来的话，还会有人说，国税局说大家要注意哦。那么原则上就是说，你要保人的时间变动的时候啊，就要30天内申报。那申报什么呢？它有一种叫做什么保单价值准备金有一种叫保单价值准备金。

0: 那这个东西保险公司会算啊，我们律师考试啦，还有研究所考试都不考这个的，这个是精算师的考题。
1: 哇哦，
0: 有一种叫精算师的考题，精算师在我们这里是比律师还难考很多倍的。
1: 是，
0: 他这个考题里面有个保单价值准备金啊，那这个部分怎么算，由他们去算啊，但是你要拿到这一张。哦，他这个拿到了以后呢，如果不超过244万，当然是免税了。
1: 嗯哼
0: 哼，但是超过244万呢，就必须要依照这个部分来扣除，以后要缴这个赠与税。
1: 是，
0: 对，不是说，哎，好，保单换了，我给女儿，不错，给小孩不错，这个责任了了，了了是了了，不过还有一个就是对政府的责任，报税的责任，是不能豁免的。
1: 就刚好最近也是报税季，所以提醒一下，
0: 对，跟大家讲一下哈。对，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问题大概先了解一下以后哈。
1: 嗯，
0: 其实我这个问题可以讲两次，下一次的话可以再针对股票的部分也要注意啊。房地产的部分，股票也有这个问题。
1: 好，这我们留在下礼拜好好说明。
0: 下礼拜，但是我先稍微少讲一下赠与的定义啦。
1: 嗯哼，
0: 哦，赠与的话，简单讲就是无偿行为就可以了。
1: 哦，
0: 对，因为股票那个手续也是差不多，但稍微我想另外再开辟一个单元专门讲。大家能先把赠与那个了解定义，还有这个保单价值准备金啊，了解要申报就很好了。
1: 是。
0: 那么，因为这个赠与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无偿的契约行为。
1: 嗯。
0: 对，那站在政府的立场来讲，如果你低于244万，他无所谓，
1: 嗯，
0: 哦，但是你怎么证明他244万呢？对不对？尤其你像股票一转，那个会有一个名册嘛，对不对？
1: 嗯、
0: 股东名字，尤其上市上规公司，一看就知道了。
1: 对，
0: 哦，那保单也是啊，保险公司也是，他一换，名字就知道了、啊。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就会产生税捐的问题。
1: 嗯，
0: 哦，那不是说我今天弄一个。哦，我们随便玩一个皮卡丘，哦，送给小孩子，这个没多少钱的、啊
1: 嗯，
0: 没人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价值超过244万，他就要课税。
1: 这个244万是就是，
0: 这个是其实是每年变动。我现在讲的是现在的价钱
1: 哦，
0: 那以前的价钱多少，其实有时候我也背不起来。
1: 哦、
0: 只是说目前来讲，它的免税额度是244万。
1: 这个额度是不是就是一年里面，然后我要给出去的那个钱是在244万里面？
0: 就是这个就这个240万，哦，这个价钱啊。当然，很多人他可能会说。
1: 嗯，
0: 今年244万以后，明年的1月我再给，12月给244以内，啊，然后明年再给244万以内，这样的话等于就是没有超过那个额度，可以有人是用一个年底一个年初啊，就是这样，也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啊，但是你如果说集中在一年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会有发生赠与税的问题了。
1: 哦，
0: 啊，那我们赠与税其实是已经修法改过了，在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是可以读到40%。现在是大概只有20%而已。
1: 哦，哇哦！
0: 对对对，哦，
1: 嗯、
0: 那当然，同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像那个不动产也是啊，你不动产今天来讲，不动产其实课征赠与税情况最多。
1: 对，就是当我可能就是这个长辈过世，然后他把房子就是我继承了他的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要缴这个
0: 税。对对对，那个是一阵的税问题，但是你在前面几年一转就发生，也会发生有关这一类的问题啦。哦，那基本上的赠与的话，你只要是说，你就算你写了买卖，
1: 嗯，
0: 哦，房地产你写了买卖，但是如果资金流向交代不出来的话，
1: 嗯，
0: 也有可能就会变成视同赠与
1: 啊。是哦，
0: 对，你说今天爸爸要给小孩，我就算写了买卖房地产，可是小孩子的资金流向交不出来啊。你说，我买了房地产没有哦？你好像交不出，那就要视同赠与，也是会发生赠与税的问题。
1: 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假设房子真的很贵，然后小朋友的存款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0: 对对对，那这个如果举证不能的话，也是要会发生赠与税的问题。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有两种税啊。
1: 嗯。
0: 哦，房地产里面它有两种税，那个保险金里面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但是那个房地产里面它是有两种税可以扣掉。
1: 嗯。
0: 一个契税，哦。契约税一般是6%啦，就是你们签约里面的6%。那再来一个是土地增值税，
1: 嗯，
0: 哦，土地增值税呢，它的算法又不是说像房地合一税算实价，它只要算公告限值乘以坪数，减掉一些什么工程受益费啦、土地重划费用啦，
1: 嗯，
0: 哦，然后根据物价指数，哦，算出土地增值税就可以了。
1: 哦，
0: 所以它两种税还可以扣掉。哦，就是说今天就算说本来写买卖房地产给小孩，
1: 嗯，
0: 哦，其实被认定为赠与的话，哈，两种税扣掉以后的赠与净额啊，哦，净安就是那个干净的净，哦，赠与净额
1: 纯的，
0: 哎，对对对，本来有一种叫赠与总额，但是你扣掉两种税以后，契税跟那个土地增值税以后，它会产生赠与金额，然后赠与金额再依照10% 啊、15% 啊、20% 啊，哪一个级别啊，
1: 嗯，
0: 来扣除。
1: 这个集聚也是从你整个钱你获得的钱去算的吗？
0: 哎，对对对，
1: 就像缴税一样，
0: 那当然他要扣掉的是、嗯、我刚刚讲的是，哎，一个就是土地增值税跟契税，那土地增值税它算法。算的额度它不是以实价算，它是以这个土地公告限值乘以多少坪数，减掉一些那个什么土地重划费、工程受益费啦、
1: 好复杂
0: 哦，对，然后当作物价指数这样哈、这个考试好像可能也是代书在考吧，我们律师好像没考这题，
1: 这个太专业了，
0: 但是电脑上面算得出了哈、那就像刚刚我讲那个保险单的那个价值准备金啊、那个考试保单价值准备金，那个也不是我们律师考试考，研究所也没考这题、那他那个是精算师在考的啦，
1: 是、
0: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就好了，
1: 好，
0: 对对，保单价值准备金，那这边的话，它扣的话就是扣掉两个税，一个是土地增值税，一个就是契税，算出一个赠与金额啊、定额的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哎，我们今天针对这个
1: 保单、
0: 这个保险金，还有这个、房地产呢，可能会产生的赠与问题啊，跟大家说一下子啊，不是说哎，今天保单好换了，要保人换了，我跟保险公司讲，以后
1: 感觉换了个名字而已，
0: 哎，换了换了，哎，对，换了个名字，只能了了，哎。但不要忘了哦，30天内变动名字开始啊，一定要记得有一个申报赠与税的问题。那当然，这个保单价值准备金怎么算呢？就由保险公司去开啊、也不用你来算，你找律师，可能大部分律师也算不出来。哎，不妨。就是要由保险公司来开来算就可以了。
1: 好，所以如果呢，你最近就是刚好正打算把保单转给你的这个被亲属，就是你的子女之类的，我可能也要考虑一下，这个会不会刚好跟你的这个赠与的额度哈、有点冲到了？你今年的额度、
0: 哎，
1: 你今年总共抵出去的有没有超过244万？如果有的话，就要课税，
0: 就要课税。
1: 嗯、
0: 哎，
1: 而且这个是要自己去申报的。
0: 哎，没错没错，自动申报、嗯。那当然，保险公司如果有提示的话是最好了、嗯，但是。我觉得实务上会有发生问题，也许是不是保险公司没有提示啦，或者是提示后你忘了啦，这我就不知道了。
1: 是，
0: 对对对，
1: 没错。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做这个提醒。
0: 那下周的话，我们可能会针对哈，当然如果说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什么新的很好的法律问题发生，我们再讲其他。不然下周我们会针对股票的问题呀、因为股票也会发生赠与的问题啦。
1: 对，
0: 哎，对，下周我们可能针对股票的问题呢做一个说明一下。
1: 好 ，OK，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
0: 好，谢谢，
1: 谢谢，好，
0: 拜拜，谢谢，拜拜，拜拜。

我知道我已经长大，这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歌声。当小朋友开始慢慢长大，其实身为爸爸妈妈当然也希望把最好的留给小孩，所以呢有时候可能会用各种方式想说，哎，来这个让小朋友的这个生活啊就是可以少一点烦恼，所以可能会默默的塞钱，就像阿公阿嬷可能看到小孩孙子啊就会觉得说，哎哎，这个你会不会吃不饱啊，偷偷塞个1000块给你，让你好好可以加个鸡腿之类的。但是呢这个赠与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就是每年以目前为止的这个现行法规，就是每年每个人你可以给出去的金额，总金额就是244万啊。如果你这个给出去的金额超过的话呢，哎，就要课征赠与税哦。下午来到了2:28，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路况持续来更新。稍早国道一号往北在13.5公里，有听众朋友说高架汐止端前中线车道有水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喝咖仔后目前北控说 CCTV 已经没有看见了，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但是刚刚在台北市的基和路311号前方的外侧发生了公车跟轿车的事故，而且呢警告标示没有放哦，而且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他就摆了水桶在外侧车道。好啦，我知道它是警示作用，但是还是蛮危险的，提醒朋友刚刚在基和路311号的前方外侧车道发生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两个新增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往南35.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在树林地磅站的外侧车道则是有发现太空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稍早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前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刚才华翠桥往板桥方向的桥中段，朋友发现外侧车道有一个阿伯看卡达车就起来呀，现在缓慢行走当中，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行经华翠桥从万华往板桥方向朋友务必留意哦，目前在桥中段的外侧有一个阿伯牵脚踏车误闯。准备收听新闻。喂喂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一名男子遇到高雄市警方的盘查，假冒身份被识破，竟然趁隙拔腿狂奔，警方驾车前后包夹，成功拦截。原来他被判刑12年6个月，同期在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巡逻员警在新兴区6和2路和南台路口盘查一名可疑男子，男子企图以假身份蒙混过关被识破，准备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查证时，男子当场拔腿狂奔，员警随即驾车追赶。警方追逐约100多公尺，顺利在自强2路和中山横路口

0: 有将他拦截，带返派出所查证身份。经深入调查，55岁许姓男子因为毒品和妨害秩序罪嫌遭判刑，共执行12年6个月，遭高雄和桥头地检通缉在逃，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归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随着报税季的到来，相关的诈骗案件也悄然升温。屏东警察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锁定民众期待领钱的心理，诱使民众仓促的操作 ATM 或者是提供个资，一定要多加留意来防范。记者宋琳的报道。
2: 五月是报税的月份，很多民众已经报完税，等待退税中。这时如果接获了退税通知，务必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找上门。如果再搭配冒充国税局或者银行的权威话术，再以期限将至制造急迫感，很有可能民众就会去 ATM 操作或者提供个资。屏东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说：
3: 例如说退税期间快到了，要求立刻操作 ATM或者是提供资料，让民众来不及思考就照做，反而是把钱的转出去了。
2: 黄飞文请大家牢记三不原则：不操作 ATM， 不提供账户以及验证码，不点击不明连结。如果有任何疑问，一定要立刻挂断电话并拨打165专线查证。如果不慎受骗，也要保留通联记录、简讯跟转账的资料，第一时间联系165止付并且报案，把握拦阻的黄金时机。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间幼儿园遭报疑似不当管教幼童，高市府教育局获报后立即介入调查，除了先行保存监视器的画面，也将幼保转介医疗中心验伤，若查验属实，涉案的教保人员最重可遭到终身禁教，并开罚最高60万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教育局5月10号接获通报后，隔天立即派员前往幼儿园调查，并依法保存相关的监视器影像，后续预计在15号召开审查会议，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进一步的厘清案情。另外，为了保障幼儿的权益，教育局也同步将案件转介，由跨专科医疗团队协助幼童验伤与评估，提供社政及司法单位后续调查参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4: 那本案若查证属实，却有对幼儿的身心虐待、不当等行为，将依照幼儿照顾及教育法的规定，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
1: 教育局强调，对任何不当对待幼儿的行为，市府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至于涉案的幼儿园，也将会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减招、停招、停办，甚至是废止设立许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1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你在找什么啊？
8: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7: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8: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7: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8: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7: 哦，妈，你真聪明哎！
8: 那当然喽。
6: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2: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起蜜雅，继续来关心路况咯。先提醒一下，刚才在板桥的华翠桥往板桥方向的桥中段，五级的阿贝看卡打车就这样子漫步在桥中段的外侧车道，超级危险的，虽然通报处理，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所以大家可能经过还是要提高警觉。至于在台北市的基和路311号的前方外侧车道的公车及轿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因为他们好像没有警告标示，所以是利用这个水桶作为警示摆在了外侧车道，那状况呢也通报处理当中，那朋友经过的时候同样小心留意咯。目前在市区方面还在施工的地点一并提醒一下，包含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预计会到6月14号每天朝九晚五施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2段双向92到102号前方也有捷运工程。木栅路3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预计会到明年的3月31才收工。新北市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目前外侧车道及部分的人行道是有隔音墙的增设工程，预计到520每天早上9:30开始到下午4点施工，但是那些的后这个工程就不会进行。土城地区的中央路4段138到204号前方的工程呢，要请您按照人员指示通行哦，一路到后天5月15号每天朝九晚五施工。林口地区的工程则是会到6月份占用林口的中山路往东方向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因为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车通过，请利用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作为替代动线。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一段内侧车道也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这个你可以走那个三福街或福兴街啊，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则是可以改利用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国道跟省道的车流变化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哦，目前国一是有很多红色的路段，包含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目前均速不到40，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均速同样不到40公里，可能是因为在南下68到93.5公里沿线的内侧有移动清扫，所以在靠近新竹路段的均速才会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往北现在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目前均速40-60公里不等。谢武高架往北环北到下塔悠路段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还有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往南小心外侧车道，说是看到了35.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有一捆绳索掉落。国一往北中立转接道路段则是有发现轮胎皮出没在了中线车道，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三号的掉落物是太空包出现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地磅站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大溪一路到埔顶。

隧道也要留意外侧车道，目前工程还在施作。和嘎仔的是看了车流吼，已经还蛮顺畅的。那原本北上树林土城的车流，现在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喽，朋友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五号双向的石碇出入口匝道，今天移动性的清扫是还在进行当中。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路况资讯，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点位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我们来听听众朋友推荐哦，跟成长有关系的经典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是赵传的歌声。

你到底身体里面蕴藏着多大的能量，所以呢要努力的发挥自己的所长。那当然如果有发现自己好像做的没有到那么好的地方，就慢慢更新嘛，总有一天让你呢像手机一样更新，更新到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了哦。现在台北市区朋友说，忠孝东路往东，建国南到复兴南路，哦，就拍亏耶。好，刚才北市道大说为什么？因为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受事故影响，忠孝东路往东，建国南到复兴南路持续车多，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哦。那如果驾驶朋友您赶时间，记得先改道哦。忠孝东路往东，建国南到复兴南这一段车子很多。国道一号在北上57.6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车道轮胎皮。刚刚听众朋友说丢啦，不是中立转接道路段，是在内力前的位置，也补上了公里数，在北上的57.6公里中线车道有发现轮胎皮， OK， 修丢已经通报处理。再来要请朋友帮忙回报的是在新北市板桥地区，请问华翠桥往板桥的桥中段外侧车道，那个阿伯还在吗？好，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帮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牵着脚踏车的阿伯勒。另外台北市的基和路311号外侧车道的公车急救车事故，也同样要麻烦朋友帮忙做个回报喽。在这首呢，我想也是很多经典回忆吧，这是林志颖的歌声，歌名叫做《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超级有年代感的吧？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歌声。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出给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首先呢，帮一位阳性失主导找他的这个纪念金币，他是在昨天的下午大约5:45，从忠孝东路一段的知名酒店搭车到了敦化南路二段，然后又从敦化南路二段坐计程车到敦化南路一段。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他们公司的这个纪念金币一枚。那邱先生是在昨天晚上9:30从忠孝东路一段的这个百货公司搭车到了敦化南八德路口，下车忘记带的是白色手机。再来这一位呢是王姓失主，王小姐她是在今天的早上10:09左右从板桥火车站搭车到了板桥的和平路。她说下车的时候呢掉了一个黑底白字的手提袋，里面有她非常重要的钥匙。再来还有一位是苏小姐，她是在昨天的晚上大约11:30左右从中和的中心街搭车到了永和的中山路一段。她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橘色的皮夹，里面有包含他的证件跟现金。再来还有一位呢，是我来看看，是徐小姐。昨天下午1:00，她从公馆水源市场搭车到了中和自立路，就下车的时候掉了一个棉麻的手提袋，她说里面有包含她的水瓶啊、雨伞等等的东西。再来一位呢，这个是阮姓失主，在今天凌晨的4:30从新北市永和区搭车，一路从永和区的永贞路搭车到了重庆北路一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的单肩包。还有陈先生是在昨天的中午12:30从善导寺捷运站旁边坐计程车，一路坐到新店区的宝庆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暗红色纸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文书。周小姐则是在5月11晚上11:00从板桥的南亚南路的亚东医院急诊室搭车到了板桥的艺文街，下车的时候金色手机忘了拿。 OK， 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后帮忙催看麦，那些你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当然如果可以最好是不要掉东西啦，所以呢在我们乘客下车之前你提醒一下他东西有没有带齐全。那当然如果您是要送遗失物过来也要留意我们的服务时间哦。目前服务时间是平日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00到晚上的8:00，其他时间如果捡到东西或者是说你在服务时间内但捡到的不是计程车上乘客掉的东西，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感谢大家的帮忙。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哦，成龙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壮志在我胸》。我想到了下联，就是遗失物在你车上。

成龙的歌声壮志在我胸。刚刚有听众朋友私讯我跟我说，哎，唔丢啊，你刚刚怎么会五个字对七个字嘞？好啦，我刚刚就想一下，哎，怎么好像刚念起来这个韵脚不大对呢？好了，这应该是壮志在我胸，失误在你车才对啦。下午2:59喽，在我们整点对时之前提醒一下路况齁。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高架谢武高架往南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刚才发生了自小客车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行经谢武高架一定要留意哦。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目前受到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齁，总共三台车的事故影响，后方车速相对缓慢。想说看一下监视器，结果发现滴滴落后呢。好，听众朋友啊，别忘了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请务必要给它点亮打开，保持自己的这个车头灯要亮起来，这样别人才能清楚看见你到底在哪里。雨势蛮大的哦，一定要小心开车。等一下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头，往前2公里的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57.6公里，在内坜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发生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群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0: 到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山到24、5亿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
4: 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5: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下午来到了3:11，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外头也开始下雨了。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的窗外，哦，那个雨滴好像颇大滴耶，所以也提醒朋友吼，雨中行车，赶快要把你的车头大灯给它点亮打开，保持安全车距，小心留意吼，这个速度管理很重要哎。至于其他的路况，来持续提醒喽。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高架、谢武高架往南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台北市区的基和路311号前方外侧公车及轿车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感谢北市交大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至于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哎呀，不只是你们这个中正区在下雨吼，连内湖啊、南港啊，其实都是有雨。是的，而且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好像是湖口路段啦，又或者说呢，我们北台湾的朋友其实感受上应该都还蛮明显的。今天呢，这落雨天呀，哎，我们还是要先打开大灯，再小心慢行。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永和区永贞路永亨路口，现在号志灯四面罢工不亮哈，现在这个状况已经通报了。那行经永和的永贞路永亨路口，请一定要留意，目前号志灯四面都不亮。那另外呢，在省道方面要提醒的是，长期性的工程，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通行哦。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这个改道动线要一路记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在国道方面，工程的路段都还在施作中吗？来跟你说吼，原本国道一号往南68到93.5公里，过了幼师到新竹 A 前的内侧倒是已经结束了吼，移动清扫结束了。但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还是要留意57.6公里，在内坜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一南下35.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车道，则是有一捆的绳子掉落吼，还在通报处理。至于在国道三号的工程呢，我来看看吼，现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大溪道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还在施工，国三南下的树林地磅站路段有看到一个太空包掉在外侧，不知道现在捡起来了没。至于国道五号驾驶朋友需要留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双向的石碇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当中。最新消息是在国道三号有听众朋友说，行经国三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路段中间两线车道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哦。 OK， 修掉，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咯。好，那后续如果还有任何路况啊，再麻烦朋友持续来电情况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那个秘密，应该是这样念吧，那个秘密来自于蔡家珍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到底是哪个秘密呢？等会儿听完歌再跟你说。

0: 伊勒秘密，这是来自于蔡家珍的歌声吼，到底是什么秘密呢？其实，在这个歌曲当中，它的秘密啊埋藏的很深吼，有可能是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不公平的对待。那后来可能长大之后，想要为自己哦争取一点点的权益，或者说呢，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我希望可以呢，来慰藉一下以前吼这个还没有长大的自己。无论如何啦吼，如果呢真的是有一些不当对待的话哦，该为自己发声还是要为自己发声哦。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往南在35.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车道，一捆绳索掉落的情形，刚才北控回报状况解除，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给我们0000-123得下打开。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小秘密咯。
1: 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小秘密大

小咪咪大声说，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下齁，因为最近呢、家猫的数量终于超过家犬的数量，但是这个养狗狗养猫猫的这个家庭数啊，还是养狗狗的居多齁，只是养猫咪通常就是一养就是超级多只的，所以好多的这个毛小孩啊相关的用品，其实这个买起来数量也是蛮可观的齁，对荷包的伤害也挺大的。像最近啊，就有一位这个铲屎官哈，为他的主子买他的猫砂，结果就误信了商家专员的指示汇款，哇，钱钱就这样喷出去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受害者他其实是想要透过脸书来购买猫砂给自家的宠物，结果他跟脸书的卖家联系之后呢，对方就说啊，我们要用这个卖货变来交易，然后提供连结，那受害者呢不疑有他，就直接给他依照

只是下单，然后因为他下单的时候显示说啊，你需要完成实名认证，哦，所以呢，他就按照这个网站上面连结上面写的客服给他打电话过去，结果那个客服说啊，拍谁哦，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处理，我帮你转接专员，所以就转给了专员。那到了专员之后呢，他就用各种话术，然后最后跟你说啊，因为我们要认证，好，所以请要求配合我们来转账。然后呢，他就按照指示申办网络银行的操作账户，然后呢，就按照指示陆陆续续的将数十万元的这个钱哈，汇进了指定账号。直到事后他发现，嗯，这个流程干得怪怪呢，才知道哇，受骗上当了，而且款项难以追回。其实啊，这件事情症结点吼，你要买东西，请不要在脸书买东西。我真的太常看到那种假买卖、真诈骗的，都是出现在社群平台上的买卖。你想想看嘛，它怎么不叫交易平台呢？对不对？好，现在线上有这么多的网络购物的平台，到底你为什么要在社群平台来下单嘞？哦，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蛮危险的。因此，如果你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有看到任何吼，你觉得哎，好像好便宜哦，吼，比市价都还要低很多，那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啦，你就是那条鱼啊。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你的平台，你购买的平台就要慎选。那除此之后呢，哎，就是你要真的跟他有一些联络之后，也不要完全依照他的指示去操作，因为这个操作很有可能他就是设计陷阱给你，那可能他会把整个操作流程变得很复杂，复杂到你觉得说啊，我不要自己搞懂，来，我就是按照你说一步我做一步好了。当你不带脑子的时候，就是诈骗集团最好下手的时候。好，那再来呢，就是网络银行啦，在操作的时候齁，千万不要依照别人的指示操作，不然你的钱怎么飞出去你都不知道。所以说咯，从这个诈骗案例我们就可以得到几个点啦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要买东西就是要小心，然后呢，你的这个交易平台慎选嘛齁。那再来就是真的叫你操作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警觉性，想说好，逮起抓掉了齁，好像事情不对了。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其实不管是真的是买东西的诈骗，还是说他是假的公务人员啊，假的这个单位齁等等等，其实各式各样的诈骗方式，他万本归宗，最后就是要把钱骗到他的口袋里面，或者说把个资骗到他的口袋里面，所以我们真的大家都要小心再小心。那说到这个呢，今天其实也有听众朋友私讯给我啊，就看到说他是在这个购物平台上面吼，有看到说哦，电子发票同步处理通知，跟你说哎呀，恭喜你中奖了，还写得很清楚，想说啊，这个哎，你的这个发票资讯又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呢，为了确保您的资料吼，记得呢，我们要登入这个电子发票管理中心，去看看你的卡片资料是否正确，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钱钱才会汇给你。好，看到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哎，真的假的？我这么幸运哦，中奖了哦！哎，可能就是诈骗集团这么幸运的选上你，想说这个肥羊很好宰。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非常非常的警觉哦。他说，哎，这一看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我就问他说，哎，你到底从哪里去判断说他是诈骗集团呢？他就说，哎，首先这个购物平台是不会自己寄这种电子邮件。那另外就是呢，通常他是在上面选择是那个货到付款的。那为什么会需要信用卡资料呢？好，怎么想都怎么怪。那另外呢，又有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他大部分的这个发票方式哦，都是这个捐赠啦，所以更不可能是中奖之后还来通知他，所以他看到怎么看怎么奇怪，他就知道这是诈骗集团哦，就理都不理，直接把这个信给删掉了。所以真的在买东西的时候要三思齁，那当然我们在购买之后还是要稍微的去确认一下齁，到底状况是如何，到底有没有还需要自己注意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收到相关的中奖通知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开心齁，就忘了查证。别忘了165反诈骗专线一直都在你身边。人家都说这个吃一堑长一智嘛，对不对？所以懂得交了学费之后，你就会懂得到底怎么样的状况是诈骗，就不会受骗上当。但是如果早知道齁，何必当初呢？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寄一封信给以前的自己，跟自己说，哎，我们这个现在诈骗手法有哪些啊，要注意。那当然也可以在现在齁，就是寄给你自己，感觉说哎，有哪一些的诈骗话术，然后甚至说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可以跟他们说一下，我最近碰上什么样的诈骗，然后我怎么样的去破解它，把你的破解之道传递给各位。

更多的听众朋友，传递给更多的你心爱的人跟爱你的人哦。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来自于刘若英的翻唱歌曲，歌名叫做《继续》。这首歌曲呢，它原本是寄给15岁的自己的一封信嘛，所以我们就来听听中文的翻唱版本。等一下3点半来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因汛期及台风季的来临，台湾港务公司、花莲港务分公司提前完成各项的防汛准备，全面提升港区的防灾以及应变能力。杨欣的报道。
2: 考量去年04、03花莲强震后山区地质松动，台风豪雨恐夹带大量漂流木入港，影响航道与船舶安全。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富表示，今年已经将港池漂流木打捞船只由原本的2艘增至7艘，强化清除效率。发生灾害时会及时启动漂流木打捞机制，维持花莲商港及渔港共用航道的畅通。
3: 因为汛期及台风季节将至，台湾港务公司花莲分公司提前加强各项准备作业，除提升打捞漂流木作业能量提升以强化清除效率外，也在4月中旬执行港区周边大陆及大排青衣及露宿

0: 修整等防汛措施，全面提升港区防灾与应变能力，确保港口运作安全与船只航行顺畅。
1: 另外，因应全球港口数位转型趋势以及高雄港每年约1400万人次进出需求，高雄港务分公司推动边境智慧化管理，今年完成中岛上港区人员进出管制设备升级工程，改善粉尘干扰辨识问题，强化自动化门哨运作韧性以及港区管理效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李怡晨的报道。
3: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4: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SP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本周末即将迎来国中教育会考，为了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国中会考专车服务，协助考生能够安心往返考场。陈云涵的报道。
5: 市府指出，今年共有数十间学校申请专车服务，预计出动300多车次，接送超过6000名考生。考量近年租车成本提升，今年也特别提高专车补助金额，协助学校顺利调度车辆，提供学生安全舒适的接送服务，同时减少家长奔波辛劳，并维持考场周边交通顺畅与秩序。市长卢秀燕说：“
6: 台中市呢，跟南投，我们是中投区。”我们的考生人数大概有28000多人，我们是全国第二大的考区。那么为了要减少孩子们为了交通去烦恼，同时呢，也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应试，所以台中市呢有一个全国首办啊国中会考专车的服务，非常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哈。它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我们减少车子很多同时涌到考场去。还有一个哈，孩子们一起坐专车到会场去的话，互相可以关心，心里互相有支撑。
5: 市府也呼吁民众会考期间行经考场周边时，务必减速慢行，避免喧哗及鸣按喇叭，并配合现场交通引导措施，共同为考生打造安静友善的应试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8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来到了3:36，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刮喜咪呀，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不可不知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刚才南下林口 B 出口的外侧发生了自小客车、小货车及大货车三台车的事故，目前受事故影响，后方车速确实有受影响喽。吼，现在看起来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另外，稍早国道1号南下35.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那捆绳索已经排除，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至于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57.6公里内坜前的中线车道轮胎皮还没有清除，还有北上18.9公里内湖前的中线车道好像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国道3号的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比较辛苦的是落在南下安坑道中和北上三鹰道土城路段，单纯车子比较多，后车速大约是40-60公里左右，主要有可能受到这个天气影响，所以记得减速慢行，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国道三号还要注意的是，在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的中间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那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车型状况非常良好，您可以多加使用，只是行经双向的石碇出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那神道方面是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也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资讯，都可以随时透过我们0800000123000000123的点位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帮忙。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今天呢在快下班了bar当中为你带来的当然就是成长特调了，不管是开心的还是苦闷的还是各种滋味的吼，这个就是成长的滋味，我们都要努力的品尝。先来听听童年吧，这个是郁可唯的歌声，叫做蓝短裤童年版。

0: 说了什么吗？
1: 不知道，但没有关系。好，这就是小朋友的幻想世界。郁可唯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蓝短裤》，今天所选播的是童年版哦。其实听过很多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都说啊，小朋友是创造力最丰富的一群，所以呢当他在那边幻想的时候，只要这个幻想呢可能不要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啊，不要违法啦，那其实都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有可能他们的一句话就点醒你这个纠结多年的心结，又或者说呢他们的一个这个算是天马行空的一些奇思妙想，或许就可以成为你工作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所以谁知道呢？好，就让我们这个跟小朋友一起慢慢的成长吧。那接下来成长成青少年，我们就来听公馆青少年的作品，歌名就叫做《今天明天》，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0: 他们是公馆青少年，这首歌曲叫做《今天明天》，非常新的一首歌曲。这是他们呢在四月份的时候推出的全新 EP 啊。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因为时隔两年，他们说他们团员中间有的去出国做交换学生啊，有的是去当兵吼，所以呢，就等于说这一次这一首歌曲呢是他们在蜕变完之后吼，再次重新做的一个作品，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果然有时间的淬炼就是不一样啊。路况提醒喽，省道台68线刚才西向14.5公里，过了琼林，说是看到了行人误闯，他现在走在了外侧车道，行经台68往西，请务必留意，过了琼林大约14.5公里的外侧行人误闯。那因为今天下雨天吼，所以一定要小心留意，跟他保持安全距离，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国道3号往北50公里，过三鹰的中间两线车道的轮胎皮也还没有清除，还有在国道1号往南林口 B 出口的外侧3台车的事故目前也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驾驶朋友行经这个不管是事故路段啊，还是说车多的路段吼，记得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再小心哦。刚刚原本想说看一下林口地区的这个监视器能不能发现这个事故的最新状况，就发现看不啦。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刚好行经国一的南下林口 B 出口，有看到这起事故吼，有最新后续，再请朋友帮忙传进来了。消息传进来怎么传呢？0800000123，这是我们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哦。稍早国道5号哦，双向的石碇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作业就在刚刚已经结束。我们的人生过到了这个青春期一路到登大人吼，接下来呢，这个大人成人的世界好像没有这么的简单。哎，安怎才会当做一个成功的人呢？我们来听听吴贝雅他怎么说。
1: 你吃饱未？刚过咧无用工课，

成功的人，这是屁呀，吴贝雅的歌声。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哇，你也太厉害吧，怎么一播歌他就入围了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呢？不是我播了他就入围，是他原本就累积了这么多的能量终于在今天爆发了，也希望他可以呢努力在这个我们的金曲奖上面呢拿下美好的成绩。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跟你分享的人生滋味啊，是年过半百半稍冷，好半休令也尴尬。虽然 Mia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年纪，然后也没有经历过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呢，这首歌曲啊，透过 Lady Pom Pom， 也就是林美秀的歌声这个诠释之后，真的很有感觉。如果你刚好也是介于这个半休令就是可能年过半百这个年纪，等一下你听歌看看他有没有唱出你的心声，再来跟我分享，毕竟这个人生经验我还没有体会过。那等一下在听歌之前呢，先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往北 63.1 公里在中立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还要提醒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的外侧，小货车、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8琼林路段要注意西向的 14.5 公里外侧有行人误闯。还有就在刚刚，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方向传来全线车多的消息，如果您要利用到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话呢，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更多路况交给您，0800-000-123。等一下交棒给 Lucas 咯。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3.1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内侧两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掉落沙发，北上190公里过和美交流道有黑色的塑胶网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50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中间两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10.4公里过丁台的内线掉落棉被，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教练如何拉杆很爽吧？是不是让你快乐似神仙呢、啊？
2: 超爽的啦！老师不好了，小明在厕所胡言乱语，大叫喊肚子痛，而且尿血尿，被送到医院去了。
3: 王小明，你长期滥用 K 他命，你的膀胱坏掉了，需要进行人工膀胱手术。
2: 怎么会这样？
4: 平尿血尿不要来 ，K 掉膀胱划不来，年轻不留白，反 K 大家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5: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6: 冠军一定是我的。
5: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志红灯啊！
6: 红灯，参考用的啦。
5: 拜托，你不要命了？
6: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5: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7: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6: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5: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8: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怎么叫排队吗？
5: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7: 嘿咻嘿咻，
9: 我绝对不会输的。
5: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10: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5: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11: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
13: 记得留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哦。
12: 听着我们的歌，绝对不让你睡。我们是
14: 八三幺。

0: 穿这样敢袂寒啊？
1: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

中壢服務區、林口爬坡一路到泰山轉街道、三重到重慶北交流道，还有大叶隧道都是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呢，在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林口 A、林口 B 两个交流道出口，现场都是车多排队当中，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五羊高架目前在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是通红的，北上 51.3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在这个高架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的事故现场。所以啊，五羊高架北上 51.3 公里的中线是有事故的。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跟北上的大溪一路到埔顶一隧道之间，下班车潮涌现，平均速率呢是低于40公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不好走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行车视线也要掌握一下哦。目前呢天色昏暗下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因为这个天气不好哦，下大雨哦，下雨的时候呢雨天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怕因为路面打滑而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哦。来，昨天秘鲁说哦，要听这个天使来 Yuki 徐怀钰的天使，现在送上啊。待会呢，有一连串的天使歌手哦，来轮番献唱，歌名都叫天使，但风格截然不同啊。有一个组合呢，还是非常的巧妙哦，听了就知道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

0: 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5: 好，特警巡逻网单元今天呢是出动交通的特警哦。在准备上线之前呢，先提醒一下路况哦。这个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40公里，过了观音交流道，大货车自撞护栏，结果呢翻覆的事故是占用全线车道。因为这边的全线指的就是内侧跟外侧，只有两线车道，结果一次呢就占用了全线，导致后方车多过不去。目前呢暂时全线封闭处理这起事故，请大家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帮帮忙，大家辛苦啊哦。这个是台六十一线的北上40公里，过了观音交流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后方过不去。而在淡江大桥，目前双向的车流量呢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国道三号北上59.7公里，在靠近埔顶一隧道这边中内侧发生了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1.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呢，是两台自小客跟一台小货车的碰撞，已经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喽。刚刚是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的状况。那如果说您刚好从平面市区上来国道一号南下，帮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已经排除，或者是回报最新的进度给我们0800-000-123。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特警巡逻网哦，交通篇非常开心，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的林建中警务员加入行列。警务员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好，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哦，来帮大家哦统整一下相关的这个交安观念。头一个呢，就是要为了大家哦这个良好的路权观念的建立，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这个主题哦。
6: 是，那就是有关于路权的部分。那通常我们说的路权，就是指我们在道路上使用道路的优先的通行权。那它主要就是用来决定说今天谁先谁后，或是我们在使用道路的一个先后的顺序。对，那这个在我们的规范，在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第112条里面，那除了有号字的路口之外，那对于无号字路口的路权，我们有一个口诀，就是知少转左。对，这是有关于到五号字路口的路权。
5: 嗯，
6: 那所谓的知，就是指我们到路口，假如说有支线道跟干线道的话，我们就是支线道要让干线道先行。那这少的话，就是如果同为支线道，那就是少线道我们要让多线道的车辆先行。那转的部分，就是车辆数如果车道数相同的话，我们就是转弯车要暂停让直行车先行。那最后左的部分，就是左方车要暂停优先让右方车先行。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五号字路口的部分在区分路权的一个顺序。对，就是知少转左。
5: 嗯哼 OK。所以呢，提到路权哦，第一个呢讲到的就是无号志路口的一个 PEPO。 那还有没有哪一些层面哦也是跟路权有关的呢？
6: 那我们一般我们在区分什么是知道跟干道的话，我们通常会看号志或标志。那号志我们通常就是看它闪光红灯或黄灯。那闪光红灯的话，今天就代表是在知道上。那闪光黄灯代表是在干道上。对，就是代表你有比较优先权。那如果知道的话，另外就是地上的标志，我们会看到，通常会看到知道上面会有，你会有写的停或让字，那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个三角形，倒三角形的一个标志。

0: 是，那这个平浪或倒三角形都代表说你是在赤道上面，那你就需要做一个平浪的顺序这样。
1: 嗯，
0: 对，那就今天我们除了入选之外，就是我们就算有了优先入选，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注意，到路口还是要注意说有没有其他人车会突然跑出来，就像消防车或救护车，或是我们警车在鸣笛或闪灯的时候，那会有道路的一个优先权。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到了路口还是要有减速，然后注意说有没有人车突然没有注意到突然跑出来，不然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事故的发生。
1: 讲到这里呢，就是要谈到防御驾驶的概念了，对不对？
0: 是，对。那有关于防御驾驶，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除了在遵守交通规则之外，那我们也要预判说可能会有其他用路人，他在行车过程中他可能会有不小心违规或是恍神疏忽的状况下，那我们就需要来做一个采取一个行动来做反应。对，那一般来说我们除了眼睛就是随时要注意前方状况之外，那就是要可以预判说对方他可能采取一个行动。
1: 嗯哼，也就是说，注意别人的不注意，小心他人的不小心，可以用这几个字呢概括全部的防御驾驶的一个精髓，对不对？
0: 是的，对。那我们一般我们在驾驶车辆的话，最基本就是我们跟前车的距离就是要保持一个足够的空间，足够的距离，我们才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反应的时间。对，那当如果说你的车速越快的话，你所需要的一个反应距离就相对会需要越长。对，那一般我们小型车要跟前车保持的一个安全距离，在一般道路上就是小型车就是除以二，你的车速除以二就是你的保持安全距离。假如说你今天车速是40，那除以二你的保持安全距离就是20公尺。那大型车的话就是一般就是车速减20，假如说你今天是60，时速是60，那你减20就是40公尺这样子。对，那我们除了保持这个安全距离之外，就是简单的我们在跟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说，不能说只看到前方这台车，就是你可能要看到至少要前方的第二台车，或甚至第三台车，这样我们才可以比较提前来做一个预判。不然的话，假如说今天如果跟得太近，跟前方车他如果紧急刹车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及时的刹车。
1: OK。好，今天利用一点点这个黄金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帮大家统整了一些相关我们平常在连线的提到的观念哦，就是路权跟防御驾驶的这个情形。好，那最后我们警务员还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0: 最后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最近可能来到梅雨季节，就是比较常会有突然下雨的状况，那可能请大家就是雨天的话，跟车的距离就是要再拉长，就是可能要平常的2倍，那也要避免说会有水漂现象，就是或是打滑，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说有积水比较多的地方，或是要避免地上凋陷或水沟盖或冷空盖，因为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在经过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一个不注意，很容易造成打滑或滑倒。
1: 嗯哼，好。今天呢是新北交大执法组林建中警务员在线上的服务，感谢您咯，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好，拜拜。台61线北上目前有一起事故，是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地点呢就位在北上的40公里，过了观音交流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全线，就是内侧跟外侧这两线车道都给占用啦，后方车辆过不去哦。另外在台64线东行线五股二要汇入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多，国道三号北上中和交流道出口车流大排长龙，已经回堵到39公里哦。赶时间的朋友呢，务必先斟酌行车动线，从土城交流道过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变成了很缓慢啊，低于40公里。从39公里开始呢，就已经感受到中和出口回堵的一个威力哦。那如果说您现在呢，刚好是在这个雨天的状况开车啊，一定要好好的开， 什么样的好好的开呢？就是说你的大灯要记得打开，然后呢在转弯前

变换车道之前提早打方向灯、哦、以避免呢后方来车闪、哦、避不及发生碰撞、哦、这个真的很重要。还有呢，这个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一环。那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些很重要的道路上面，比如说我们平常下班会经过这些好像是台北市的主要道路跟对外桥梁啊，要注意一下，有些呢都已经呈现车多回堵了。在重阳大桥往三重，富北地下道往市区，忠孝桥往台北，哦，忠孝桥往台北后方已经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了。那如果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从四点半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那这个承德路六段往南的方向，文成路口开始一路到市商路这之间，请保持路口净空哦。还有一条道路、哦、被点名说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就是在市民大道三段跟新生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靠近光华数位新天地这边，请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哦。这边的行车速度也是受到天后不佳的影响，越来越缓慢。那高速公路上面目前有两起事故哦，二加一三起啊，就是先前在国一南下三重入口匝道的这个内侧，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北上的 61.1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是两台小货车的追撞，这在国一北上 61.1 公里的事故，是两台小货车的追撞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59.7 公里，埔顶一隧道中内侧两台小客车的碰撞。当然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啊，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北上 51.4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咯。这一位是王靖文所带来的天使，收录在天空专辑。

这位天籁天使来自王菲。当时呢，这个天空专辑上面的名字呢还是写着王靖雯哦，所以在王靖雯时代呢是非常辉煌的一页，就是这张专辑。5:29咯，台61线北上这起事故啊是在40公里过了观音交流道，由于大货车撞到护栏之后呢，整个车辆翻覆，所以呢占用两线车道，这边也只有内侧跟外侧，所以后方过不去，后方持续回堵哦。赶时间的朋友呢，一定要先改道行驶，提前改道行驶，帮帮忙。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路段呢，刚刚有一台大货车被点名说没有开启车头大灯，503结尾的，目前没有开启车头大灯，温馨叮咛，记得开启车头灯哦，检查一下仪表板。国道一号北上 61.1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3公里。接着呢是暂退歌坛前的霆锋所带来的天使，刚好跟我们上一首作品的演唱者有一些这个关联性哦。

0: 旋律蛮悲的，对不对？但其实呢，刚刚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是完全按静音的程度哦，就是觉得每一次以前到现在听了这首歌呢，总是会想要哭泣的感觉啊。5:33，路况后续就要麻烦朋友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小货车打滑的事故，目前车辆是打横停放哦，小心注意一下。如果说你要从板桥二下来的话哦，这边可能会卡卡的，因为小货车是打横的事故，这是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喽。至于在台61线的北上40公里，过了观音交流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谢谢我们大园交通分队哦，已经将这边开放一线车道可以过了，就是在内侧车道，但是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哎，小花，你来帮妈妈看一下哦。我不知道是按到什么连结，有人寄这个简讯告诉我说银行账户异常。哎，
2: 哦，这封简讯还说侦测到你在很多装置上都有使用记录。哎，
1: 哦，哎，我该不会是被诈骗集团盗取信用卡资料，银行账户被盗用了吧？哦，不行不行，在被盗刷之前哦，我应该赶快去报警。
2: 妈，你先别着急，这看起来像是一封为了套取信用卡完整资料的钓鱼简讯。你看正版的银行 APP 我们都还能登入进去啊。
1: 哎，这样我就稍微放心一点点了。
2: 嗯，
1: 但哦，我还是打电话去跟银行确认一下比较好啦。
2: 嗯，这样比较保险哦。
1: 嗯，
3: 有心人士利用民众看到银行账户异常会担心受怕的心理，刻意模仿银行官方网页，搭配专业用语以假乱真，进而引导民众输入信用卡资料及简讯验证码。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改用银行 APP、 官方网页或去电客服专线寻求专业协助。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7: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7: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5步骤。
2: 嗯，
7: 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5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 拥抱台北气象观。

0: 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每当下雨的时候呢，就想要问说，到底什么时候会放晴？赶快来揭晓答案咯。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大家。定仪你好。
1: 卢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陆陆续续在中午过后都有下雨的现象。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由于受到封面的影响，这波封面大概是梅雨季头第三波封面，所以各地天气都是相当的不稳定。中部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明天午后配合热力的作用，各地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因此明天建议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降雨的关系，整体的气温会比今天要略微下降。以大台北来讲的话，明天温度整天是在21到25度，那北部地区包括桃竹苗一带，整体的温度是21到27度之间。那这波的封面大概是在明天白天之前都是比较明显的降雨，那明天入夜之后呢，整个雨势大概是逐渐会转移到东半部地区，那后天的话封面就南移到巴士海峡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拜拜。
1: 拜拜。
0: 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了观音交流道，目前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所以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哦。目前车辆呢仍然是停放在外侧这边。台64线西行线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有跑跑车停放在内侧车道。而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不到10公里哦。大直明水路要往圆山的方向，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沿线也是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重阳大桥都是往三重方向不好走。麦帅一桥、麦帅二桥跟富北地下道都是往市区方向，车多排队当中。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大直桥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沿线呢也是走走又停停。承德路六段往南，文成路到市商路口，罗斯福路五段要往公馆商圈的方向哦，现在从万圣街一直到基隆路四段，这之间车多不好行进，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洲美快速道路往南，从焚化炉上方前一路到通和街这一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仁爱路上方。往南的话呢，目前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5点41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为了朝2050净零碳排目标前进，新北市府积极推动观光新形态，以绿色减碳、行动共好四大核心主轴，逐步增加绿色观光路线。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因应净零碳排的国际趋势，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市府致力将环境生态还有观光旅游紧密结合，让民众在体验自然人文美景时，也能够结合环境保护，透过串联环保餐厅、环保旅馆，在地生态建立绿色观光廊带。此外，市府也积极推动低碳永续的观光旅游，无论是青春山海线、微笑山线、淡蓝古道、碧潭水舞、双百年环线以及三鹰文创廊道，皆能结合低碳永续与在地文化，成为全民共享的绿色旅游。
5: 包括我们规划的青春山海线、双百年环线，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景观公车、观光路线、三鹰文创等等，都是以低碳旅游 为主要的目标。
4: 管理局长杨宗明表示，目前持续推动公司部门旅游减碳，推荐企业将传统员工旅游

0: 游融入减碳的绿色行程，并提供公部门实践绿色旅游的首选。同时，透过协助旅行社设计具标章认证的绿色旅游，串联环保餐厅与在地小农，逐步建构完善的新北市绿色观光供应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宣布，9月开学，也就是115学年度起，桃园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补助，每餐将提高6元，一般地区调高到 71.3 元，偏远地区则是 75.3 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在六都当中率先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至今超过三年，且追求在地食材、高品质和营养。他说，近期国际局势导致物价明显波动，为了适度反应，市府在年度例行检讨后，决定下学年，也就是九月开学起，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每餐补助提高六元，整体的调幅大约9%。
3: 马上就是开始要放暑假了，在今年九月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顿饭的补助金额要加6块，这个是比起去年跟前年每一年调3块哦，一下子调了2倍。尤其是最近大家中东战局的关系，其实影响到普遍的物价。
2: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学年开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将推出每周一次的幸福餐，内容以学生喜欢的意大利面、马铃薯炖肉为主，或采双主菜的方式搭配。此外，市府也首度和桃园在地知名的餐饮企业和主厨合作，设计兼顾美味和营养的特色菜单，要让学生对免费营养午餐充满期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基隆年度音乐盛事爱与摇滚5月23、24号在国门广场登场，邀请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压轴演出，还有限定的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够回到家乡表演表示相当兴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新曲，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4: 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五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1: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将首度登台演出，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市府表示，今年还在地商圈推出期间限定的满额赠活动，希望吸引25万人次参与。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54岁的李姓男子和友人逛夜市返家时，被警方拦下盘查，因为他有通缉的身份，因此乖乖认罪，让警察带走。记者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走在人行道上，频频回头查看警车动向，且行迹诡异。经上前盘查，请该名男子提供身份证件供查验时，54岁李姓男子面露无奈，不愿交代身份。双方周旋一阵，李姓男子突然脱口说出“免查了，带我走”，并朝警车方向走去，让执勤员警一阵错愕，告知依法仍需查验身份，才发现李姓男子确实为毒品通缉犯。全案讯后，将李姓男子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保大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5: 李男深知自己通缉身份难逃法网，竟然走向警车准备上车就范，原警即查明其身份为毒品通缉犯。
0: 据了解，李姓男子案发当时正和朋友逛完南雅夜市，要徒步返家。新北保大呼吁，凡是涉及司法案件者，务必配合法院或是检察署通知，并依指定停期到案处理，切勿因为心存侥幸或是逃避遭到通缉而成为查缉对象。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6: OK， 谢谢梦平，
1: 谢谢。
6: 5点47分，路况后续消息要记得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安全第一的状态下告诉我们哦。台61线北上40公里，过了观音交流道，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结果车辆翻覆的这个状况哦，后续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哦。现场呢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不过呢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后方来车哦。目前的北上的42公里，就是观音入口匝道是暂时封闭的，我们先不要。

0: 从北上42公里的观音入口上来，改走玉林路哦，要改道行驶了。目前暂时封闭台61线北上观音入口匝道，请改走玉林路。那至于目前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车况，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国道小飞利，让路况更给力，会诊高速公路当前的车流概况。我们连线朱崇明朱大哥来为大家会诊资讯。朱大哥晚安。
1: 卢卡斯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提供这个车多拥塞路段之前呢，先来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们，因为受到这个天后下雨的一个关系啊，这里天色也暗下来了，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前车的动态，注意跟车的距离。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车型南下内湖路段，从1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台北重庆北路路段，都是呈现拥塞了。现在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提醒这个从东湖内湖交流道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也是要注意礼让。而在南下持续往五股跟林口出口方面呢，都有这个外线排队的一个情形的，主要都有1.5公里的一个车阵，所以要提醒要往五股南下跟林口南下出口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车云持续也过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54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中立转接到60公里路段，也是呈现回堵。现在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要提醒从五羊高架准备下平面道路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互相礼让了。车云持续过了这个右师下坡路段，到了杨梅交流道出口啊，现在也受到杨梅交流道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40公里，所以提醒要准备出南下杨梅出口的驾驶朋友们，大家过右师之后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在北上方面的话，主要现在新竹交流到95公里开始，到了竹北出口的90公里啊，也受到出口车多影响，现在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了。持续车行在北上啊，过了这个右师交流道路段，一路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路段，也都是形成回堵的。现在主要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这个平面道路往中立转接道高架道路行车的话，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在平面道路内坜交流道到了机场系统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40公里了，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过内坜之后啊，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在北上林口路段43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泰山转接到37公里路段呢、啊，也是呈现这个车多的情况，主要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尤其又是下坡的一个情况啊，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行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车行持续北上在三重交流道到了这个圆山出口方面，以及在东湖交流道一路往北到了五堵路段，都也是呈现这个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的车速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行车这个相当缓慢，大家也要多发挥耐心。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武高架南下，一路从这个内湖堤顶交流道到了这个环北路段呢、啊，现在的行车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主要这个堤顶交流道16公里开始啊，一路到了这个北上的汐止系统出口方面呢、啊，现在都也是呈现回堵，主要也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这个西武高架北上汇入平面道路的时候啊，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国道二号方面的话，主要是东向一路从这个大园入口开始，到了这个南桃园路段，现在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30公里了。尤其是从这个大园跟大竹入口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也要多提高警觉。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南港交流道，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在安坑交流道30公里过来，到了综合出口方向，以及在土城往树林出口方向，也是都形成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况。而北上方面的话，主要是过了龙潭交流道啊，65公里开始，到了大溪埔顶隧道入口路段，以及树林要往土城出口方向，现在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北上要出土城的话，过树林，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0: 好，非常感谢我们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朱崇明朱大哥详细的资讯会诊，感谢您，
1: 谢谢卢卡，
0: 谢谢，拜拜，
1: 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台61线的北上40公里过

了观音交流道，目前内侧跟外侧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但是呢，北上42公里的观音入口匝道还是暂时封闭，改走玉林路，要走这个玉林路会比较顺畅哦。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呢，你也其实可以从桃科入口上台61线北上，因为在北上哦，就只有桃科入口，南下的话呢是桃科出口，所以你要往这个北上的话你就可以从桃科38公里上台61线。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哦，可能快要排除了，因为现在内侧跟外侧都可以通行。谢谢相关单位的回报。那五羊高架北上 52.3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车道四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国一北上在 12.2 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台北市内湖区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这边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车流回堵哦，目前呢都是在排队的情形。那看了一下路网图，高速公路的辖区是没有事故的哦，也因此呢就是单纯的下班老状况。除了在堤顶大道二段往南方向拥塞之外啊，在洲美快速道路往南焚化炉上方前一路到通河街，承德路六段往南文成路到市商路口，罗斯福路五段要往公馆方向，万圣街到基隆路四段这之间车多多，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辛苦，重阳大桥往三重，忠孝桥也是往三重，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仁爱路上方开始就卡卡的，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国道上面呢有多处路段都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哦。定点啊，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林口 B 到林口 A， 汐止到五堵出口前，汐五高架北上堤顶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跟土城交流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一样，这边的平均速率都开不到20，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车距，跟前方的车辆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哦，不要太接近啊。

0: 台61线的北上40公里，过了观音交流道，这起大货车折甘蔗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其实它没有翻覆哦，不过状况已经解除。但是 ，but 北上38公里桃科交流道有一新的事故哦，这是拖板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占用外侧车道，后方请小心哦。刚好离这个40公里也是有2公里的路程，在台61线北上38公里外侧有事故，然后到了北上4公里又有事故了，这是八里二交流道自小客车撞护栏，结果车辆翻覆的状况就是在内侧车道这边发生，请后方来车要小心，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速度管理，安全车距样样都不可马虎哦。光是台61线北上现在加起来总共有3起事故，其中一起已经排除了，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
1: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你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2.3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北上52.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的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的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公里。过八里山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呈现打横状态。台61线北上38公里桃科交流道的外线有拖板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24公里过太原交流道有石头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1.4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发生7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11.2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2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0: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1: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0: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1: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shu 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4: 6:06:06，六六大顺的此时此刻，欢迎回来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继续让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把旧爱背后跟哈，目前呢，在台61线的北上38公里桃科交流道外侧车道是一影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谢谢我们火眼金睛的听众朋友回报正确的资讯，这个是在北上38公里。一影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然后在北上5.7公里，同样在台61线这边，过了8里3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翻覆的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小心通行哦。那国道一号南下22.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事故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龙还在消化车流的阶段。五羊高架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总共加起来4辆车的事故，分别是3台小客车跟1台货车的追撞，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遇到事故的路段呢，我们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啊。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改道行驶，或许呢改变一下这个行程，改变一下行车动线，就可以呢平安到达，甚至呢是提前到达目的地。

地都说不准哦。那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 12.2 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内侧，两台自小客事故没有看到了，因为先前就已经排除。截至目前为止，

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都是走走停停。林口爬坡路段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前车流量大，非常塞啊，林口两个交流道出口都车多下不去，甚至呢后方是不到20公里的行车速度哦。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车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哦。这边呢讲到的这些路段啊，都有一些紫色灯号在里面，所以代表说有些路段呢甚至是开不到20的，请大家小心注意安全车距，跟前方的车辆不要太过亲密哦，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开车跟做人一样要采取中庸之道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是车流瓶颈哦，目前均速都是非常缓慢。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机场系统路段呢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龙潭一路到埔顶一隧道也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30公里。那国道二号的话呢，就是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下班车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走走又停停，红到发紫。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台北港到观音山隧道这一段，还有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车多，后方呢回堵到新庄二这边哦。台66线双向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拥塞，平镇三到大溪端是东行线在拥塞哦，所以呢方向不同，但是目前的状况大致上来讲都是下班车多。雨天行车真的要注意安全啊，今天的这个事故比例有点高哦，提醒大家我们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了，来跟着我一起做哦，看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那在国道三号南下 60.1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小心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在国三南下 60.1 公里的位置哦。而原本在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车多，但现在呢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是从龙潭到埔顶一隧道这之间是比较塞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呢已经没有明显的回堵车流，就是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平均速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台北市塔车的部分伫咧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明水路要往圆山的方向，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这边是车多排队。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仁爱路一路到圆山上方都是车多，走走又停停。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忠孝桥往三重，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方向在拥塞。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都是不好行进。罗斯福路五段要往公馆商圈的方向，朋友说万盛街口一直到基隆路四段这之间都是车多啊。好，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啦，我们如果说呢有在以上这些范围附近，我们就先改道行驶，雨天呢会比往常还要来得塞，来得更缓慢哦。刚刚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的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小货车打滑哦，它车辆是打横停放，这是一起事故哦，不是抛锚车，小货车打横的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台64线西行线在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车辆抛锚秀斗停在内侧车道，也都已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哦。既然都下雨哦，我们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得到阳光的威力，太阳公公的热情，
做自己的太阳，你就能当

0: 来自天野月子的作品《太阳》，他还有一首作品叫做《月》哦。我们明天呢再来安排啦，都是跟这个日月星辰有关的歌曲。台61线北上38公里，就是在桃科交流道一引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原本在外侧车道处理中，总算排除了。现场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谢谢北分局神队友的回报啊。那台北市的福和桥要往永和方向不太好桥，小心开车哦。目前呢，对外桥梁有多处路段都是呈现车流回堵，除了在福和桥往永和方向之外啊，重阳大桥往三重，忠孝桥也是往三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话呢，目前是不到10公里的平均速率，非常难走。如果说你要开的话呢，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行程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哦，还有一个事故排除了，这个在国道3号南下 60.1 埔顶二隧道前，这边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搞定了。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单元就是要让大家上路都安全，赶快来补课咯。我们今天要灌输两个安全观念哦。好，我们隆重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交通组的蔡在碧组长加入行列。组长你好。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骑单车的朋友我们该注意的一些最近发生的状况，也请所有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听听看组长的分析，有关骑单车的这个安全概况好不好？
6: 好，那最近就是在翠上面啊，就有民众发布一个算是一个影像啊，那影像大概是从那个和平自行车道然后就骑到一般道路来，那该名驾驶就可能是戴那种全罩式的耳罩啊，可能边听音乐啊，然后边骑车这样
0: 哦。
6: 啊，变成说他可能也对于四周方面，他可能你觉得我只要用视觉就可以去辨别那个交通安全的状况了啊。可是有时候，有些状况是从你左车或从你右后侧超车的话，有时候你会有稍微偏斜的话，那可能汽车或机车会鸣按喇叭。
0: 嗯，
6: 啊，如果当下你是戴那种全罩，应该说那个全罩式的耳罩的话，会听不到。所以那时候就是影像播出来之后，那就有些记者媒体就来问我说：“啊，这个东西啊，是你要呼吁一下等等啊。”所以我这边直接在这边呼吁哦，真的建议，如果骑单车的话，建议还是尽可能不要戴上耳罩，因为毕竟你视觉跟听觉是蛮重要的。因为尤其是听觉的话，可能后方来车觉得有危险的话，会以按喇叭的方式来警告。那的话也对。您的驾驶的安全度也会提升了，因为原本就有视觉的话可能还不够，还要加上听觉比较安全嘛。
0: 是。
6: 那第二个话就等于最近也是阴雨绵绵嘛，也即将来到那个
0: 梅雨季节。
6: 对，那可能对于机车驾驶朋友的话，可能有些人都是看到雨是最怕是忽大忽小，大还好，大大家都骑得比较慢，最怕是属于那种泥泥啊河被热不爱热的感觉。
0: 嘿，
6: 那有些人就是啊，那哇，我慢前二啊，我好像穷到顶哎。那往往就是因为你车辆的那个速度快的话，有时候紧急在一些标线或者在一些行船线上面那个算是白色的地方搭车都不提啊。
0: 嗯，
6: 因为他们的摩擦系数会比较没那么的高，那像一般道路那种干嘛嘎那种哎，摩擦系数在管。所以我这边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真的是骑乘那个机车的话，尽可能啊，就是不要骑在那种标线上面，因为有时候紧急刹车的同时，它容易有打滑的可能性。第二局在骑乘机车之前，可能就是自己的也要对自己的那个零件要稍微检查一下，胎纹是不是已经磨了差不多了？
0: 嗯，
6: 变成那种平胎了，或者是属于就是你的胎压到底这么正常？因为有时候之前应该说去年的话，我们本家这边也是有一件就是算紧急刹车。我猛练到不会跟 A2 的那种事故，变成那种受伤事故，也跟大家一并跟大家宣导一下，如果要骑乘 那个要开启这个旅程，要开始要骑车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要再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配备，看那个轮胎压正常，还有那个胎纹是不是也是正常，也会比较安全啊。
0: 哎呀，
6: 啊、另外第三个的话就是跟大家报告，就是都更案跟那个算是名声都白的那种新建案很多，就我们木栅这边最近那个砂石车跟那些比较大型车、大货车等等哦，都贼。啊，我最近看到一挂民众哦，拢会伫路沿遐徛诶。啊，特别讲实话，有时候玩个鬼轮，那内轮差哦，那个前向翻身啊，就是等于说它的右后车轮有时候会压到那个路沿上面去啊，所以有时候哦，有些民众看到就退啊。可是跟大家呼吁一下哦，如果站在路沿的话，尽量不要站在路沿的边角，因为站在路沿边角的话，有时候可能逃，因为有个砂石车或大货车，你逃无鬼，拜托诶，也行。要咬别人，要用屁股后面的那个尾巴，可能不一定有过，甚至有时候吃上你那个路沿电线上面去哦，会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啊。所以这方面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站在路沿的边车的话，尽量靠里面一点，要靠到就哇，到底路沿那种用得弄在视野上跨那门当哦，那个蛮危险的，因为有时候有些路那个内轮差的问题的话，可能会压到路沿电线，可能会造成危险。

0: OK， 好，我们这个组长齁很接地气的跟大家分享这些交通的观念哦。齁再次重申这个骑单车的状况，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自行车骑士他就是边听音乐齁边骑车，这个很危险啊。我们希望齁大家齁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都不要三心二意啊。齁如果你真的要做到三心二意的话呢，我们换个方式，所谓的三心呢就是专心、细心、耐心，好不好？两亿的话呢，就是注意跟留意，那比较安全呐、啊。
1: 哇，你这主持人口才太好了。
0: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不管是过马路还是说开车、骑车哦，你这个戴耳机，有的时候环境音你听不到，你不觉得好像很没有安全感吗？
1: 尤
0: 其救护车如果要过来的话，你都没有听到偶音偶音的声音呢，这个真的很危险、
1: 欸。真的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啊，另外最后跟大家稍微呼吁一下，是那个毒驾的问题啊，因为最近好像因为自从去年大概十一月的时候。我们那个毒车包开始有发放到各个单位之后，我们对毒车的毒驾这一块是有在加强执法的，因为它会并同那个酒车的时候，酒车行物等等哦，会加以拦查哦。所以跟大家报告，那如果当下我同仁如果看到说，疑似但是漂浮不定，就有点违反那个危险驾车的43条，是等于说啊蛇行啊、跳国链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巨大危害的驾驶行为的话哦，我们会适时可以实施那个。堵车的那个检测哦，因为万一跟大家会那个反映一下、啊、另外发生事故的话，因为最近好像是有些当事人哦，就是事故当事人就说，哎、欸，奇怪，啊，有什么我这第一天车个聋了，啊，有什么伊他无堵车等等哦，跟大家报告、哦。那目前我们堵车事故的话，要堵车的话，我们都是属于要有一些比较重大或一些比较很明显，就是有那种危险驾车，就是像例如就是突然逆向哦撞了把一堆车撞了，啊，或者就是突然。偏斜撞到其他路边的停车，撞一保龄球下撞一排的话，那我们视状况哦，就觉得说他这个驾驶行为是跟一般的驾驶行为是有偏差的话，那我们是介意实施那个堵车啊，所以看看有没有堵驾的可能性。这样，这个不是每一件事故都是有需要堵车的，所以我们当下会判断说，哎、欸，这个状况，那、啊、当然重大事故的话，我们当然会一定会堵车来检测一下。
0: 嗯，
1: 那报告先闻到说，最近就是有些事故。他到当时就哎、欸、奇怪啊，你们这种一台酒车啊，就这堵车不该用挂吗？姐，他报告因为现在有什么特殊的总共重大事故，或者是属于那种受伤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些属于驾驶行为很明显是偏差的，嗯、我们才会实施那个堵车那个检测。以上
0: ，OK 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交通组。蔡在碧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感谢你，
1: 谢谢
0: 谢谢豆大，拜拜。好，来注意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中正北路129号，目前有火警在这边，请大家先改道行驶，避开这个区域哦。在三重区的中正北路129号，目前有火警。待会呢，我们来了解看看，说现场有没有进行交通管制哦。如果说呢，刚好路过此地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台北市的自强隧道要往故宫方向，车多多哦。哦，目前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不好走，不好开，改其他的地方我们来行驶看看哦。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跟延平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就在北门附近这边。忠孝西路一段往西，延平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现场。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路间有抛锚车，经过时要留心。原本在台61线的北上5.7公里，就是过了8里3交流道，自小客翻覆的事故总算排除了，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哦。原本在内侧车道这个翻覆事故状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 Part 2，来谢谢交大跟交控中心的双重提醒。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大直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滨江街往西，从大直桥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仁爱路上方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从民权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这一段好塞哦，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内湖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高速公路的附近，目前也是车多。重阳大桥往三重，福和桥往永和，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富北地下道也是往市区方向在拥塞。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均速不到十。至于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杨梅出口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就在外侧车道这边，准备要下杨梅出口的朋友呢，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三号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要留意一下哦。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光明灯啊，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五羊高架北上在 52.5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事故呢，还没接获排除，是三台自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追撞。原本才报完的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就在忠孝西路一段往西跟延平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北市交控中心说刚刚已经排除搞定，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金山南路一段跟忠孝东路的交叉口这边，所以回堵蛮长一大段的哦。赶时间的朋友呢，不妨考虑改走其他东西向哦，这个道路会比较好。我们先避开忠孝东西路好吗？来听晚间新闻。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中北屯社宅发生火警，市府勒令停工开罚。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蔡依林入围9项，获赞国际水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台中荣总有两位名医涉嫌让移彩厂商代操手术遭到起诉，卫福部表示等收到起诉书将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新的市政，如果新市政将依法一副惩戒。有柔纯的报道。
1: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2: 跟法务部那边地检署请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他提出依附惩戒的规定。
1: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6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的事件震惊全台，妇女团体认为缺乏整合性的被害人保护以及科技调查的机制，呼吁政府启动国家级影像性暴力防治的机制，并加重场所管理人的刑事责任。朱瑞森的报道。
3: 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在更衣疗程空间装设针孔偷拍事件，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按摩、三温暖与更衣室等场所也可能发生偷拍情形，但消费者只能组自救会争取权益，应该要有协助被害人报案处理行政与司法程序的统一指引，
4: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行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被告诉来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3: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就责，建议新增长

0: 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甲种罪名，利用管理场所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以及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者，都一并纳入重罚。警广记者朱瑞森。
1: 这并未接受。不过113年4月间，陈姓男子为换取报酬以还钱为由，约李姓中尉在北投停车场碰面，并在车内持手机翻拍李姓中尉因秘密的军官训练讲义。事后，陈姓男子透过不知情的友人虚拟货币钱包收取2500颗泰达币，换算新台币约79000多元。被检侦办后，12号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陈姓及李姓男子。陈姓男子侦查中遭羁押，已缴回犯罪所得，12号一审台北地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宅的工地今天上午发生火警，所幸现场没有人员伤亡。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因施工过程没有落实防火的措施，已经依法勒令停工并且开罚。陈云涵的报道。
3: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敦平一街及敦平街口的新平好事社宅工地，5月13号上午9点30分许传出火警。市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抢救，初步确认无人员受困受伤。台中市都发局赵崇文镇工程师说：“
4: 起火原因为工地进行安全支撑拆除作业时，用火熔切未设置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或措施，导致火星掉落至地下2楼楼板塑胶模板。”引发火灾，因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锾，并要求工地协助消防局灭火作业。并于灾后进行相关现场改善及安全防护措施。
3: 都发局表示，由于建筑物曾发生火灾公安事故，后续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技师工会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无虞，并完成施工及安全防护计划审查。经第三方勘查认定无公共安全疑虑，才能申请复工。市府也将持续加强工地安全稽查，督促业者落实防火及公安措施，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新竹安检所的巡逻人员，在南寮渔港执行巡逻的勤务时，查获一名越南籍的失联移工，全案依出入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张雨云的报道。
5: 新竹安检所人员在南寮渔港港区执行巡逻勤务期间，发现一名外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准备上前盘查。新竹安检所中校所长罗书成说，
6: 该名男子心生畏惧而拔腿逃窜，立即弃车追捕，经查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已由第八安巡队完成笔录制作，并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因应近期辖内自然事件频传，已强化岸际及港口巡查勤务，也预请民众如于岸际港口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派员查处。
5: 海巡人员发动追捕，虽然一度受限于港区地形阻碍，执勤人员随即采取汽车，改以徒步的方式包抄，最终顺利拦获该名男子。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表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渔民财产安全，所属单位已经全面强化港口与岸际的盘查力度。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桃园警方追捕负载乘客的巨检机车，通报线上的警网拦截，最终顺利缉获犯嫌，并查扣毒品、依托咪纸以及刀械等违禁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杰的报道。
7: 12日晚间，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山路发现一部双载机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示意停车受检，为该骑士不愿配合且加速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尾随，并通报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犯嫌等人一路沿中山路、立行路和永安路等干道不断闯红灯，逆向违规逃窜，最终在案发11分钟后，该骑士冲撞警车跌倒，警方见机不可失，立刻上前压制，并在这名36岁罗姓男子的背包内查获毒品、依托咪纸和刀械。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8: 该骑士沿途闯红灯、高速逆向等违规，严重影响民众安全，警网包围将其拦截，现场起获毒品、依托咪纸、刀械等物品，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7: 警方表示，吸毒后开车、骑车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这部分桃园警分局年初迄今已经查获150多件，且将

0: 持续加强查缉能量，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的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的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载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2: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的专辑《Pleasure》依旧向入围，成为本届的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而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括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等风格各异的入围者。吴依妮的报道。
4: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5: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4: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案例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6: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4: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了鼓励被害人及其子女奋发向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屏东分会以及慈善基金会合作推出奖助学金的专案，协助被害人的子女就学，不仅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帮助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宋玲的报道。
7: 随着柔性司法的推动以及落实，对于被害人的关注与保护资源也日渐完善，并且犯罪事件往往对于被害人的家庭造成重大冲击，也可能迫使孩子中断求学的梦想。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施茂林说，透过贫除困境东升希望的奖学金提供，不仅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向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能够值得期待。
8: 被害被告，还是最终还是被害人。所以，如果我们双管齐下，因此刚才曾国人提到，柔性司法就是这样应运而生。
7: 而特别南下参加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贫除困境东升希望不只是一个名称，更代表一项具体的承诺，让被害人子女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值得期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天表示，一旦美伊战争结束，欧盟可能会将目前在红海执行的盾牌行动扩展到霍姆兹海峡。根据外媒的报道，卡拉斯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后表示，盾牌行动在保护红海航运的方面已经发挥关键的作用，而这项行动范围有望扩展到霍姆兹海峡，已经有部分的国家承诺为这项行动增派舰艇， 如果决定扩大行动

0: 的范围，这些增援将大有帮助。接下来带你关心最近的交通路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塞，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平景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12.6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向18.5公里大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那怎么办呢？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朵玫瑰。 Good evening everyone， 我是邰正宵，好久不见了，欢迎回到如此美好 Encore 场，让 Lucas 陪你安全抵达目的地，平安喜乐每一天，就在景广台北分台。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地牛翻身哦，刚才6:43左右在花莲地区发生有感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呢就是宜兰跟花莲，请大家呢要提高警觉，小心注意后续的变化哦。刚才呢在6:43左右花莲地区发生的有感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包含了像是宜兰跟花莲。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再次提醒朋友，目前在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仁爱路上方就卡卡的，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如此的塞，雨天行车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车距了。那么在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重阳大桥往三重、福和桥往永和、富北地下道往市区也是不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车多定点，时速不到10。新生高架道路往南，从圆山入口一上去，中间车道有秀斗、这个车辆啊，它是抛锚了，在中间车道。这是新生高架道路往南圆山入口一上去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环东大道往东要下经贸二路，这边有事故，后方已经堵到了成功桥路段，要往南港方向走环东大道的朋友辛苦了，目前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成功桥。国道二号东向12.6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西向的18.5公里靠近大南交流道路间有大卡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6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后方是走走停停哦。这个是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龙潭交流道前有6部自小客的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国道三号在69.5公里新闻时段之前，朋友说内侧车道有抛锚车，不晓得还在不在现场哦。后续情形最新通报0800-000-123-0000-1230-0000-1230-0000，欢迎大家都加利用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先前几个还没有排除还没有销案的状况。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北路129号这边的火警后续是不是有启动交通管制，或者这个现场是不是车多回堵，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三重中正北路129号有火警。好，那这个长期施工工程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啦，复习一下这个状况齁。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这个中正路呢，就是刚好介于新庄、龟山、树林三角地带。我们这边的捷运施工呢，从4月16号就开始展开了哦，到现在呢已经快要一个月了。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习惯改道行驶哦？为什么要改道呢？因为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每次到了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总是非常塞。那这边呢提供了一个改道动线，有一个口诀哦，这个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由于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施作，这个时候呢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聚德吼、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四选一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往桃园龟山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三福街之后衔接福兴街，最后呢都可以到达万寿路一段。这项长期工程呢要到2029年才会完工。好，那也谢谢我们平林清控中心的回报。刚刚在6点43分左右的时间，花莲市发生规模5的地震哦。那在花莲县境内啊，这个最大震度4级是在花莲市这边。那其他的地区呢，我们也会随时的跟大家做掌握。目前高速公路整体来看辖区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我们除了可以关注这个路况资讯之外关于这个地震的速报也是呢时时刻刻为大家掌握哦。国道一号南下31.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

2003年莫文蔚所诠释的《看透》，这个词曲组合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哦。6点56分，刚才6点43分，规模5.0的地震，最大震度在花莲市有4级，其次呢是南投县3级，台中市2级，宜兰县也是2级。至于我们北部哦，台北、桃竹苗都是1级的震度。哦，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后续有没有这个余震的发生哦。在国道1号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在国一南下18.3过内湖交流道要小心外侧车道2台自小客的碰撞。原本在三重中正北路129号的火警，火势已经扑灭了，所以现场状况已经排除。谢谢我们好朋友以及神队友的回报哦。

0: Fish Love， 来自准金曲歌后蔡依林的歌声。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刚刚你有感觉到地震吗？
1: 一点点呐、
0: 啊，一点点哦，
1: 一点点，
0: 我完全没有感受哎。
1: 因为还好，台北也还好，大家一起左右，
0: 一起、嗯。但是呢，大家还是要不可掉以轻心、哦。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就是多地震的地方嘛。
0: 嗯、是的，啊，刚刚那个火警已经排除了
1: 哦，太好了。
0: 哎啊，剩下就是那个国三北上71.5公里有6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中，
1: 好，希望赶快排除。
0: 大年高好哩，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我们明天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 ，See you，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0: 现在时间晚上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过了汐止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车号8111未开车灯。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2.6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西向的18.5公里，大南前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龙潭前有六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南下的69.5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省道部分，台八八线东向11.4公里，万大桥有七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回堵到了大发路段。补充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往南投方向，八冠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雨下的不算小哦，请驾驶朋友开起车子来呢，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啊哦，天雨路滑哦，记得安全车距要抓好，另外也检查一下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明天的天气会持续受到锋面的影响哦，中部以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都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1到27度。所以外出还是记得要携带雨具，骑机车的朋友车上一定要有雨伞，要有雨衣。偶尔还会发现呢，有些骑脚踏车的朋友撑雨伞，这个在脚踏车行驶当中使用雨伞其实是违规又危险啊，所以还是以穿着雨衣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啊。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有不少排除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刚刚18.3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国一高架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上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同样也搞定了。国道三号北上的71.5公里龙潭交流道前，稍早在内侧车道有6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还好这个也已经排除。

东要下经贸二路，也是因为发生事故，导致呢车流尾端回堵到了成功桥，也真的要麻烦朋友要有耐心了。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下经贸二路的路段发生车祸了，导致车阵尾端现在堵到了成功桥。再提醒新生高架往南的方向，圆山入口一上来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在中线车道上了，新生高架往南圆山入口一上来的中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赶快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回忆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通通都在堵，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蛮辛苦的哦。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桃园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大概维持平均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北上从平镇系统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这又是一段比较拥挤的路段哦，均速只有30-40。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提升，往北走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就好走了。另外北上从内湖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大概维持平均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

威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还是老样子啦，下班尖峰时间总是有那么一公里左右的路段哦，车行速度特别的缓慢。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到高架细直端，平均车速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国三因为稍早在北上71.5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内侧车祸的影响哦，导致后方看起来回堵到了高原交流道，平均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还好哦，刚刚就说嘛，这起车祸已经排除了，所以回堵车流哦，请给他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差不多6:40左右哦，说国道二号的西向18.5公里大南交流道前，路肩有一部大卡车抛锚，以及在国二的东向哦12.6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内侧有掉落物，不晓得状况是不是都已经排除，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哦，知道的话可以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0: 我就是喜欢你，这首歌曲是大嘴巴的歌声。
1: 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2: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开车上路，无论你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线车道上，又获报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高架往北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车速还是缓慢哦，均速30-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另外，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同样也是塞车回堵的情况哦，都麻烦朋友哦，请再留意，再发挥耐心。国一红色路况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哦，车速也都不到40公里，这个也都是比较辛苦的地方。至于国道三号北上呢，是关西服务区到高原交流道之间，看起来也是哦塞车的路段。这个不晓得是不是跟稍早龙潭交流道前内侧车祸的有关系啦哦，但龙潭交流道前刚刚北上 71.5 公里内侧的车祸已经排除了，结果现在呢看起来国三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交流道车速就比较缓慢，不到40公里。双向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也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看起来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有40-60，一直到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其实就会顺畅好走了。说着说着呢，刚刚国一高架北上26.8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情况哦。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要下经贸二路，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导致车阵尾端回堵到了成功桥。麻烦经过的朋友小心，也帮我们看看处理后续，希望车祸已经排除。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

好，如果说呢想要控制体重的话，尤其夏天到了、衣服穿的比较少，蛮多朋友就会比较在意自己的身材啦、那如果说是在减重在饮食控制的话，很多人就是很痛苦的，就是好像又要少吃，然后呢到夏天嘛、来杯手摇饮，想喝的时候又觉得有点罪恶感，又不太敢喝哦。那这边呢就有营养师来教我们哦，这个完全禁止这种心态，其实很容易出现心理反扑哦。科学上这个称作叫做禁果效应，越禁止的东西越让人想要吃，最后可能一次吃太多，反而打乱了原来的这个减重计划哦。所以呢就分享几个撇步啦哦，让你偶尔喝喝手摇饮稍微满足一下哦。我说的是偶尔哦，不是天天哦，天天喝真的还不太好啦哦。好，那再来第一个就是选对你的配料。很多朋友呢都会选珍珠、布丁、野果等等哦，但当然很好吃啦，不过这都是属于精致淀粉，血糖很容易快速飙升又下降，反而会增加饥饿感。建议呢可以改选像寒天、仙草、奇亚籽或爱玉哦，有咀嚼感但是又含有膳食纤维哦，就会觉得比较也满足了口腹之欲，但血糖也会比较稳定哦。第二呢就是果茶，请一定要看含糖量哦。不少朋友都以为说这个水果茶一定比奶茶健康嘛哦，但其实很多的果茶都含有浓缩糖浆，热量其实也不低哦，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就要看看是不是真的使用水果哦。那糖度呢请一定要控制在半糖以下，最好能够微糖最好哦，能够享受一些酸甜的感觉又不会摄取太多的热量哦。那第三呢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所谓的营养组成了哦，两杯热量相近的饮品蛋白质的差异可能会很大，比如说呢你把这个奶精改成鲜奶或是豆浆，这样子蛋白质增加了对不对，可以延长我们的饱足感，维持肌肉量。那偶尔呢喝一下其实呢也还 OK 哦。那最后呢就是可能要调整一下下一餐的进食状况了哦，你在喝完一杯手摇饮之后呢，建议下一餐就要多补充一些蔬菜水果啊全谷类，然后呢避免再吃太多的甜点一天的总热量啦要稍微控制一下，另外营养比例也都很重要啊。营养师强调说减重的朋友不用把手摇饮这个视为绝对不能喝的东西要有一点点弹性就是才不会有那个所谓刚提到那个禁果效应嘛。但是呢刚讲到弹性嘛你要聪明的去换比如说刚的那个料啊然后呢 果茶的那个糖量等等稍微去这个看一下，这样子呢才能够长期维持自己的饮食计划啦哦。偶尔喝一杯喜欢的手摇饮犒赏一下自己，我觉得也还蛮好的哦。但就是要满足口腹之欲的时候呢也不要这个减重破功了。

刚一直提到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方向下经贸二路，本来以为是车祸嘛，那南港交通分队来回报说其实是一部小客车抛锚、哦、但还没有排除，刚刚车阵尾端是堵到了成功桥，所以就麻烦朋友了，请多多留意，发挥一下耐心，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这首歌是《恋爱频率》，许志安跟许慧欣合唱的歌曲。

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许志安跟许慧欣合唱的歌曲《恋爱频率》。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尤其是国道三号，车流疏解消化的算蛮不错的。稍早北上关西服务区到高原交流道之间的红色路况，大致都已经顺畅好走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也都有40到60。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目前看起来都还是红色路况，包括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也是。至于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也是车速特别的缓慢，还好过了之后就会慢慢提升了。但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又是塞车回堵路段，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方向，圆山入口一上来，中线车道上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环东大道往东下经贸二路，本来以为是车祸，后续呢南港交通分队说是小客车抛锚了，但是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就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您特别小心。外面雨势有没有稍微小一些的哦？落后天开车也真的是很辛苦很麻烦。还有这个其实开车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注意一下身边，包括像机车骑士，还有像包括行人的安全哦。因为我们躲在车子里头不会淋到雨，但是呢开车的朋友跟这个走路的行人就比较辛苦嘛哦。所以呢，大家

互相关心。尤其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哦，请一定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然后这个一定要做到哦，拜托拜托。那当然呢，所有的用路朋友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还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有其他路况的话，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检方昨天搜索县教育处等处，带回六人。今天一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预知两名厂商及县议员吴东升、教育处卢姓前科长、议员陈姓助理张姓承办人，分别以30万、20万、10万元及5万元交保。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13号下午表示，针对花莲营养午餐招标弊案，指挥花莲县调查站廉政署北区地区调查组持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花莲县教育处等14处执行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通知及传唤6人及相关证人到案说明。侦讯后，教育处体健科前卢姓科长因涉犯贪污2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廖姓卓姓业者、花莲县议员吴东升3人、议员陈姓助理、承办的张姓营养师，分别以30万到5万元不等金额交保。
3: 经检察官讯问后，分别预知卢姓被告交保20万元，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吴姓、卓姓、廖姓被告均交保30万元，陈姓被告交保10万元。张姓被告交保5万元。
2: 针对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花莲县政府强调，校园营养午餐供应一切正常，品质监控机制也运作稳定，县政府会全力守护学生用餐权益跟健康，同时将全力配合检调调查，也尊重司法，厘清事实。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54岁李姓男子与友人逛夜市返家时，遇到新北警深夜巡逻，疑似因担心通缉身份遭查，频频看向远景，最终被警方拦下盘查，他则乖乖认罪，全案已解送归案执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远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走在人行道上，频频回头查看警车动向，且行迹诡异。经上前盘查，请该名男子提供身份证件供查验时，54岁李姓男子面露无奈，不愿交代身份。双方周旋一阵，李姓男子突然脱口说出“免查了，带我走”，并朝警车方向走去，让执勤员警一阵错愕，告知依法仍需查验身份，才发现李姓男子确实为毒品通缉犯。全案讯后，将李姓男子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保大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5: 李男深知自己通缉身份难逃法网，竟然走向警车准备上车就范，原警即查明其身份为毒品通缉犯。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案发当时正和朋友逛完南雅夜市，要徒步返家。新北保大呼吁，凡是涉及司法案件者，务必配合法院或是检察署通知，并依指定停期到案处理，切勿因为心存侥幸或是逃避遭到通缉而成为查缉对象。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年度音乐盛事爱与摇滚5月23日、24日在国门广场登场，邀请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与伤心欲绝压轴演出，还有先例的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够回到家乡表演表示相当兴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新血，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0: 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5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1: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将首度登台演出，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市府表示，今年还在地商圈推出期间限定的满额赠活动，希望吸引25万人次参与。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梁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下经贸二路这里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谢谢南港交通分队的回报。另外有几个路段车多拥挤，包括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信义路上方都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还是不到40公里，比较辛苦，南下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另外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高架往南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提升了，有40到60公里了。但是看起来国一高架往北方向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则还在堵，这一段路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通通都已经恢复顺畅。刚阿关有稍微去窗边看了一下，电台这附近还是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呢雨中开车请格外再小心，注意安全。酸甘蜜甜，这是谢金燕的歌声。

唱这个电音舞曲的姐姐哦，真的是很对味啊！谢金燕的《寡侠》。看起来哦，国一高架往北方向堤顶开始到了高架细枝端哦，车子还是非常的多呢，均速一样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真的很辛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是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另外国道一号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看起来平均车速也是相对缓慢。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都车多，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更是全线都车多拥挤，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都在堵了，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有时候高架道路一旦堵车，你还硬要上的话，没有办法改道也是蛮痛苦的。有路况有后续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官，谢谢您。

好，有一个路况是说在汐止区的新台路一段哦，就是有一家那个素食店啊，很多车子就临时停车哦，下来要买晚餐哦，就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这个就是典型的阿官常讲的自己觉得方便就好啊，别人都好不方便的概念哦，真的唔贪啦哦，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也是车多回堵。国道一号高架往北方向，现在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平均车速还是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比较缓慢。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慢慢有提升了哦，已经不是红色路况，脱离红色路况的范围了，均速比较提升了，但还是车多哦，车流还没有完全疏解。包括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这是莫文蔚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完美孤独》。

这是莫文蔚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看起来道路状况，尤其是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型状况哦，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哦，所以驾驶朋友再稍微哈、哦、这个忍耐一下，呵呵，因为部分路段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哦。看起来国一高架往北呢，提顶到高架细止端的车型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哦，太开心了哦。那高架往南呢，就是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还稍微缓慢，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差不多维持平均哦40-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其他呢哦通通都已经顺畅好走了，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告诉警管，谢谢您。Hold my hand， 这是 Lady Gaga 的歌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那个翡翠雕，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台南服务区内侧两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国道十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间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在晚间10点钟会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市区部分，台北市车多路况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新一路，市高往西的全线，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新北市淡水区中正路双向跟沙仑路口，目前号志不亮的消息，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爱丽甘姆邦，这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唱的歌曲。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要提醒在淡水区的中正路跟沙仑路的

交叉路口，刚好就是要上淡江大桥往北方向行驶上桥这个地方，号志灯说不会亮啦哦。好，请大家小心哦。淡水区的中正路跟沙仑路交叉路口，也就是要上淡江大桥往北

响，树木倾倒，占用了半线半个车道大安分队来回报的路况。国道五号则是南下指标3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侧受一部抛锚车，国五的南下3公里石碇隧道内侧有抛锚车辆。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通通都恢复正常了。其实最今天最主要应该还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所以呢到现在车流才恢复正常，我没关系总算已经顺畅好走就是了。但是因为雨还是一直在下嘛，所以雨中行车真的要格外再小心，注意安全，安全车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车多车少弄嘛赶快安全车距都要抓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最好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官。还有吧，萧亚轩的歌声，窗外的天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还是要提醒几个零星的路况哦，台北市市民大道跟从东兴街到昆阳街之间双向哦，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市民大道七段的双向，从东兴街过来到昆阳街，路灯都没有亮起来。当然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了哦，再麻烦朋友赶快再检查。和平东路三段一向则是有树木倾倒的情况，占用了半个车道哦。淡水区的中正路双向跟沙仑路交叉路口，也就是要上淡江大桥往北方向行驶，号志灯不会亮哦，这个也请小心。国道五号就是南下，在指标三公里的石碇隧道内侧有抛锚车。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记得注意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幸福在歌唱，这是阿令的歌声。这首歌刚刚就在今天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

幸福在歌唱，阿令的歌声。国道五号刚刚说南下只要3公里，石碇隧道的内侧有一部抛锚车，现在说在南下的2.2公里，也是在石碇隧道里头的内侧，够几台抛锚车啦。所以走国五往南方向的朋友要小心哦。首先在南下 2.2 公里、哦、内侧就有一部抛锚车，南下只要3公里内侧又一部抛锚车、哦、通通都是在石碇隧道路段。台北市市民大道7段双向，从东兴街到昆阳街之间的路灯没亮起来。和平东路3段一向则是树木倾倒，占用了半个车道。淡水区的中正路双向跟沙仑路交叉路口、哦、就在那个淡江大桥上桥往北方向行驶，这个号志灯没亮。其实所有的交通设施都很重要哦，号志灯啊、路灯啊、哦、这个不亮都不行，就好像您的车头大灯不亮也不行一样哦，这个都跟交通安全、哦、息息相关哦，所以不能够太随便去对待 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您车上的任何装备哦，比如说像灯光哦，这个就很重要，然后你要变换车道，你要转弯就一定要打方向灯啊、哦、这个也是一定要做到的。警广通报路况的电话是0800-00-1123，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

不药而愈，这首歌曲是郭靖的歌声哦，收录在2008年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石碇隧道，分别在 2.2 公里以及指标3公里内侧车道上都有一部抛锚车，所以要麻烦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请小心。

0: 景广新闻。
1: 诊所头牌领环保，卫福部今天跟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要取得病患的书面同意才能拍摄。尤如纯的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发生死亡车祸，一辆机车疑似违规左转，遭到直行的小客车当场撞上，骑士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4: 行车记录器拍下前镇区扩建路和国华街口一整排汽机车正停等红灯，扩建路红灯转绿，车辆加速往前行驶，没想到瞬间听到巨大撞击声，机车骑士被撞得腾空飞起。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交通组警务员黄明宏说，
5: 据了解，本案系柳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扩建路东往西方向行驶，至肇事路口时与罗姓女子沿扩建路慢车道待停区左转国华一街之普通重机车发生擦撞，导致罗姓女子多处受伤，经救护人员到场送医急救，仍宣告不治。
4: 肇事自小客车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前镇警分局表示，扩建路这个路口停止线后方有一条很长的机车左转停等区，路边设立警告牌面，提醒机车骑士行驶扩建路遇到路口红灯，应停在停止线后方停等，等变成绿灯后再骑到停等线前方的待转区隔线停等，两段式左转，等国华街绿灯才可以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一名28岁的曹姓男子大白天遭人强压上车，警方获报学县逮捕苏姓、竹县等四人，以强盗、妨碍自由以及伤害的罪嫌移送侦办。张涵的报道。
6: 11号中午，现年28岁的曹姓男子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原路跟自强路口被人强压上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获报后追查，在吉安乡太昌路一处工地发现被害人曹姓男子头部有撕裂伤，全身多处擦挫伤。他向警方表示，因为欠钱未还，被苏姓男子伙同另外三人押走，在持木棒、铝棒殴打后丢到工地，手机以及包包也被抢走。巡线逮捕四人，以强盗、妨害自由以及伤害等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7: 接获报案，称有一名男子遭人强压上车，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以太昌路某工地寻获受伤的曹姓被害人。经了解，双方系因万元债务纠纷所致，于同日晚间专案小组

0: 主迅速将无信及书信四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强盗妨碍自由及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嘉义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循法律方式解决，警方对于任何暴力手段必定依法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0: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应该很多朋友抓包了，对不对？阿关刚刚有点恍神哦，明明是8:30要听新闻，居然说9:00对时啊，伤脑筋啊！实在是就拍碎啦哦。国道一号南下，刚刚在林口路段哦，说一部休旅车，一没开大灯，二又随便变换车道。这个真的是就唔汤呢吼，拜托拜托驾驶朋友，你安呢就恐怖啦哦，车牌尾数是9057的驾驶朋友哦，请赶快检查一下，您没有开大灯哦哦，赶快先开大灯，然后变换车道这件事哦，不晓得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啦。基本上呢哦，每变换一次车道就一次风险哈、哦啊，如果不是很必要的话哈、哦，就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隧道的两部抛锚车哦，不晓得都排除了没有？分别在南下2.2以及南下3公里，都在内侧车道、哦、都有抛锚车辆。台北市市民大道7段双向东兴街道昆。

0: 青阳街之间的路灯没有亮起来，和平东路三段一向则是有树木倾倒，占用了半个车道。淡水区中正路的双向跟沙仑路交叉路口号志灯不会亮，刚好就在要上淡江大桥往北方向行驶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请大家小心通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0: 今天要谢谢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哦，土城分局广福派出所的警员呢，刘敬荣刘警员。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1月14号晚上大概6点半左右。其实刘警员他是休假的，但是呢，这个也是算是警察的一个直觉哦，而且呢，他就算是在休假哦，看到有状况还是挺身而出了哦。好，那其实是有一位被害人啊，他是被诈欺集团以假投资的这个诈欺方式诈骗了，就说要把那个就有人哦，就是反正就是要投资什么虚拟货币等等之类的哦，所以呢，就有假币商的人员哦，他其实就是车手，就跟被害人相约到板桥区的西城路哦这边说要当面交付现金啊。那刘警员他其实是刚好经过这个地方，他就觉得不太对劲，是有状况的哦。因为他其实也多次侦办过类似这个诈骗车手这样的经验，他觉得这应该就是诈骗集团在骗被害人要面交哦。所以他就赶快去通报这个辖区，就是板桥辖区的这个派出所前来查处哦。经过查获，这名无姓嫌犯这个当场就被逮捕了，真的是及时阻止了一场诈骗骗局。好，那刘警员他是说了其实打诈是 不分上下班的即使他人不是在上班执勤当中呢，发现有状况他还是积极做了一些处理非常谢谢土城分局广福派出所的刘敬荣刘警员。那当然要提醒大家这个诈骗手法真的是多得不得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什么都能骗尤其现在像这个月刚好是报税报综所税嘛，诈骗集团也是蠢蠢欲动如果说呢接到什么不明连结要你去输入怎么账密什么等等之类的，千万不能。

64线的西向26.2公里，在中和二之前发生车祸了。台64线西向的26.2公里，中和二之前发生车祸，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告诉警管，谢谢您。

0: 这段伤心的爱，
1: 踮在感情的十字路口，心头乱糟糟。
0: 嘿，多情的我，只有怨叹。

0: 前的你有没有跟着唱两句哦？高向鹏、方怡平唱的歌曲，我甘愿为你吃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台64线西向的 26.2 公里在中和二之前、哦、是发生车祸的地方，所以提醒后方的朋友要小心。继续大声唱出来哦！伤心酒店是江辉跟施文斌合唱的歌曲。

真的好听。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方向，在中央北路四段前说发生车祸，而且还一口气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哦。台北市大渡路往淡水方向，中央北路四段前内侧三线车道上有车祸。台六十四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之前呢，也是发生了事故。哦，继续听这嘛是很经典的，顾金雅、咪咪、沈文成、张盈仁的合唱。

经典台语歌曲。刚刚在国道五号南下指标3公里哦，石碇隧道内侧的抛锚车现在正在脱掉哦。台北市大都路往淡水方向中央北路四段前的车祸已经排除了，车阵尾段差不多堵到了立德路哦，需要一点时间疏解。袁小迪、龙千玉合唱的歌曲《蓝林》。

为这首歌听完哦，就真的是晚上九点整对时哦。但先提醒一个事故的消息，在永和区的黄河路二段往板桥方向，过了仁爱路352巷口中线外线车道上，两部机车发生了车祸，而且没有警告标志。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萨拉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

0: 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嘉梅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一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2: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3: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到24、51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另一个时空的你，
5: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的南下43.1公里，有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之后，路肩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一南下43.1公里，过了林口 B 之后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南下的39到40.8公里之间哦，林口 A 交流道前内侧则是有排面施工在进行，所以现在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哦，会先碰到内侧排面施工哦，就在南下39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A 交流道前。接下来再往前哦，南下43.1公里，过了林口 B， 则是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北上的43到40.8公里，林口 B 交流道过来哦的内侧车道也有排面施工在进行哦，所以今天虽然下雨天哦，可是还是有施工开始施作了哦，就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国三甲的东向台北一号隧道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永和区环河西路二段往板桥方向，过了仁爱路352巷口，中线外线车道上两部机车发生车祸，没有放警告标志。稍早在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之前的车祸，也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就麻烦朋友哦，所以小心通行，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另外再提醒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三段一向有树木倾倒，占用了半个车道。

0: Sade 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8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侧进行排面施工。南下43.1公里，过了林口 B 之后，是在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北上的43到40.8公里，林口 B 交流道过来哦，到过了林口 A 之后，内侧车道也进行排面施工哦。国三甲的东向台北一号隧道内侧车道同样施工封闭，麻烦朋友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1: 用药安全，让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的是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的郭一婷郭药师。药师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校医院的药师。
0: 今天呢，药师要来教教大家哦。其实家里面的一些药品哦，是需要定期去做一些盘点检查的。另外还有废弃的药品哦，该怎么样去做回收哦，今天都会一并告诉大家。其实我相信哦，药师应该很常被问到说哦，一天吃几次哦。但药师说比较想问大家的是，回家之后你把药放在哪里，对不对？
2: 对，没有错。其实药品跟食物一样，其实很害怕保存不当，那保存不当药效可能会打折甚至变质，所以就想要占用大家一点时间跟大家聊聊这些事情。
0: 好，首先要请教药师的哦，这个药品怎么样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2: 药品啊，它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也蛮玻璃心的，它还有三个怕。它怕热、怕湿也怕光。对，那先讲怕热的问题，就是像大家可能喜欢把药品放在厨房，那比较顺手就能拿到，但厨房比较高温，像瓦斯炉、电锅，所以长时间待在药品待在那里，可能会让品质慢慢的改变。对。那怕湿的部分，像浴室也是一个常见的地雷区，因为可能有些人习惯放在洗手台，那刷完牙就可以顺便吃药，但是浴室很潮湿，那像药丸、胶囊跟磨粉的药品就很容易受潮，会有结块还有变质的问题。接下来最后是怕光，那可能大家会想说放在窗边很好找，但是阳光直射、紫外线照射，尤其像药水、眼药水这些，都可能会有一些造成有一些变化。所以简单来说，药品最适合住的地方不是厨房和浴室，更不是窗边，那避光干燥的地方才是药品适合居住的地方。
0: 好，这样子哦，大家就把它记住哦，就是怕热、怕湿、怕光。好，那很多朋友都会说，那不然我把它放冰箱好了哦，可以这样吗？
2: 其实放冰箱也不是很对的哦，因为虽然食物可以放冰箱，但药品不行。像台湾的食药署就有提醒，一般的药品建议放室温就好了，除非药袋、药瓶有特别写冷藏，或者药师有特别交代要放进冰箱才可以放。因为像糖浆药水啊，放冰箱就有可能会沉淀，那药膏冰了以后也有可能会油水分离。所以要看药品本身的要求。那通常药袋会有写冷藏才要冰。对，
0: 所以没血就不要乱冰，对不对？
2: 对，
0: 就放室温就好，然后干燥阴凉的地方就好了。好，那很多朋友会把药领回家之后

0: 他就开始分装。哦，我一天哈，要吃三次，然后就把通通装到药盒里头，然后原包装就丢掉了。这样真的可以吗？
1: 其实这些原包装啊，就是药品的一层保护。嗯，那像泡壳，它本来就是做防潮设计的。那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每一次要吃几颗就压几颗就好。嗯，那药罐也是一样，用完要记得盖紧。嗯，所以像我们诊所拿回来的药品啊，一包一包的，如果还没有到服药时间，我们都会建议不要提前拆开。嗯，那如果有用药盒的习惯，食药署也有建议一次最多准备一周的量，不要一次拆开。嗯，这样才是保护药品的好习惯。
0: 它原来的包装最好，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呢，一周最多一周哦，你要放药盒就是最多一周就好，不要太多，你不要整个月通把它拿出来了。好，那再请教药师哦，有些药品哦，我们就这样，因为可能还是会定期去做检查啦，哎，它没有过期哦，啊，这样子真的都还可以继续吃下去吗？
1: 其实药品没有过，就是不是过期就一定还能用。嗯，那就是开封就会缩短药品的寿命。那药盒的标示的有效期限多半是指未开封的状况。那不同的药品又有不同的期限，像眼药水、眼药膏就一个开封一个月内就要丢掉。外用药膏我们会建议最多保持半年，那千万不要自行分装，因为比较容易有污染、变色或变异、发臭的问题。那口服的定剂跟胶囊，如果在原包装保存，就是开封或调剂日那一天算起的半年内要服用完。嗯，那药水的部分，我们会建议治疗期间没有用完就应该要丢掉，所以就是指感冒糖浆不可以留到下一次感冒再喝。嗯，然后磨粉的药品比较容易变质，所以就是医生开立的天数内就要吃完。那比较特殊的像胰岛素，那未开封时候要记得冷藏。那冷藏的日期可以到原本的有效期限。那如果开封可以依照厂牌的不同，就是可以放在室温下，就是冷藏室温的阴凉处放4周到6周。嗯，对，那药袋通常会有说明。
0: 嗯，这个是比较特殊用药啦，哦，这个药袋上面都会特别说得很清楚，大家就仔细看它就好了。嗯，
1: 对。
0: 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家里面不要的我们已经可能过期了，又或者呢有些药已经忘记它当时到底是做什么用，这个我很常发生。那怎么办？我要怎么丢啊？
1: 那我们首先盘，就是我们在清理家中的药品，我们可以用三个方向来看。第一个，看药效期，看有没有过期。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外观，那你看看药品有没有变色、结块，或者摸一下有没有变硬、发臭，或者外包装破损。接下来就是看用途，这个药品是谁的？那就是千万不可以，就是阿公吃阿嬷的药那一种。嗯，对。然后现在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些药品？还能不能用？那整理不需要的药品就，我们就可以进行丢弃的动作了。
0: 嗯。但不能丢马桶，对不对？
1: 对，不可以。对，不可以。
0: 嗯，那有什么样比较实用的方式可以教大家呢？
1: 嗯，台湾的食药署也有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有一个口诀叫放到丢。那放的部分就是把就是不要的药品放在袋子里面，放吸水的东西，像咖啡渣、茶叶、报纸都可以。嗯，那接着是倒，把药水倒进袋子里面，要把它确实的密封好。最后是丢，将夹链袋或者塑胶密封好以后丢进垃圾袋，那可以当一般垃圾，所以就是焚化做处理。嗯，那如果是抗生素或者肿瘤抗肿瘤药品、荷尔蒙制剂， 或者管制药，像还有针剂，就不建议自行当一般垃圾做处理了。
0: 嗯，那怎么办？要拿回药局去吗？或医院去？

0: 去吗？
1: 对，那我可以拿回医院做回收处理。那如果不太清楚手上的药品是什么药品也没有关系，就是可以直接当就是问我们药师就好了。
0: 嗯，好，这个是家里面不要的，这个已经不需要的药该怎么样去处理的，跟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分享。那最后是不是再帮我们总结一下？
1: 那最后今天有四个项目要跟大家总结。首先就是药品要放在避光、阴凉、干燥的地方。那第二个是，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要冰，只有些冷藏的才要冰。第三点，药品要尽量保留原包装，不要一次拆太多。最后一点，药品不是没有过期就一定能用，开封以后药品的保存期限会缩短。对，那最后提醒大家，就是药品不是越多越安心，对，要放得对，用得对，还有丢得对。
0: 对，不要囤哦，很多朋友那个囤货那种想法，觉得这个多买一点放在家里总是用得到，其实这种想法最可怕，对不对？因为老是放到过期了，那也是浪费啦。那今天非常谢谢郭一婷郭药师来跟大家做说明跟提醒，谢谢药师，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之前的车祸好像还没有排除哦，大家先小心。另外，国一在南下43.1公里，过了林口 B 的路线，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永和区黄河西路二段往板桥方向，过了仁爱路在过了仁爱路352巷口中线外线车道上是两部机车发生事故，而且没有警告标志。那交大是说现在正在处理当中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国三甲东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在进行夜间施工。

0: 景广新闻。
1: 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的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并首度将加强型的疫苗纳入公费，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尤如纯的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有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五月的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是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输入个资，其实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日兰新的报道。
4: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I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贩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两名主嫌，并查扣大量的毒品以及贩毒工具。施金凯的报道。
5: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6: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5: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是新凯云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在勇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8公里哦，林口路段内侧进行排面施工，北上43到40.8公里林口路段的工程哦，刚刚北区交通中心来更正，应该是占用外侧车道才对哦，所以经过的驾驶朋友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国三甲东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也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之前的车祸，刚刚北分局是说占用中线车道哦，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一向树木倾倒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好，因为还在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大家雨中开车，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了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谢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好几位乘客来电台，我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陈春明陈驾驶，捡到是一个零钱包，里面有证件有现金。那接下来呢，总共要再谢谢三位驾驶朋友，捡到的都是行动电话哦，分别是郭尚全郭驾驶，谢谢您，还要谢谢张瑞才张驾驶，另外最后谢谢林重庆林驾驶。东西能够失而复得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哦，再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

刚刚在永和区黄河西路二段往板桥方向过了仁爱路352巷口，中线外线车道上的机车车祸已经排除了，谢谢新北市交大的回报。

0: 没离开过，这首歌曲是林志炫的歌声。国道五号除了南下雪山隧道外侧施工封闭之外，现在说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开始在进行工程了。国三甲东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也持续施工封闭。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94.3，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我也不想这样，这是王菲的歌声。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南下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是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南下39到40.8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进行排面工程，北上43到40.8公里林口路段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另外国三甲东向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是进行夜间施工的地方。稍早在淡水区的中正路说跟沙仑路交叉路口，也就是要上淡江大桥往北

方向的这个上桥处哦，号志灯说不会亮哦，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亮起来了。号志灯亮不亮当然很重要啊哦，所以麻烦朋友如果啦哦，如果还是发现号志灯有状况的话，请一定要小心通行哦，大家互相礼让。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I just wanna dance， 这是 Norah Jones 的歌声。节目准备告一个段落咯，夜间施工路段还是蛮多的，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北上雪山隧道内侧都施工封闭。国三甲的东向台北一号隧道内侧也是也在进行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8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侧进行排面工程。北上的43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稍早在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之前的车祸，北分局来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好，因为下雨的关系，我还是要麻烦大家小心开车呢。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预计两个都在6:00结束。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通行。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百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

0: 风，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它是杨世轩，歌曲叫《三菜一汤》，它也是今年我访问到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歌手。他的作品《普通活着》意义蛮深远。那刚刚那首《三菜一汤》也是听了，如果你又去看的 MV， 会有很多不同的复杂情绪吧，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也恭喜他金曲奖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在晚上十点钟陪伴你三个小时。再来，他是张震岳，今年一样金曲奖有他的份，这是浪人的。

10:20，今天在节目当中当然准备了很多跟金曲奖有关的音乐作品了，但我们也就不多做评论，也不多做太多的，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员嘛，我们就用听的，听你有没有感觉。

决就好了，好吗？刚刚一路三首歌都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同样是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陈小强歌曲《老翅》。

他是陈小霞，这首歌叫做《老翅膀》。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要请你注意一下。

新北市永和区国光路和玉溪街口有两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再来要看到的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哦，时速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有经过这边的朋友呢，得麻烦你注意一下这状况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比较缓慢一点。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地方目前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歌名应该是讲出了大部分的人的心声了。等一下进新闻哦，先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午后各地山区可能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建议外出都应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而在气温方面，因云多而且降雨的关系，明天整体的气温比今天再下降一些，北部跟宜花地区白天高温大约25至26度，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达到29至31度，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至24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今天与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游柔晨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声音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待收到起诉书，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有新事证，若有新事证将依法移付惩戒，最终停业或撤照。记者游柔晨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4: 法务那边地检署已经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当地医护工作的规定。
2: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六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6: 台湾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5: 总统也提到出访史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

0: 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2: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表示，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可填妥安置服务提供者家庭照顾假证明文件申请表，向地方政府、社政机关或其委托民间团体用印后作为请假证明。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说明，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受雇者在家庭成员预防接种、发生严重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亲自照顾时，得请家庭照顾假。但近来接获民间团体陈情，孩子到寄养家庭、亲属安置或类家庭期间，生病需家人照顾时，照顾者可否向雇主申请家庭照顾假？为厘清疑义，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依法具有行使负担父母的权利义务，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
5: 那卫福部这边呢，也协助这个有通函给所有的这个社政单位，有一个证明文件申请书，可以让这个不论寄养家庭或亲属安置或类家庭的照顾者，可以拿着那个申请书去跟地方政府的社政单位或者是委托的民间团体这个去做证明，然后提供给雇主。
4: 劳动部提醒，受雇者申请家庭照顾假，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雇主不得拒绝，也不得视为缺勤而影响全勤奖金、考绩或为其他不利处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专辑 Pleasure 以9项入围成为本届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含张震岳、卢广仲、周唐豪。记者吴依妮报道。
6: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7: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6: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案例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8: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6: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0: 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自阿令歌曲叫《幸福在歌唱》。10:52，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要特别注意。

这首歌叫做《他者》，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十一点前，这是裘德的歌。我们不要躲雨了。等下十一点，我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见喽。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

0: 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疯。 I ain't gonna lie，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也许这才

0: 刚听到是顽童 MJ116 歌，叫做 Here We Are， 11点12分，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我在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1: 是谁不会，对不对，是谁不对，一刀对，又要怪谁。

卢广仲歌曲是愚人节快乐。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竞争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周汤豪 So Sick。 11点23分由卢广报警广0800-000-1234。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施工，要小心。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来听敖宇山，这首歌叫做《Beach Cat》。

这是163 Braces 的歌，没有人回答的问题。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施工，门架施工。另外，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你说话的声音好细，来自 Joyce 旧以思。7:52，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看起来路网图上面也都显示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喽。再来送上郑宜农，歌曲叫《圆圈》。

郑宜农，歌曲叫做《圆缺》。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14号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萧煌奇这首歌《空啊雾》，等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12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时间来到了5月14号12点01分，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中，经过注意咯。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好，再来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吧。再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车道是封闭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他是有天然出人头地，默默地练好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印象多的一面，让你在上
5: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12:08，刚听到的歌来自曾伟忠，哇微博公盖罪。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外线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咯，经过注意一下。

刚听到的是春面乐队的《半山谣》。12点21分，国道5号南下9.6公里蓬山隧道外线游览车抛锚了，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主线封闭哦，请你改走侧车道。他是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叫《时间的行》。当然，金曲奖有很多的遗珠啦，被直接点名出来的遗珠就几位嘛，好像是林宥嘉。林宥嘉真的好可惜啊，他这张专辑《Apples of Thy Eye》，我觉得很棒啊，但就没有入围嘛，你也不能说什么。好，另外像陶喆啊、曾沛慈啊，他们也都没有入围，所以林宥嘉只能去打空气了。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我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叫做《数到十》，遗珠啊，对不对？真的是遗珠。虽然最近他的声势很旺，最近去参加了综艺节目，不过没有入围就真的蛮可惜了。接下来 ，Izibo 冰球乐团，恭喜他们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这首歌《说爱我吧》，他们的专辑叫做《我很抱歉》。目前在国三南下32.1公里过安坑哦，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干嘛？反正已经过小心喽。

12:49。刚刚是落日飞车的歌叫 Everything I Have， 他们这次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那告五人依旧是再次入围了，熟悉的告五人。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专辑则是快乐的事记不起。有的快报情况0800000123。

这是田约翰的歌，追逐然后跳舞。好了，很快的，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等一下是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要听到的是 TZ Bad， 说出我的名字。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留意咯。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挥别昨天，来到今天啊，是下雨天呢哈。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开车的地方，你现在行经的地方，工作的地点啊，是不是下雨天呢？啊，时间来到了5月14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逸勋。啊，下雨天真的是很麻烦的哈啊！虽然说呢，这个中南部缺水，对不对啊？可是这里希望这一波的梅雨封面也可以，这个除了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降雨热区之外哈啊，也希望哎下一点水啊，下一点雨呢，到中南部的这个水库里面了哈啊！但是呢，事实上这一波的梅雨封面，这个北部、南部都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了哈，所以现在可能是北部比较集中在降雨，但是在今天星期四呢，啊，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这个雨势会不断的往南延伸，所以南来北往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留意会有下雨的状况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勋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外面呢这个雨滴滴答答啊，在车子里面呢，我们同样也播放热闹的歌曲，陪伴你一起迎接漫漫长夜。刚刚听到是来自玉馨 Ivy 的歌曲 Want Me Back，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他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今天下雨，就更需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

来自 Her HUR 女子团体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紧接着在这个夜间国道五号也有道路施工哈，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啊，在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么要麻烦车辆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到6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派伟俊和莫宰阳。

来自 Juice Boy 的歌曲 With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3、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北北基桃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只不过在这个降雨方面呢，不是只有北北基桃有降雨而已哈，在东半部宜兰花莲呢，目前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也因为下雨呢，北部地区大概是21-22度，中南部比较高温哈，这个昨天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飙出了37度啊，目前呢这个在台南和高雄地区大概25-26度啊，不算是非常的闷热啊，但是呢这个要说非常非常的舒适吗啊，北部地区天气会更凉一点，所以开车南来北往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那么今天呢5月14号封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事实上都不稳定，今天的降雨热区中部以北降雨相对是明显很多，而且呢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状况啊，但是呢午后热力作用哈，各地的山区不但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之外，事实上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要留意有间歇性阵雨哦，所以全台各县市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也因为封面南压的关系，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今天白天高温只有25-26度，其他地区高温仍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好，所幸呢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啊没有受到下雨太多的影响了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您小心。高尔轩 Without You。

0: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卡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喽，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资讯啊，那真是太好了哈。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您留意啊，在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啊，外侧的两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么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道路状况，爱看哦，真足啊！这个尤其，有部分地区是有着下雨的状况，路上的标线标志可能就会比较模糊不清，对不对？啊，这个记得要确实的打开雨刷，雨很大哈，这个雨刷速度给它调快一点啊，不要逞强。当然了啊，你的火眼金睛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现在呢算是换季季节吧，啊，这个从春季要换到夏季了。虽然说南部地区会觉得早就夏季了吧，啊，白天动辄都34度以上这样子啊。这个换季的时节呢，可能很多人哦常常会有眼睛痛痒的问题。在这个季节交替时节呢，事实上哦也有这个眼科医师指出，眼科门诊当中有60%以上的眼红症状是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呢，虽然说不会造成失明，但是反复发作瘙痒也的确是蛮影响生活的，对不对？啊，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呢，是指你的眼白还有眼睑内侧的透明薄膜，啊，这一层叫做结膜啊，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产生发炎反应哦。而且呢啊，当你的眼睛接触到过敏源之后，哎，这个免疫系统会记住这个入侵者，然后呢产生特异的抗体，之后再接触到相同的过敏源呢，就可能会迅速引发过敏反应啊，让你的眼睛很快呢就会酸，就会痛，甚至会红肿哦。

不过这个过敏性结膜炎还是有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啊，像是现在换季季节呢，就是季节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啊，可能像春季的花粉或秋季的尘螨活跃啊，这个是中度过敏。那有这个常年性的过敏呢，就是不一定是在换季的时候造成有过敏性结膜炎，而是全年无时无刻都可能发作啊，那就可能会跟你居家环境有关了，是不是尘螨太多啊？家里有养宠物的话，宠物的毛屑哈、啊，或是个人人类的这个毛屑也可能会有关了哈。症状呢，通常从轻微到中等。另外呢，接触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呢、啊，这个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了。比方说接触特定的物质，像化妆品、清洁剂、香水等等啊，这个严重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红肿，甚至呢眼睛张不开。甚至啊，最后一个类型有巨大乳突性的结膜炎呢，和这个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有关。尤其呢，这个镜片的蛋白质沉积过多，就会容易刺激结膜。发作期间呢，啊，就必须要停止佩戴了哈，等到眼睛恢复正常，才可以改用日抛型的隐形眼镜，减少刺激。哎，夜间在开车的驾驶朋友，有没有人啊，这个习惯戴着隐形眼镜呢？

所以啊，换季的时节啊，你常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中可能有宠物啊，容易有这个毛屑，哎，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如果你眼睛痒啊，这个过敏源事实上可能就在你附近咯，就在你身边哦。那么过敏性结膜炎，它要是发作典型的症状就是痒，而且这个痒呢会忍不住一直揉眼睛啊，眼睛可能就会越揉越厉害啊，这个伴随着流泪、水样分泌物啊，有一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眼皮浮肿、畏光、灼热、刺痛啊，这些都跟这个分泌物变多，然后有可能短暂视力模糊有关啦哈。啊，出现这样子的症状呢，应该要尽快就医。当然啊，你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短暂的缓解不适，比方说呢，立刻远离可能的过敏源啊，而且避免再揉眼睛，否则呢，这个发炎反应只会更严重。因为你在揉眼睛，事实上你就是把你的过敏源一直往你的结膜里面挤，对不对？那么这个抗体就会越来越想反抗咯。如果你的衣服上可能沾有花粉灰尘，就建议要尽快更换啊。接着呢，使用干净的凉水轻柔冲洗眼周，帮助清除附着的过敏源，但小心不要使用肥皂或者是刺激性的清洁剂。之后呢，再以毛巾包覆冰块冷敷10到15分钟啊，这样子有助于减少红肿或是瘙痒的状况。

之道，对不对？比方说啊，平常家里的室内湿度尽量维持在 40% 到 50%， 以及呢定期的清洗寝具，定期的清洁空调滤网，或者是洗电风扇，对不对？必要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空气清净机或者是防尘螨的寝具套，降低房间里面尘螨还有霉菌的滋生。然后呢，外出如果是遇到花粉季或者是空污严重，建议佩戴包覆式的太阳眼镜啊，或者是口罩啊，这样子才能够避开大部分的过敏源咯，保护眼睛啊，尤其夜间工作朋友眼睛非常的重要了哈。这个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光线是比起白天条件不足许多，希望你都眼睛健康，耳聪目明才能够有安全的开车的这个条件和状态咯。

你在哪里呢？宇宙人和迷先生这首你在哪里1:46，在省道台61线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你在哪里呢？在路上了啊，这很像是跟朋友约的时候啊，明明还有十分钟才要到，但是说我快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敷衍话剧呢啊。刚刚听到来自毕书尽的《在半途中》，以及柏林的《成功路上》。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三个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它是贺一航，心在路上。

心在路上，贺一航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57。你知道吗？其实贺一航他也有儿子，而且他的儿子也有担任过歌手。所以两点之前就要送给你余力成跟贺一航的儿子，叫做曾志豪，一起带来这首《大人小孩》。待会儿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木栅、景美还有安坑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一样，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7: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8: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9: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时间来到凌晨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订阅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上这首歌曲，它是李佳隆《杜鹃》啊。虽然说杜鹃的季节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台湾毕竟是一个宝岛，一年四季有不一样的花，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应该看什么花呢？好啦啊，这个凌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除了留意哦这个北部地区雨势持续之外呢，在桃园以北啊这个北北基桃四个县市目前都是发布大雨特报，宜兰花莲地区也还是有这个间接性降雨，离岛啊目前看起来金门马祖也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其他在道路上面呢啊，这个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在一样国一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刨铺施工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徐佳蔚，虚伪光彩。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提醒夜间驾驶朋友开车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的话要休息一下哈。建议呢，其实事实上在这个定期每1.5小时啊，2小时左右都应该去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上个厕所啊，再继续开车。然后呢，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这个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提醒您前后方的跟车距离要再拉长一点。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有一些地区如果雨比较大啊，视线比较差呢，您可以再加开雾灯来辅助啊，这个远光灯哦，短暂使用，但是也请您随时要切换。

啊，这个申请下来总共可以使用的金额就是6000块了哈，不是分一个月多少一个月多少，你可以自己调配使用。但是申请补贴呢，必须要持有中油或是台塑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并且需要登记供油商啊。这个如果你这个比较习惯使用中油来加油呢，你可以在线上登记啊，进到这个中油的线上客服专线啊1912，或者是到中油直销中心啊，还有指定的直营站。准备中油计程车优惠卡以及身份证进行登记。如果你没有持有中油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呢，就要说准备驾照、行照、职业登记、身份证还有申请表，透过中油线上的申办系统这个来临柜申办卡片这个再进行补贴登记。那么你习惯在台塑加油的朋友哈你也要这个携带你的行车执照驾照这个台塑的优惠卡，并且填写申请表，并且到台塑以及辖下的通路，像是台雅、福茂、统一、金工这个全国加油站共有563处进行申请并且登记。

那么不同的供油商哈啊，这个优惠的金额不太一样啊，驾驶朋友可以自己研究看看了哈。哎，这个一般驾驶朋友呢也要提醒你哈，走在路上一定要优先礼让行人。在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呢哈，就有这个路口我示范了这个行人优先区，而且这个行人优先区透过醒目的视觉效果让车辆行经的时候产生些微震动提醒，让驾驶人行经的时候能够知道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

啊，这个新北市交通局指出呢，啊，他们最近和阳公处合作啊，在这个巷口呢，啊，这个随机的巷口哈，进行行人优先区，首度在这个入口处导入彩色压花沥青的铺面，也就是说哈，这个行人优先区它的一个画设方式呢，并不是传统这个只有白线、黄线啊，或者是红线啊，这样子的一个标线而已哈，是整个版面都被铺成红色的，而且呢是有沥青的压花铺面，所以行走上去的时候哈啊，这个车子有点像是走在这个砖块路上面哈，车子并不是像走柏油路一样非常非常的稳定，而让你呢透过些微震动主动就会减速停让行人，能够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那么会在该处呢设置这样子的一个行人优先区，也就是因为临近公园居民常常外出甚至常常会有通勤孩童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巷道。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哈，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路口呢，事实上都会利用不同的标线，有的斑马线或者是更新版的这个行人穿越道，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在路口处提前停让行人。所以驾驶朋友呢这个尤其在行经像医院、学校附近等等其他地区哈，拜托你不但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你如果没有礼让的话呢，事实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4条规定一般未礼让行人罚则是1200到6000元，如果没有礼让视障朋友可能手上拿着白手杖或者是有导盲犬协助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罚则是会提高到2400一直到7200。如果因此造成行人有这个伤亡意外致轻伤，这个罚则18000吊扣驾照1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是不幸丧生的话这个罚则直接提高到36000，而且

0: 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道路上面行驶要互相礼让非常重要。当然行人朋友呢也提醒你哈啊，可别以为这个就是行这个道路霸权了，对不对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在路口处也要停看听啊，是否有这个车辆会经过啊，行人绿灯啊，行人也才可以行走哦。大家各行其道，互相礼让，这个叫道路交通安全就多一份安心了。讲到交通安全，结果没想到呢有事故就发生了哈。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泰山转接到这个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小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有色眼镜。
1: 不只是造型，不仅仅是装饰品，偶尔是盔甲，守护着内心平静，是害怕赤裸裸瞳孔

2:27，哇，这个事故接踵而来哈，是不是跟下雨有关呢？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哦，泰山转接到转接平面道路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在国道3号北上52.3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也有自撞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这里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然后下雨天，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林宥嘉的歌曲《歌迷》。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

0: 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5。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的分隔岛，小心嘛 啊朋友们，在这个匝道、环道、联络道路哈啊，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弯道，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道3号北上在53.2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啊，在国道1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2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宇多田光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First Love， 它是这个宇多田光他的出道之作。当时呢宇多田光才十几岁，然后在20年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有这个剧集呢，把它剧组把它以这首歌为灵感，把它拍成影集。哇，这个影集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啊！这个证实了一件事情，初恋很美，对不对？但是如果初恋没有结果，然后这个人生在某个时段再次回味起来，这个初恋的味道又跟当时你还在当下初恋正经历初恋这个味道是不是一样呢？来自林凡的歌曲《一个人生活》。

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稍早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转接道，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倒了。国道3号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小心有自撞车。

虽然说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天气再冷应该也不会下雪了。五月雪有听过吗？哎，但好像听说哈，上个礼拜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有下起五月雪啊。刚刚听到来自陈慧琳和周传雄带来的《再见北极雪》，时间是凌晨的2:55。等一下来到3:00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啊，都是这个非常有气氛的抒情歌，所以在3点之前一样送给你。他们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等等，3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交接平面道路，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岛的意外，还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哦。在国道1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北上226.8到223.2，这里是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替代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

宝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他们是 Pentagon， 这首歌曲叫做 Daisy， 难道是某个团员的这个女生朋友的名字吗？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的事故呢，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这里有至少客车撞内侧分隔岛。还有在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这两个事故呢都在北部路段我想北部下雨，如果出现事故，要排除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安全的驾驶哦。

AB6 这首歌曲 Stay Young， 时间是凌晨3:14啊，看到呢降雨哦，稍早呢是只有北北基桃比较有降雨的状态，但现在呢慢慢的延伸到新竹地区。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仍然是以北北基桃为主哈，但是中部地区朋友还是要留意了啊，随着这个锋面慢慢的往南压啊，今天一整天这个雨势呢会由北向南延伸。那么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哦，在首先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37到139苗栗到铜锣路段以及南下的142一直到这个南下的 144.5 这里也在铜锣左右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16.8 到 214.4 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226.8 到 223.3 南投到中心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有相关的一个设备更换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00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伦敦大桥垮下来，他们是 SHE。

欧啦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个，这算是问候语吗？啊，它在这个葡萄牙语啊，还有西班牙语都有这样子的发音。啊，在葡萄牙语当中是打招呼你好啊，但在西班牙语呢，啊，反而是海浪或是波浪的意思。那么，哎，这个刚刚听到的 sweetie hola hola hey，我想应该是跟你道声早安吧。有刚起床的朋友吗？啊，这个在北部地区啊，气温还是比较低一点点，要记得多加件外套保暖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稍早的这个道路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交接平面道路啊，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了内侧的分隔岛哦，还有国三北上的五十

3.2 三英之前呢，内侧车道自撞车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啊，提醒朋友们多加小心。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咯。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欧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

0: 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1: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0: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夜间开车有没有一路平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一样是在北北基桃地区是发布大雨特报，受到锋面影响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雨势有逐渐往南移咯，新竹开始下雨了。那么东半部呢，当然也是有这个零星的雨势哈所以这个慢慢的中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了。那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锋面影响，除了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雷雨之外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呢礼拜五这个锋面会南移，会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附近，所以呢反而是中南部地区也要多加防范了，东半部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到了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这个环境风场呢是转为偏东风，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在周末渴望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对流性的降雨，那么其他地区这个温度也会随之回温。今天明天这个北部地区因为下雨，高温略降到23-26度那在中部东南部地区高温一样可以到达30度上下一直要到礼拜六过后这个锋面远离，气温逐渐回升，北部高温就会回升到28度以上这个中南部也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么也即将要入夏了哈，真的要进入到夏天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高温这个不论北中南呢，也会逐渐回升到29、30度以上的水准了。

融合雷鬼乡村音乐的擅长，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啊，在2004年推出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他的经典曲目。时间来到凌晨的3:37啊，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36公里泰山转接到转接平面道路这里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岛，意外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三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哦，尤其它是在内侧车道哦，要麻烦高速公路啊，这个走在主线车道内侧车道，哎，经过三鹰之前哦，拜托不要开太快。啊，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手经典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7，在国道这个夜间不少的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16.8到214.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一样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接着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小心的开车啊，这个雨中开车啊，就必须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哟。刘明湘《天使歌唱在高天》。

来自陶喆这首歌曲《不一样》。有时候我在想呢，啊，这个台湾虽然小小的哈，啊，但是像现在呢是北部地区，哎，这个是降雨的热区啊，中南部地区看起来目前天气还算稳定。我在想啊，当这个在北部地区开车朋友、工作朋友，哇，被雨淋到很烦的时候，有办法想象啊，南部区域现在可能天气比较舒服的状况吗？或者是在南部哇，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能够想到啊，这个北部天气比较舒服、比较凉爽啊，这样子的不一样，似乎哈啊，可能真的还是要，比方说打开，至少打开什么 IG 啊、脸书，看这个朋友有 po 上照片啊，或者是拍这个短影片，实际看到影像才能够比较强烈感受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开车朋友，我当然还是强烈建议你了哈啊，这个着重眼前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哈。好，稍早事故排除好讯息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呢，原本路肩有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啊，这个好消息希望一直持续到天亮喽。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今天星期四，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绝对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希望你可以有平安、愉快、美好、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另外，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还有北上的安坑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国一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省道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啊，有相关的更换作业，会到清晨的5点整。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的提醒，今天是桃园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今天因为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你在套在一起尊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金门还有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出现较大雨势哈。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哦，现在是在北部这里哈，下雨比较明显，包括东北角这里。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南部还是有25、26度哈。

好，这是蔡淳云收起微光曲，叫做《飞顶最顶行》啊，落雨咪，有时候又容易打瞌睡的时候，哎呦，瞌睡虫跟猴形，不是猴形，是猴形，这样子哈，前后相交，今天把就来背后金哈，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了哈，4:12了，来。先前在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间有抛锚车，虽然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啦哈。然后现在在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中哈，涉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郑如君的歌声，世界再坏还有我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来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的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而国三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哈，这边要注意，还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一块给你吃好。

语真的是那个还蛮厉害的。但是就是在嘻哈音乐来讲，有时候那个词汇即便是单一的词汇，它可以变成很特别的一种节奏、哦、说越在地越国际啊，你把不同国家的嘻哈音乐调出来听，语言不重要啊，节奏可以相通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雪隧的外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建萌姐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一的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施工，再来南下苗栗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三是北上南投到中兴内二侧施工。

还有在南下福德隧道的内线也有工程，那国三的北上过土城内侧有作业哦。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Let's go.

All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 Go， 大瞌睡虫，还有 Michael Jackson。

0: 最近看到一个才三十出头的男生哈、啊，然后呢，他却顶了一个非常蓬的，就那种爆炸头，你知道吗？哈、啊，那时候问他说：“哦，你这个造型，那个跟现在一般人的这个喜好好像不太一样。”他说他就是有一天在 YouTube 上面逛。然后呢，不小心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歌舞的影片，不得了了。他以前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到以后，我觉得是神。然后呢，那个影片一直看，一直看，把节目搞掉啊！你敢在？重点是他看完以后，他决定，因为他特别看到他小时候他们的 Jackson 5的时候那个造型，他就决定去把自己的头烫成爆炸头，哇，用这种方式来向 Michael Jackson 朝圣。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试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还是要留意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那一台抛锚车，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台够重的车是否还停在这个点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现在去很多餐厅啊，你如果是生日的话，通常他会有的会招待你哈，可能送一道菜，或者有的还可以那个事先告知的话，还有那个蛋糕。好，但是呢，日本名古屋这里最近有一家居酒屋，他们推出了一种那个生日的优惠，就是你如果今天生日，他就送你煎饺，而且呢，他说你今年几岁就送你几个。哇，这个企划一推出来说非常受欢迎啊。然后当然那个我在想啦，通常会到这边居酒屋的年纪应该不会是老人家啦哈，所以那个煎饺的数量最多就几十个这样哈。然后他说寿星也可以要求说啊，我食量不大，我吃不了那么多，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吧，因为亲家因为跟朋友或者是说亲友一起去的话哈，大概当这会假那样哈，那就是今年寿星今年几岁就送几颗煎饺，而且点亮起他这个煎饺呢是做的很好吃的，还有配上他们独门的蘸酱哈，所以不是随便说哈有卖来交代你哈，哇，你这个哈也是蛮厉害的行销手法了啊。

哦，幸田来未用比较嘻哈音乐的风格重新来唱世界经典名曲It's a Small World SHE， 还把伦敦大桥垮下来变成他们的歌。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4:5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然后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目前下雨的地方呢，主要比较明显的在苗栗这边哈，还有台北市的文山区、桃园哦，这里注意一下，有东北角这里目前是看到即时雨量图哈，有出现一些雨势，注意安全哦。

刘兄弟爱情呼喷的哈。对时之前够几代情歌，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鸡。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在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哦。还有国一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留意哦。南下福德隧道内线北上还有过土城的内侧 也有工程。国五是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以北局部地区是有大雨特报，

哦，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在新北新店苗栗泰安桃园观音区这里哦。今天的水汽部分是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地区要注意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会有较大雨势。

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在新北共寮 18.9 度，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

凤飞飞，祝你幸福。那因为呢，这一首歌是林煌坤老师所作的词，今年在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名单，然后这是特别贡献奖，颁给了林煌坤。哦，他写的经典歌曲非常多，哎。然后70年代他的工作是在那个刘家昌的团队里边，那时候就是在片场里面担任场记。然后呢，后来他自己呢帮那个说要自告奋勇，说要帮那个他的新作来歌曲来填词，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哇，这一首歌那当年是优雅所演唱，推出以后呢，这个销售量超过百万张，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办法超过百万张，真的是太神了。虽然很多版本，还是觉得让大家听优雅的歌声好了。

0: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
2: 哎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15，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的抛锚车，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感谢您的提醒。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哈，还是要小心。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这里是巨峰葡萄的一个重要产区，但因为现在这个气候真的是很快暗省，最近又遭遇大雨跟高温，所以在石冈新社这边葡萄正在开花，那它的授粉受到影响，果实发育不全，所以说呢大面积呢没有籽，长不大哈。本来是巨峰葡萄，现在变成石头葡萄哈，跟它挤了桃嘞，没办法长大，你知道吗？每一年总是哈，在这个结果的时候，那有的呢喜欢下雨，有的不喜欢下雨哈，而且下雨要看时机，对吧？啊。其实一起看在农民眼里啊，觉得况变暖，巨峰葡萄并折桃。那你知道，在这个夏天里面，我觉得最疗愈的画面哈，现在因为春天是负责开花嘛，到夏天的时候开始很多果实在结果了哈，哇，不管是桃子，不管是芒果。呵呵呵，我每一天下班的时候，那个行道树上有几张，做多少张诶？偷酸呀，你敢摘？哦，好几颗，看到那个土芒果结实累累，哇，心情就非常好。

好，王玉君的歌曲《月娘知影》。5:22咯。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

0: 欧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5:26了哦。有些地方现在在下着雨哈。
1: 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0: 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区士林，现在好像台北比较多的区域在下雨，还有新北市的八里、三重、五股，注意的后尾景点啊。

哎，5:30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还有在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一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内二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北上安坑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在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是雪穗双校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路况呢是汤波兄，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黄子轩山平快的歌曲叫做《古侠》，这里面有一些节奏哈，哎呀，应该是蛮古早味的哈。宫殿古侠，台湾很多地方符合这样的形象。所来这个歌，这也可以恭喜热人台湾的集锦。天气热的时候，中岛下晡时旁边照配，可以闻到那种旁边，对吧？来，谢明佑的歌声，下晡的活日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来，5: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我们先讲一般来讲，就是说低成本的长寿秘诀有几个方法，一个就是要重视规律的睡眠，睡眠要规律而且品质要好。第二个就在饮食方面，尽量摄取的是全食物，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蔬菜、全谷类跟蛋白质，就避免那个加工的食品，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就饮食要注意。然后呢，第三点，不一定一定要狂运动，但是很重要关键，不要久坐。说你的运动量大不大，还比不上你久坐那个久坐的危机更大一些再来很重要是要有良好人际关系哈佛大学有一项长达80年的研究就证实，快乐的人际关系是延年益寿非常重要因素。还有就是对压力的管理让大脑休息。然后来讲一下，国外有一位医生一直到100岁都还在诊治病人，他活到103岁然后呢，他之前有分享为什么他可以呢这么长寿他个人的一个保养之道，他说呢要保持学习跟思考，因为大脑不用责备不能让你的大脑就停在那边要锻炼它。还有说不要长期怀抱着仇恨跟怨恨，那这就呼应说真的要有好的正向的这个人际关系。再来第三点，他说凡事适度，不放弃快乐呀。

哦，这陈小霞的歌曲只是老了一点，这收录在她老翅膀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获得今年金曲奖评审团奖。哎呀，在台湾的音乐圈竞争之激烈，不断有新秀，不断有后浪往前推，但是还是有一些前浪真的蛮厉害的，实力坚强。好，5:49了，不管几岁，重点是心情欢喜比较重要。

哎，5点54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竹尖石乡的报道。尖石乡最近很热闹哦，有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还有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竞赛，以及他们的吴月桃也有系列活动哈。然后尖石乡公所最近呢，就为这几个活动呢，还有安排他们的吉祥物，一个叫大大，一个叫小小。OK， 感觉都是鸟类的造型呢，哈。我是觉得这个运动会还有传统技艺竞赛哦，这个是蛮有可看性的哈。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五双向在雪隧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包充，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kita. Ana mata lu hingga chicken lokah ni.

Gus Dust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呢最新通报，南下在12.4公里过汐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留意一下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的内侧，还有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以及安坑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及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工程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是会有下大雨的情况。而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台北的内湖，再来新北汐止，还有金山、台北文山区、基隆七堵，所以现在等于是双北、基隆局部地区呢，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

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9到26度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今天最高是27度，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再来南部今天最高31度，东部有到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好，吴文芳闯关游戏哦，你如果平常你是打游戏的话，反正挂掉再重来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人生的现实状态里面，我们每天也是好多关要闯，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又到了要练功的时间啊，不能凊彩的红盆起来呢，好，6:10。

0: 那先讲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南下过汐止外线小客车自撞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 Hello， 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今天来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在听到有一种诈骗的模式，就是有一天你会接到电话，人家跟你说，哦，我这边是什么单位，有人拿着你的证件，
2: 对，
0: 要来，而且他好神哦，他打电话来就知道你是那个证件被冒用了。
2: 有啦，他还是会跟他确认了一下身份。
0: 哦，这样子哦。
2: 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假检警，就是假冒公务机构诈骗的手法。
0: 可是他的起手是说也是假冒公务单位跟他说你的证件被盗用吗？
2: 对，我们所谓假检警、假冒公务机构诈骗这一个分类呢，它的开头都是他可能是冒充邮局说有人盗用了你的提款卡，或者是他冒用电信公司说有人用你的身份证去 申办门号、或者是说有人拿着你的双证件要来开户，
0: 拿着你的健保卡什么的，
2: 对，拿着你的健保卡要来领药，他起手是大概就是健保，然后电信，然后开户或者是领钱这一类，然后说有人冒用身份，接下来就会跟你说你有你的证件有没有在身上呢？
0: 这个是那个接电话就说有啊，我证件在我这边啊，我又没有掉，对不对？
2: 接电话的一定是这样说，
0: 对啊，
2: 所以这时候歹徒就会说，那就表示你的证件已经被复制了，因为我们现在手上跟你拿的证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证件在我们手上，所以可能有人冒用你的身份，我们基于就是反诈骗 的道德，我们帮你报警。
0: 哦，所以就是对方第一个打电话来就帮他报警，
2: 对，
0: 然后就说你不要挂电话，我帮你转账，这样
2: 也不一定是转接。现在呢就是说会帮你报警，那有的时候会说帮你转接165，那现在也有可能是挂掉电话以后就会有
0: 让另外一个演员打过来了，
2: 对，冒称是警察的人就会再打电话来，然后跟他说刚刚有一个邮局的人帮你报警说你的身份被冒用了，他拿着你的证件来领款，是不是有 这件事呢、那接到电话的民众就会说，对，刚刚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的证件在我的身上啊，居然有人冒用，那这时候警察就会说，好，那我现在要帮你受理，
0: 那个假的警察，
2: 对，假警察就会说帮你受理，那接着假警察就会说，因为我们要确认你的身份，然后基于刚开始他跟你确认身份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你住在哪边，所以冒用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离你居住地非常远的地方。对，
0: 他已经先了解你的那个大概基本资料
2: 了，比如他了解你住台中，那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屏东，如果你是住在屏东，这件案件可能就会发生在花莲。
0: 所以他们之所以把地点隔这么远，就是为了让你不要亲自跑一趟。
2: 没错，他就会跟你讲说，那麻烦你现在亲自来一趟做笔录。那当然民众平常要上班或是照顾小孩，他根本没有办法跑。
0: 说太好了，好，我不用跑，好，那视讯吗？是不是？
2: 对，然后接着警察就会说，好，那我们现在有便民的服务，那因为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做笔录，我们要基于确认你的身份，所以我们就用视讯做笔录。
0: 那个假警察这样跟他说，
2: 是，
0: 以前哦，我们说早一点的那种诈骗案例，对方自称是假警，是警察或什么公务人员或者检察官，他们通常是不会露脸的，对不对？
2: 对。
0: 但现在他们敢视讯，那是怎样？他已经 set， 就是他的那个环境都已经做好了，是不是？
2: 对，我们就是有发现，他们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很多诈骗集团已经去做了警察局的背板。
0: 哇，还有现在因为 AI 技术，他要弄一个背景，
2: 脸
0: 真的蛮厉害。
2: 他们也不怕露脸，所以民众基于说，你都可以露脸了，那我还看得到你的背板环境，
0: 所以相对戒心就会放得比较低了。
2: 没错，所以他们，但这边要打个岔，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没有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0: 绝对没有，
2: 对，
0: 绝对没有，因为

0: 警政单位，坦白讲，你们真正要就是要确认任何事情，要亲自到那个警局嘛？
1: 没错、
0: 哦，做笔录啊，就是确认。而且，那他刚就是挑了一个，哎，你住台中哦，我这边是屏东，
1: 对。

0: 因为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吗？
1: 是可以的，对，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视讯做笔录这件事情是没有的，
0: 绝对没有哈、嗯。不过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就这样。那因为他第一个刚雅天讲，那个心里就说：“哦，你都敢露脸了、嗯，那我想你应该是真的。”
1: 对、
0: 哦、而且现在真的那个背景做的哈，
1: 对，
0: 而且还穿着制服是不是，
1: 还穿着制服啊，对、哦，因为现在这种制服它也是很好去这种军工什么
0: 对
1: 对买就买到了。
0: 所以像这位被骗的人，那他比如说要求对方这个假的警察说：“来，我们来做视讯，我要确认你的身份。”
1: 对，
0: 那要他做什么？
1: 那接着呢，这个假警察就说：“视讯做笔录。”那因为要确认身份，就请这个当事人把双证件拿在手上，然后示意出来，在视讯的时候来确认说：“哎、欸，你是长这样子的，没有错。”然后正反面。那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当你拿着你的证件在你的视讯的镜头面前这样子晃动的时候，而且还正反面，
0: 那你就会被人家截取啦。
1: 没错，这时候诈骗集团已经马上把你的资料都已经
0: 截图下来了，
1: 然后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诈骗小帮手，他已经在旁边制作假的公文书，
0: 说我一边帮你做笔录，是不是？
1: 他就是警察，就是基于确认身份嘛，那后续也是会帮他做笔录，但是事实上你的证件因为已经在镜头前面曝光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另有用途。这个另有用途呢，我们接下去继续听这个故事。
0: 哇，好哦，那我们这样子啦哈，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个路况的讯息。待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哈，这个问题真的蛮严重的，大家要多一些详细的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哈。

0: 6:18，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而且先前很多施工点都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现在要注意的是下雨的情况，桃园以北持续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那以最近10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主要在金门、金沙，然后新北、汐止、基隆7堵，有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设计要注意安全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停看听，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好，雅田刚讲了一个这个算是诈骗手法，他们又那个进阶了，
1: 对，
0: 又进化了， 对不对？哇，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有点不可思议。好，那以往我们在说假冒公务单位或公务人员来诈骗，像我们刚刚讲的案例，他遇到自称是警察，
1: 对，
0: 而且要求跟他做视讯，就是要确认他的身份，
1: 嗯，
0: 说怀疑他的那个资料被盗用嘛。
1: 对，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先跟如果刚加入的听众朋友讲哦，我们警察机关、检察机关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0: 所以你只要听到对方跟你说我是警察，我们来做视讯笔录，他就是诈骗。
1: 没错，
0: 你就赶快挂掉，他就是诈骗，没有第二个
1: 了，绝对没有线上做笔录、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0: 对，真的是欺负大家不知道那个警察局的作业流程。
1: 对，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警察因为假的警察去跟他讲说视讯做笔录，并且请他出示证件证明就是他本人，那此时呢他的身份证上面的资料已经全部都已经曝光了，那接下来警察做完了所谓的假的视讯笔录之后，就说那我现在丢给你一个 LINE， 这个是检察官的 LINE， 检察官要帮你复讯。
0: 哦啊，还要再第二个视讯跟检察官啊？
1: 是，对，哇，所以他接下来这个民众呢，他又去加了这个假的检察官的 LINE。那假的检察官呢，他这时候就说：“好，刚好你出现了，因为我正在查你的案子呢。”这个假的检察官随即出示了，从视讯的镜头出示了一张
0: 一个证件
1: 假的居票。
0: 哦，居票，
1: 对，
0: 哦、okay，
1: 因为这居票的内容怎么来的呢？那居票长得非常。

0: 的逼真，就跟真的居票长得一样，上面还有盖官房，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民众的个资、姓名、身份证。
1: 他是真的用一个纸本的资料给他看，
0: 然后纸本给他看，然后身份证字号，然后出生年月日、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他的资料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刚你在视讯面前出示的，
1: 哦、因为你因为现在这个影像截取的能力太快速了，
0: 哈，
1: 所以他已经，而且你正反面都给人家看了。
0: 对，所以他已经旋即做好了这个所谓的司法文书、嗯、然后就出示给你看说这一张本来是要寄去你家的，但是刚刚某某警员跟我讲说他正在做你的笔录，所以我就先给你看了，你要立刻来做投案的动作，否则我们就会去对你做拘提搜索的动作。
1: 哎、嗯，真的每一次听到我真的好想叹气哦。
0: 对呀、啊，
1: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用这种假的那个检察官，他是一层压他，用假警察压他，第二层再用假警官，
0: 对，
1: 检察官来威吓他这样子。
0: 而且我们以前啊都不断的跟民众宣导说、嗯、你不要去相信电话里面跟你讲说你涉案，然后你的证件照冒用什么的、嗯、因为都会想说我们的公文书会是纸本的寄去你家，结果现在诈骗集团就真的马上做出了、嗯、
1: 马上做出来给你看
0: 公文书，然后就说我是要准备寄给你的，但你现在赶快来投案、嗯、你就不会被视为嫌疑犯、
1: 嗯、OK 好，反正就雅田一开始一个很重要提醒就是说，只要你遇到不管他说是谁啦、嗯、警察也好检察官，他要跟你视讯做笔录或者来视讯、嗯、他说检察官要复什么
0: 复讯
1: 复讯第二次侦讯他就对了，
0: 對，
1: 那个都是诈骗。还有第二个，很多人的疑点就会在说啊，因为呢我所在地跟他来通知我的这个警政单位因为离得很远，但是在警政系统里面就算远也没关系，你也不用跑到那么远地方，你可以就近在你住的地方附近的警局就可以去处理，
0: 是，
1: 现在有电脑，现在有网络，是吧？
0: 对啊、
1: 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嗯、如果在最前面你就能够把它挡下来，就不会被骗。还有第二个比较恐怖的是他的双证件，他要求你双证件都要秀给他看，而且还要正反两面。欸，我刚第一时间想，现在不是申办很多资料，包括你要贷款什么的、啊嗯、他都叫你那个证件嘛，然后正反两面，就是你要上传嘛，
0: 对，
1: 你一旦那个资料帮人家截取，不只是他做一个假资料骗你，他可以用你的那个身份去办很多事情、欸、
0: 对呀、啊、没错，
1: 好恐怖、啊、
0: 所以真的是很恐怖。那接着呢，这个所谓的假冒公务机构诈骗就是绕回了，又说检察官因为发现你有涉案在其中，所以要帮你监管你的户头、
1: 哦、哇，第二层剥皮来了。
0: 对、哦、然后就说要请他、嗯、就是他们会找书记官，就是假的书记官去你家收你所有的存簿，然后提款卡印章，要帮你做一个账户监管。那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就是自己的钱财要自己保管，我们政府机关绝对不会去代为保管你的任何金钱，
1: 对，绝对不会，
0: 对、
1: 哦、不管他长得打扮的再怎么像书记官，
0: 对，
1: 他就是来骗你的。
0: 嗯嗯，是啊、哦、
1: 所以他像刚讲的案例，他是真的就有人要去跟他收他的财物，
0: 对，
1: 帮他监管财，所以他也是如数交出去，
0: 是啊，因为他就是相信了这个所谓视讯笔录里面的他出示的这张司法文书、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嗯、就是那张文书一定是假的，而且他的资料来源就是你刚刚出示的证件。
1: 对啊， 我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分享一下哦，当然因为今天雅田也讲了蛮多的这个讯息，但是我们真的去掌握一个重点，跟你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尤其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有一些人对那个警方的作业是不太能了解，所以我们会用我们好像现在那个网络啊或者用视讯的方式是这么方便、
0: 嗯、
1: 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但是这个你们之所以不可能去采取视讯，是因为这里面就是说真的在作业上一定要本人到，这有什么差别？
0: 因为我们的笔录最后就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看的包青天就是你一定要签名画押，
1: 你要画押，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一样啊，我们来警察局做笔录一样，就是你做完以后我们会现场列印给你，给你确认内容确定无误以后请你签名盖章，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份笔录的真实性。
1: 真实性，
0: 那因为现在就是 AI 这么发达，科技这么发达，如果我们用视讯或是电话做笔录，那我们也没办法确认荧幕前的人是不是你，是不是遭到换脸，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一定还是要去实体的警察局去做这个实体的报案、实体的笔录。
0: 所以警方绝对不可能要求你要视讯做笔录或视讯来确认。你只要听到他说他警察检察官要跟你视讯，你就遇到诈骗了。
1: 没错，
0: 就是记住这个 slogan 哦。
1: 对，
0: 然后跟所有你认识的人来提醒哈。OK， 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27。好，我们说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话术啊，或者那种模式不断翻新。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 AI 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现在眼见真的不一定为凭哦。别说他可以做一个面板，然后骗你他是在警察局，他是员警，更别提即便是认识的一些名人，有可能他的影像被盗用啊。就像最近我们看到那个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陈穆宽医师，他本来是口腔癌的名医，但是后来呢，那个有人把他变成骨科权威，而且还用这个 AI 这样的影片造假，然后让他开始卖一些那个产品。哇，甚至夸张的是，连他们医院的员工都误以为真的是院长自己拍的，还转传给亲友说来购买这样。哇，这真的是冤枉大了哈！你看，连内部的员工哈都没有想到说要不要去问一下，确认一下这是不是院长拍的啊？那现在哈，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影片，尤其你看到名医，然后跟你推销什么样的东西，你就要合理怀疑哈，他是不是被那个用 AI 然后升伪的方式做了一支的这个假的影片呢？所以不是只是搜寻说我来查看看有这医生吗，也有可能那的确是知名的人或者知名的医生，但是他是被盗用的情况。有时候这是因为诈骗的关系嘛，让我们开始就会觉得很容易就怀疑人生，对吧？什么事情都疑神疑鬼的。不过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保持警戒心还是很重要的。

6:30了。来，由最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一高架有事故点，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道哦，外侧以及高城在车道这边要注意，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道。

外侧跟高程在车道都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以及高雄南子这里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新手嘉义在地乐团加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4: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2: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加颂回声，由加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加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加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5: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2: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5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

0: 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1: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山到登到24、51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0: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纪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阿玲。

0: 6:39，台北市最新通报哈，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在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哦，有钢梁落里家哈，钢梁掉落，一定要特别注意。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要小心，有钢梁落里家。然后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股转街道外侧跟高城在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台东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以外，其他的地方都在下雨，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的南北干以及花莲，目前都是在下雨的，气温18度到2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

0: 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南油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在外侧以及高程载车道哦。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哦，有钢梁掉落在这里啊。高雄男子现在南田路跟大学11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

哦，来自严爵，没有你的日子的我，感觉还是过得不错嘛，哈。哦，不管有没有下雨，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哈。重点是要注意安全，哈。

来六点，再过几秒，6:48。目前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再过五股转接道，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高雄在车道哦，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到你家，注意啊。

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限定美景，出现在高屏溪旧铁桥屏东端这边，说因为桥下大片的波斯菊绽放，哦，花海很美，然后上面又有火车会经过，哇，最近好多人来这边拍照啊。

6:52咯。我们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这边哦，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是占用在外路间跟高城赛车道哈。还有台北最新通报有起事故，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到底加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马祖的一个特色哈。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想要去看蓝眼泪哈。但你知道哈，在马祖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萤火虫，有两种哈，它的名字叫做慈光萤哦，雄雌的雌哈。那也就是说，跟其他大部分地区萤火虫不一样，大部分的萤火虫都是这个雄虫，它负责发光，然后来吸引那个雌虫。但是这边不是，马祖这两种的雌光萤是雌虫负责来发光哈，让会飞的飞过来这样子哈，哇，真的，它也是走母系社会路线啊哈，很特别哦。那这个全台湾只有在马祖这里才有哈，所以马祖这边也有设定的哈，就是野生动物的这样一个重要栖地的一个保护区。说数量哦，就是一两百哦，所以真的也是非常珍贵的。那它的习性跟我们一般认知的萤火虫真正不同啊。

哦，这是庄梦辉、简丽玲作为合唱的歌曲，叫做《晚会》。像那个萤火虫，现在也是他们谈恋爱的季节啦，哈。那我固定的时间打卡上班，可以去欣赏萤火虫，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光害影响到他们。好，节目最后来自陶喆，祝你幸福。喂，收载以后，北部这边有个地方在下着雨哦。啊，喂，是今天可能中午以后会下雨哦。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哦。好，到了七点半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外路间高承载车道，要注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入口外侧有移动式施工。台北市原本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掉落的钢梁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要注意有一起事故在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高雄男子区蓝田路跟大学11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0: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1: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0: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1: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馆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Good morning， 下雨喽！天气不好就等于路况不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本来呢想提醒大家说这一波雨天啊下得冰冰冰冰，雨不小哦，所以呢雨伞雨衣雨鞋需要的雨天配备都要通通拿出来，结果呢就在开麦前往我这边的窗外一看，发现雨停了。对比我出门的时候全副武装，我想说天哪，真的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里的荒谬感。可能轮到你出门的时候，你那边的雨刚好下到一个段落了，但还没结束哦。滞留锋面正在摆荡当中，所以今天的降雨范围更大了。白天的雨是一阵一阵的，而且呢，气象署针对了桃园以北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就是因为还有对流持续影响的关系，所以要小心突如其来的大雨，千万不要想说准备出门发现没有在下雨了，耶，我好 lucky。对，可能只有幸运这一下下而已哦，有可能在你出门之后，或者是要买午餐的时候，又或者是回家的路上，总之今天的雨就是一阵又一阵，你该有的雨伞，你该不怕雨淋的鞋子都要准备好。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1到25度，降雨几率80%到90%，中部24到29度，降雨几率40%到60%，南部25到31度，降雨几率20%到30%，东部是21到29度，降雨几率30%到80%。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全台都是落在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这个团体呢，去年其实有来到台湾开场，不过是四人组合的模式哦。这个团本来是六个人的一个团体，那后来呢，跟唱片公司有一些纠纷，就暂停了演艺圈方面的活动。那后来呢，是团员们商量想要再一次合体，然后再经营这个歌唱事业，但是就只剩下四个成员。那也因为这个团体名称的商标权在公司手上，所以去年他们来到台湾开唱的时候，虽然让很多就是粉丝觉得哇，等了好久你们终于回归了，但是没有办法使用团体名称哦。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南下68.5到73公里之间是过了龙潭到高原的内侧车道，说看到铁柜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交流道入口就在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说在武昌街上方发生了车祸。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中正桥下方到中正桥匝道间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经过要小心咯。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要记得告诉警广。天气不好哦，所以很显然的就是在路上可能会花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提醒你，如果还没有出门的，你该要抓紧时间了。那不管你那边现在雨大还是雨小，总之雨天的装备请你准备好，这样子才有办法很悠闲的、很自在的，或是看起来很惬意的走在雨中，而不是很狼狈的样子。

次吃到这个东西是在韩国，而且是在要回来的那一天，要回台湾的那一天，我最后一餐呢是吃非常有名的，哎，有名的什么？我一下子忘记了。哦，马铃薯排骨汤。对，回来的最后一餐吃了马铃薯排骨汤，然后那一家的餐点上面呢就是有芝麻叶哦。那一开始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所以东西上桌之后呢就开始想说要大快朵颐，因为闻起来很香，但是就是觉得吃着吃着有一个味道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在这个锅里面它就是不协调。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就是芝麻叶。好像比较常在生菜沙拉上面看到这个东西出现，对不对？吃下去的口感有点点苦，然后带一点点呛辣的滋味，所以比较多的时候是会有蘸酱或者是橄榄油来平衡它的一个口感跟味道哦。那营养师就想告诉大家，其实芝麻叶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它是一个极具功能的营养蔬菜。所以到底吃芝麻叶有哪一些好处呢？首先对骨头非常好，因为它的维生素 K 含量非常高，可以维持骨密度，预防骨折。再来，芝麻叶还有富含硝酸盐，它可以放松血管的平滑肌，就能够协助降低血压。另外它还有高钠跟低钾的特性，所以对心脏健康也非常的友善。它可是十字花科蔬菜的成员哦。那说到芝麻叶呢，它还有芥子油苷跟其相关的代谢产物哦。那这些东西呢，可以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发炎的反应，就能够预防某些癌症，像是乳癌跟大肠癌等等。再来，芝麻叶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所以对于代谢症候群或者是需要稳定血糖的族群来说，它能够帮助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再来，芝麻叶的草酸其实含量很低，它比较不会影响钙质的吸收，所以如果你是有肾结石但是还是想吃绿色蔬菜的人来说，其实芝麻叶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芝麻叶如果是在咸食，比方说像我在韩国吃的那个马铃薯排骨锅，它比较像是配角的角色哦。那如果是生菜沙拉上面的话，可能就是主角之一了。那到底要怎么样吃才能够把它的营养全部吃进去呢？首先最推的其实就是生食或者是轻度水炒，比较不会破坏它里面特有的抗癌活性物质哦。那再加上因为它里面所富含的维生素 K 跟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维生素，所以如果搭配一些油下去的话，其实可以提高吸收率的。那这个油的选择当然也很重要了，橄榄油、酪梨油或者是坚果一起都非常棒。不过要特别提醒，如果你是有在吃抗凝血药物的患者，因为芝麻叶富含维生素 K， 所以呢不能够突然大量的食用，要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你吃这个药物的药效哦。你喜欢芝麻叶吗？好像比较少听到有人很爱这个东西吧，也许有，只是不在我身边出现。那如果你是不太认识它的，或是觉得好像平常没有什么机会吃到它的，也许这就是一个看见它的好处进而靠近它的机会哦。如果你不排斥它略略苦的，然后又有点呛辣滋味这样子的口感的话，也许可以把它加到你的日常食材当中。

轻快的歌曲来自敏蒂·格莱德希尔，这首歌叫做 See the Good， 看见我的好。在国三南下 69.2 公里是过了龙潭，就在内侧车道说有掉落物，但是什么东西经过的时候看不清楚哦。那提醒你，在国三南下 69.2 公里过了龙潭，内侧有掉落物。国一南下 47.6 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4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武昌街上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华江桥往台北主线的车流尾端在桥中段，那华江桥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尾端来到了新北端。在国三南下 64.3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下方到中正桥匝道之间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在一个坑洞，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过了国一的下方，在中间车道有坑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有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容易有较大雨势。这周六开始天气回稳，目前资料显示，在下周六之前，各地的天气都相对稳定，感受如夏天。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若有新的市政会依法依附惩戒，最终停业或者是撤照。记者尤如淳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3: 跟劳工那边地检署请他们提供那个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他依附惩戒的规定。
2: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

0: 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六月底公布。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的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他的领导能力与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五月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输入个资。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避免落入钓鱼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E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4: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HFA-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84%。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5%。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9: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8: 可是我们先到的。
9: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8: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9: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8: 哇，好像排队一样。
9: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

0: 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1: 知道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最疼

在国一南下45公里，这边是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南下47.6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就在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南下69.2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的掉落物，说是工程器具的散落物。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过了国一下方的中间车道有坑洞。国三南下64.3公里，过了大溪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武昌街上方受到事故影响，华江桥往台北主线的车流尾端在桥中段，华江桥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车流尾端在新北端。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新海，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麦帅一桥往市区，华江桥往市区，华翠桥往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出口跟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都是车多。

非常经典的华语金曲《爱的代价》，听到的是李宗盛的版本。这首歌出自李宗盛的词曲创作，那原唱是张艾嘉，也是张艾嘉蛮经典的作品之一哦。那这首歌除了张艾嘉是原创之外，其实很多人都曾经重新诠释过，比方说像李宗盛还有梁咏琪。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不同的人唱会有不同的感触哦，因为爱的代价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那根据 AI 给出的资料哦，说李宗盛在现场唱这首歌的时候，常常是在哽咽中唱完的。我觉得李宗盛的嗓音跟他独特的那一种，就是讲歌词的那种情感，然后如果再带点哽咽的话，会让这首歌的沧桑更加的明显哦。然后也就会觉得好像他对于爱的代价是非常有体悟跟感触的。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64.3公里，过了大溪占用在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武昌街上方的事故，万华分队也回报已经解决。国三北上47.1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来看一下国一的车行速度，现在南下方向大华系统沿路到内湖交流道3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1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不到6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低于40公里，过了竹北到新竹大概50。至于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50，桃园到林口低于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3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

爱情有什么道理？听到的是 Karen 莫文蔚的版本。这首歌呢，也是张艾嘉原唱哦。当年呢，是张艾嘉跟李宗盛一起合唱。那收录在张艾嘉1985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忙与忙》。这两个忙当然是不同字哦。

0: 同音不同字，是忙碌的忙跟盲目的盲。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Hello， 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到锋面影响，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在中部有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特别是清晨至上午，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大雨的状况。其他地区今天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在各山区配合热力作用，有热对流发生，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建议今天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在气温方面，白天因为云多而且降雨，在今天来说，整体气温比起昨天再下降一些。北部跟宜花地区白天高温大概25至26度，其他地区大概29至31度，夜晚清晨低温约21至24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谢
2: 谢，
0: 拜
2: 拜。

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堤顶都是车多，车速40到50。五羊高架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那继续往南走，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往北新竹系统到宝山50，三莺到土城以及中和到安坑40到50的车速。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过了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车速不到60。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往西方向木栅下台北端车速落在4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都是绿油油，有80-90起跳的车速，那往西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50公里。台61线南下16.5公里这边是林口平交路口前发生了车祸，台62线往西在自强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1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附近车好多。淡水地区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要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1段往国一，五股的陈台路4段往五股，八里区的龙米路1段关渡桥往台北，通通都是车多。国三北上47.1公里这边是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3辆小客车的事故。

0: 早上8点，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47.1公里树林前内线车道正在处理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14公里平林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在西向的6.6公里自强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